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1: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2: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 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

0: 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3: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沃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4: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2: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3: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

0: 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2: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3: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4: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

0: 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2: 目前物资数量正在增加，我们期待能收到更多，因为需求量确实很大。例如这两天我们就出现了一些食品包短缺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粮食、新的内衣、基本洗漱用品以及防护口罩，这些已经不够了。总之，目前的需求相当紧迫，普通家庭所需的一切几乎都需要。
3: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5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4: 看到废墟，看到人们痛失家人、失去家园，看到多少人失去了一切，真的让我很痛心。这次灾难也给了我们多种方式参与救助的机会。我们从早上6点服务到晚上12点，但大家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工。
0: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害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非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而在日本千叶县，强降雨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16号已增至10人。
5: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另据共同社16号报道，日本千叶县近日遭遇的强降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10人，另有一名男子下落不明。报道称，已确认约有1500栋住宅遭水淹，42栋建筑受损。此外，千叶市16号表示，在该市管理的道路上，已确认有约2500辆因被水淹而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
0: 当地时间17号凌晨4时42分左右，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公寓1层被掩埋，20余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搜救人员从被掩埋的1层公寓中救出了2名居民，还救出1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这名居民在被送往医院后被判定已死亡。巨济市在过去3天内降下了超过700毫米的暴雨，特别是16号晚至17号凌晨，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导致出现次生灾害。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纳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
6: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数据，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16号凌晨2时，拉纳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约113公里。

0: 里，仅略低于飓风级别。该风暴15号曾达到每小时约120公里，属一级飓风。气象预报称，夏威夷大岛和毛伊岛迎风面累计降雨量预计达760至890毫米。夏威夷州交通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洪水已淹没多条道路。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1人死亡，2栋房屋在洪水中被冲走。风暴还造成夏威夷大岛、檀香山县、毛伊县等地10多万用户停电。夏威夷电力公司表示，强风、暴雨、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对抢修工作造成了阻碍。
1: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0: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2: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
3: 开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也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2: 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4: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
2: 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5: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2: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 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0: 商誉山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1: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航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2: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要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3: 好，正常下高度。
4: 好的，
3: 速度稍维持一下。
2: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5: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2: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6: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3: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也带火了电影周边产品。
7: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8: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9: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7: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10: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1: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
7: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片中的美食元素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走出电影院，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去餐馆打卡龙餐馆里的美食。
1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中午时间我看到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13: 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

0: 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啊，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1: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2: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3: 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4: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
5: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6: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4: 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呈现影片原声1.43:1无裁切画幅。此外，影厅配备了12声道音响系统，声觉效果也更加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
7: 我感觉在这个厅看这个电影感觉特别震撼，这个屏幕它非常大，是我在其他电影院是体会不到的一个效果。
4: 奥德赛的各类大场景画面在巨幕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完整更细腻的视觉效果。据影院介绍，奥德赛上映后巨幕的上座率平均95%以上。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欢迎回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12: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

0: 链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1: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0: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2: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3: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0: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4: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0: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5: 近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装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了银行卡50000余元。
6: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7: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6: 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7: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6: 就这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3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8: 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

0: 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比方说它这个平台认证的时候需要眨眼，需要点头，各种动作的视频它都可以生成。
1: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

0: 又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啊，采取一些交叉识别啊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
1: 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深入原生态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日前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2: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3: 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呢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2: 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
4: 别走远了，别走远了，加油！
2: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一支150人左右的徒步团队仅配备2至3名领队，人员配比严重不足，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短板。
5: 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2: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
5: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2: 近年来，中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
6: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它的几率会很低，它一旦出了风险，它也能化解。
2: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1: 暑期期间，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走进山林观察昆虫，这本是亲近自然的好事，但最近这种行为却变了味儿。有些人手持网兜，头顶强光，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前两天，记者就来到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就遇到了多组捕虫者。
2: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7: 这个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8: 知道了，知道了，下回知道了。
7: 行，然后咱们不要犯错。
2: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2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10余。

0: 鱼族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1: 可能是刻意去制造一些现象。

0: 这里。
1: 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 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的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的担忧主题主要有哪些呢？一起来看一看。
1: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3: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1: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题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4: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1: 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误区一，幼小衔接核心是提前学拼音、识字、算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的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5: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1: 误区二，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
6: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误区三，超前学知识能长期领跑。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5: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昨天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

0: 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为3D 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目前合作景区总量已突破240家。近日，北京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为携带手机独自外出失联数小时，警方接报后展开排查，临近深夜仍未发现老人踪迹。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立即调派警犬进行支援。追踪犬多多以老人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历时3小时全力搜寻，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这已经是多多今年第3次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走失目标。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纹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繁育难度极高，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津巴布韦警方十六号通报，十一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十一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当地时间16号凌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消防部门称，这辆旅游大巴共载有49人，车辆在从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山区下山时发生侧翻。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两天呢，中国的降水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相对分散，部分地区在下雨的

0: 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在江汉还有江南东部一带，高温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天气闷热，体感可能会更高，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不小，其中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雨势相对来说比较大，普遍会出现中雨，而在波兰、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一带还会有大雨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欧洲西部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少，天气将会变得炎热起来，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会重回30度，甚至是3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呢，应该说降雨的范围还是比较的广泛，不过普遍是小雨。需要注意的是，墨西哥湾沿岸要防范强对流。气温方面，今明两天美国大部炎热依旧，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长春阵雨，21到28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小雨，19到27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2到25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0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4到28度，苏黎世大雨转小雨，16到21度。
2: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千万毛中减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护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捞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护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护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

0: 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剪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边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陈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陈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陈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陈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都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立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陈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是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黄泥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在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 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

0: 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毛呢就像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制笔深意时，师傅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傅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啊，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风韵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风韵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风韵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你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2: 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里画色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韵，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韵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

0: 的时候，他就四面警察。
1: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啊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

稠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闲万古琴。

0: 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
2: 20年的生意正在增长。
0: 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4: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3: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干，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3: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啊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3: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0: 袋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1: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2: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1: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3: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1: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4: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了，环保的呀，对吧？
1: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5: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1: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

0: 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其实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盆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这个那个蓝天白云呢？
5: 3、2、1，起跑！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4: 现在呢，就是长江边上啊，外地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问题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

至2025年，长江流域五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近鱼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

0: 电打了，有什么绝户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怎么？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1: 长江进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0: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是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比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1: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

0: 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四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两年，两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0: 同志们好！
1: 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林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兴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各位观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特别是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聚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3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

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

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它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

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

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

0: 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1: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2: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常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1: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3: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

0: 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三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它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1: 你跳得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1: 啊，不，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0: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1: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2: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1: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2: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1: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2: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3: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

0: 相当于三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1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1: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2: 现在不光我们侄子，还有去过国子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再说说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2: 我们面前人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那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荣村6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3: 这个水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齿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0: 青草混白睡的那个时候啊，那芦苇都盖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草混的样子，成千上万多单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1: 七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2: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1: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棋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0: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2: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他预判的他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的发

0: 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是潜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潜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呢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1: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四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四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2: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3: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呐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助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1: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报告当中指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指的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3: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 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

0: 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啊，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啊，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1: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2: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啊，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3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这个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1: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3: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战略上的权衡，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他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

0: 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
2: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3: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2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2: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0: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它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它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解放军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1: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
2: 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0: 它这个第四招呢， 还不完全对付那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

0: 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一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1: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2: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1: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3: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

0: 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啊，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1: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

0: 在四川眉山市那翠竹环绕的东坡竹园里，一件大型地雕作品静静铺展。它由180块上等的细砂青石板拼接而成，总面积达108平方米。这件地雕作品出自仁寿石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世春之手。
1: 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弯腰或者是坐在地面上操作，有些细节还需要趴在地上进行精雕细磨，特别是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十几年来，往来公园的游客很难一睹它的全貌，唯有通过航拍才能领略其壮丽全景。在这件作品背后，有着谢世春与石雕多年相伴的故事。说到谢世春与石雕的结缘，来自少年时期他不服输的韧劲儿。1970年，谢世春出生于当时的眉山市仁寿县汪洋区一个石雕世家。
1: 我父亲是做雕刻的嘛，从小就看着我父亲做，6、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石雕了。父亲是不让我做的，因为他小，怕伤手嘛。
0: 父亲的阻拦反倒激起了孩子的倔劲儿。每当大人不在跟前，谢世春就踮着脚够刻刀，在边角料上偷偷尝试着雕刻。直到初中那年，父亲的一句话更是让那个少年骨子里的好胜心腾地燃烧了起来。
1: 当时听我父亲说了，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狮子，里面有一个圆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雕这个狮子，就是当时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嘴里面这个球，圆球，你看一下，它还是灵动的，拿不出来的。当时我怎么说呢，就感觉到是不相信。
0: 就这样，每天谢世春放学回家后，写完作业就偷偷地溜到角落里，开始琢磨他的小秘密。经过日思夜想和反复尝试，他终于搞明白了狮子嘴里的石球可以转动的秘密，然后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自己做出来了。从那时起，他在心中悄然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将来一定要考入专业的美术学院继续深造。
1: 我就想能够继续加油啊，一定要考上理想的一所西式美院学校。
0: 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对农村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尽管谢世春十分刻苦，最终仍与大学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1: 当时想到是因为家里穷嘛，觉得就是自己，一个是喜欢石雕这一门，就是能够帮助父亲多挣钱嘛。
0: 谢世春回到家中，开始了务农的生活。而在农闲时节，他则会协助父亲刻墓碑以补贴家用。
1: 父亲叫我写字，我说我写可以，我写好了我自己刻。当时他也答应我了，把字写好以后，我准备刻的时候，他说父亲就让我暂停了，不让我刻。

0: 那时父亲担心谢世春的雕工不行，刻不好墓碑会影响家中的收入。
1: 当时我这个想刻的这个干劲是非常大的，但最终降不过，还是让我刻了两个碑，客户来看以后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成就感。
0: 随着客户们的认可，谢世春对自己的石雕手艺越来越有信心了。就这样，那个乡村小石匠叮叮当当的一干就是20多年。他自己也记不清雕刻了多少墓碑和佛像，但心中始终较着劲儿，想做出点不一样的石雕。谢世春经常去看一些摩崖造像、石窟的雕刻。渐渐的，他对传统石雕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
1: 我当时记得最清楚就是一个武将，他那个肌肉表现的是非常的丰满，真的是很健硕的身体。武将那个肌肉表现我没有基础，就买了一些关于人体的一些肌肉的书籍，我感觉到是知识记忆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0: 终于，谢世春一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来了。2015年，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面向全省征集原创作品，谢世春报了名去参加，但几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清代八仙桌上的图案，这让他眼前一亮。
1: 鱼鳅耕读那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重要的一种四个职业，它反映的是田园风光。
0: 鱼鳅耕读象征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谢世春决定用手中的刻刀创作一件既传承历史又富有新意的作品。
1: 八仙桌的那个画面是条形的，方顶应该是那个画面应该是方形的，然后我就该调整调整，该加的加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农夫砍柴肯定有斧头嘛，把那个柴砍好了，休息的时候坐在柴上抽水烟，水烟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就飘上去了。
0: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每一个画面细节，谢世春运用了多种雕刻技法。
1: 那是必须用心去做，不能急的。当时确实是这40多天别的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吃饭以外睡觉以外都在做他的事情。
0: 那一年四川仁寿罕见地下起了大雪，但谢世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1: 真的辛苦程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撑了那个大伞，但是我下面在做的时候旁边必须扇那个大风扇，必须扇的风扇啊，他们都笑我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扇风扇啊。我说没办法，干了这个职业。
0: 他用了40多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鱼鳅耕读的雕刻，最终获得了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奖。慢慢的，谢世春在当地有了些名气，找他雕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雕刻石雕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有更多的机会去创作石雕艺术作品。他尤其喜欢雕刻那些带有四川仁寿本地特色的石雕。另外，他对传统石雕修复也很有兴趣。这门技艺不仅是仁寿石雕技艺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其一大亮点。2020年底，仁寿县文物管理中心邀请谢世春去对当地的双宝牌坊进行一次抢救性的修复。

0: 双宝牌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当时是因为上面不是掉了一块下来嘛，那里有看护的人嘛，捡回去了，捡回去了就是一小块，有些时候很零碎的，他们就想到就是，与其这样放着，不如把它修复起来。
0: 双宝牌坊是清朝皇帝为仁寿当地妇女夫死从子和孝敬老翁建造的牌坊，属于等级较高的精表牌坊。上面遍布250多幅戏文和民间故事及花卉雕刻，十分精美。
1: 同样一幅画，你叫我到那看一天，我都看得下去，真的。然后哪怕是一小块，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祖师爷嘛，匠人们是怎样子在雕的，什么刀法，我们想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的画面，不是看到那个画面，而想的是从画雕刻到完成那个整个那个画面，我们在脑海里都浮现出来。
0: 虽然现在雕刻工具要比古代先进很多，但是一个人要修复100多年前数十名工匠雕刻数月才能完成的牌坊，这对于谢世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就是说人物的每一个表情每个动作都要和他当时的风格要接近嘛。他这边是骑马射箭的，我这边肯定是一个战场，肯定有马的，必须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推敲，难就难在这一地方。
0: 由于缺少历史知识以及相关文化方面的积淀，谢世春只能向相关老师虚心请教，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反复进行考证学习，之后才得以确认图案，进而运用记忆开展修复工作。
1: 胶的颜色和石头的颜色那肯定不一样的，哦，那个地方是最难的。最难的然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旧的时候要上很多道色，把它覆盖，哦，覆盖。
0: 粘接后还要按照绘制的内容大致雕刻出毛坯，然后进行精细雕琢，最后还要进行做旧处理，使修复部分与原石雕的纹理形态完美融合。对谢世春而言，每一次修复工作都仿佛让他穿越时空，与古人的记忆和智慧进行对话。他深知人生就如同雕琢石块，得靠一锤接一锤的细心敲打才能逐渐成型。40多年来，他每创作一件作品，每一次的锤打不仅塑造了作品本身，也是对自身心性的锤炼与塑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月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1: 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首都德黑兰参加伊朗全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时做上述表态。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是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

0: 长，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在海湾盟友被曝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今天其实是正式到期了。那么伊朗总统说呢，谅解备忘录寻求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一种表现。那么伊朗方面的军方表示，美国今后又不能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表态。那么您怎么来看待伊方这两个强烈的表态？
2: 首先啊，确实是6月17号。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公布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到今天确实是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的谈判最后期限是到了。虽然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啊美伊双方任何一方啊并没有退出结束，甚至于间接的谈判，所以目前状态是不战不和。那么其次呢，大家看到伊朗总统啊佩泽西奇扬声称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是维护了尊严，展现了实力。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来讲啊，伊朗总统讲的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谅解备忘录啊，我们从内容来看，实际上不管他能不能执行，但内容呢基本上满足了伊朗方面的要求，这个就包括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豁免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全面解除制裁，以及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基金等等。特别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事实上是美国方面默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优先权。尽管在此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呢实际上是有所反悔啊，就是不甘心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但是我认为这个总统就是伊朗总统说的总体是能过去的。至于未来美国的舰船能不能进入波斯湾，能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目前来看仍然是悬而未决，未来的走向还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好吧。
1: 还有这个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不满还有沮丧情绪正在持续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呢又表态说，对沙特、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9天前签署的刚才新闻中提到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了欢迎。那么您认为美方为什么此时来表态？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又会给地区的形势带来什么样新的影响？
2: 其实很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欢迎的这个表态啊，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啊才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那么9天后才表态，我认为啊凸显了美国方面对此的两大尴尬。那么一个尴尬呢，就是毫无疑问，这个麦加协定啊，实际上是凸显了美国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独家对 本地区国家的

0: 这个保护伞的破灭，正是美国的保护不可靠了。而且美国的保护不仅不可靠，给这些国家还带来安全上带来了安全上的威胁和战争，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麦加协定啊，这是一个尴尬之处。第二个尴尬呢，其实麦加协定啊，同样是这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钟情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进程是相悖的啊。事实上呢，是进一步摧毁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体系，等于是什么呢？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在想另起炉灶，这个是极其不利于美国的这个铁杆盟友以色列的。这一点呢，从以色列的强烈反应我们也可见一斑。但是尴尬归尴尬，但美国呢又不能表示反对，所以九天之后呢，特朗普表示欢迎。因为事实上啊，美国既然保护不了本地区国家，你又不能阻拦本地区国家去另找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备份。可以这样讲，就麦加协议啊，我认为仅仅是个开始，仅仅是美国保护伞破灭之后，本地区国家寻找这个安全备份的一个开始。这一点呢，就像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前签署的共同防御协定，也包括像这个科威特引进了巴基斯坦，这个巴基斯坦军人啊来保护自己一样，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可以预见，接下来本地区国家呢还会有，他们就这个后美国，时代这个地区安全这个新架构进行新的探讨或者更多的。
1: 好的，谢谢李少先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谢谢。那么就这一话题呢，更多的媒体观点，我们来请皓月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啊，美伊双方的博弈拉锯仍在持续，局势逐渐进入消耗性僵局状态。在此过程中，美军方的航母换防、弹药短缺问题凸显，特朗普政府遭内外多重压力反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路透社，航母换防问题折射部署困境。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近日致信代理海军部长，要求调查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该航母已在中东地区部署超过260天，有士兵家属反映，在漫长部署期间已有数名水兵试图跳海，部分跳海行为被及时制止。林肯号搭载了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该舰自2025年11月底执行部署任务，为配合美国对伊朗作战行动，部署期限一再延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葡萄牙商报，弹药供需严重失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域难以展开大规模舰队优势，而伊朗利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岸基导弹进行非对称袭扰，美军被迫使用单价高达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或萨德拦截弹去拦截成本仅数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导致防空弹药库存急剧消耗，供需严重失衡。这种黄金换白菜的消耗模式，使美军在战术上虽占优，但在战略持久力上捉襟见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南德意志报》，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比拼。在美伊博弈的拉锯战中，美国正陷入手段难奏效、预期难达成的战略困境。尽管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但受限于地缘地形、成本不对称及国内政治压力，美国难以通过武力彻底打败僵局，反而在消耗战中面临多重严峻挑战。这场博弈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战比拼，美国赌伊朗经济先崩盘，伊朗赌美国国内政治先失控。在无法速胜且代价高昂的背景下，美国正深陷进退两难的结构性困局。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穷兵黩武遭反噬。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但遭到地区盟友的抵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因担心伊朗报复其能源设施，反复劝阻美国动武。欧洲盟友虽介入调停，但更倾向于平息冲突，而非配合美国施压。在国内，过半数美国选民将生活成本列为首要的问题，严重削弱共和党支持率。美军伤亡增加及拆东墙补西墙、挪用维护预算的做法，也引发了国会和舆论的强烈质疑。

0: them,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3: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2: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4: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沃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2: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为我们详细解读。丁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2: 好，我们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双方使用导弹或者是无人机互袭对方的首都，还打击对方的导弹系统，还有军工企业、能源基础设施等等。俄乌双方的打击范围呢，还扩大到了这个黑海的商业、航运还有港口设施。您怎么来看待俄乌整体的军事的这么一种态势？以打击对象还有范围的这个变化，您是怎么看的？
5: 那么去年的这个时间呢，俄美领导人在阿拉斯加会晤，那么随后

0: 呢，俄乌和谈有一定的进展，但双方在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加之美国在2026年2月以来呢，就陷入了中东的泥潭，所以无暇顾及俄乌。那么俄乌和谈停滞，冲突不断升级。当前呢，俄军集中兵力啊，力图控制顿涅茨克全境，目标呢直指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堡垒带，同时利用乌克兰这个防空导弹少啊，防空能力差的弱点，用导弹和无人机啊，不断加大对基辅、奥德萨等重要城市的打击。乌军呢，一方面全力抵御俄军的攻势，另一方面大幅度加大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个打击次数呢，和2025年相比就增加了好几倍。那么比如俄方称昨天就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就创下了俄乌冲突以来的记录。那么乌军对这个俄本土的炼油厂、军工企业、后勤中心、仓库、商品仓库等目标持续进行打击。所以在俄乌冲突啊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个冲突外溢的影响也不断显现啊，一是就是俄与北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有媒体披露呢，乌打击俄目标使用了英国的无人机，那么英国的这个军工厂会不会成为俄罗斯打击的目标？二呢，不久前乌军打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船只，引发了乌克兰和伊朗的这个外交危机。第三呢，就是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黑海港口，也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而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港口呢，也影响到了乌克兰这个粮食出口能力，就引发了这些都会引发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的波动。那么随着秋冬季的来临，俄乌冲突引发的后果呢，可能更加严重。所以国际社会呼吁双方还是尽快重回谈判轨道，通过和谈解决冲突。主持人，
1: 就您说，那么这场战争的风险外溢呢，已经是牵连到了双方的盟友，更多呢国际社会在担心这个能源的变化。那么美国国会呢最近呢还说公布说呢，土耳其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棋子呢，就是计划把土耳其的一批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俄方说呢，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希望美土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行动呢将会对俄美还有俄土关系都造成严重损害。那么您怎么来看美土此举的意图，还有俄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0: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土耳其可能向乌克兰移交这个价值2.6亿美元的美制武器啊，其中包括多管火箭炮系统、极速导弹等啊。据称呢，美国已经准备批准这批军售。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呢，美国是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但是军事和情报支持呢没有中断过，就是通过乌克兰的一个叫优先需求清单，由欧洲出钱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至于土耳其呢，有分析认为啊，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军援呢，是在履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这个7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承诺。我们知道呢，这个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一直想搞平衡，就是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啊，包括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呢还想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啊，特别是能源合作。但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呢，这个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么俄罗斯呢已经明确表示抗议，认为美国和土耳其呢都自诩为俄乌冲突的调节方、斡旋方，那么此举呢将影响到啊，俄乌和谈，也有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专家认为呢，此举也会影响到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丁小星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韩联社的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

0: 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的消息人士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2: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3: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

0: 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再次进入到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小俊，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扩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的，谢谢皓月。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3: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 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

0: 境，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 0.5 个百分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的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呢，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45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看。
16: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17: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18: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9: 看了很多电影，

0: 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1: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

0: 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2: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4: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5: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4: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4: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7: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4: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8: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9: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8: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 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

0: 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1: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2: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0: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3: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0: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4: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0: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瓯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5: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4: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晓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1: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0: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2: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
0: 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3: 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近日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创下了最晚通过总预算的记录。 但是相较于此前本年度的预算删减力度大幅放缓，然而民进党呢非但没有释出善意，反而拒不执行台立法机构三读法案，还借机抨击在野党持续加剧朝野对立局面。台当局2026年总预算近日终于三读通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喊话台行政机构，要求其尊重立法程序，恪守全责，
0: 不要再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拒不附属。也要拜托行政部门依法通过三读通过的，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然而台行政机构依旧漠视立法全责，上个月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条例， 直到本月16号，台行政机构仍未对此案完成附属。 舆论认为，2026年总预算仅删减480亿元新台币， 删减比率为1.689%，相较前一年度删减比率 6% 显著降低。然而，对于国民党的让步并没有换来绿营的善意，反而遭遇绿营的持续对抗。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打破惯例，没有前往台立法机构致意。 由于他没有执行三读法案，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共计148万新台币工资遭台立法机构冻结，外界猜测卓荣泰消极对抗台立法机构的行为大概率与薪资被冻结相关。此外，由于赖清德办公室3000万元新台币公务机要预算被减列1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也引发了赖清德的强烈不满。 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对煽动预算表达遗憾，无端指责台立法机构非理性延宕总预算审查。民进党方面的对立姿态也激起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击。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直言，所谓稳健执政，不是把自己制造的预算争议全部写成台立法机构延宕，批评赖清德更不应该得了便宜卖乖。 民进党策略其实非常简单，从当选第一天开始就启动政权的保卫战，不会政策品质跟满意度完全是不在乎，跟着苗绿能找在野党吵架才是重点。舆论指出，当前台湾各界期盼的是岛内经济民生的稳定发展，民进党当局无视民意，漠视立法全责，一味沉迷于政党对抗、推卸执政责任，不仅破坏台湾政坛正常运作秩序，更严重拖累民生建设与岛内整体发展，已然遭到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3: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兜售以美谋独路线，但是以美厌美的情绪在岛内年轻群体中悄然生根。岛内分析人士指出，从台积电赴美设厂引发的就业流失，到美方无底线对台军售与索取利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担心所谓的美国保护伞将掏空台湾。
1: 在台湾地区12号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岛内学者指出，根据大学课堂及时调查，相较民进党当局长期宣扬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学生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被美国掏空。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以美论已在年轻族群中高度发酵，台湾年轻人感受到被牺牲的危机。
2: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的要求台积电的加码在美国投资这些原本属于台湾年轻世代的就业机会就这样流到了美国去美国人最近也是在拼命的卖军火加速的掏空台湾。台湾的年轻世代不是傻子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借来的钱呢他们呢都是必须去偿还的。
1: 台媒也注意到，今年汉光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一反常态，高调炒作所谓的美方观察团，宣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媒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意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厌美声浪。
2: 在汉光演习举行期间呢，就有很多的美语老师随同希望透过这样的举动来消除年轻世代的以美论但是我相信是无济于事的哈。毕竟美国人的所作所为透过社群媒体的快速传播在台湾年轻世代不断的这个渲染之下呢，我相信美国人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难以消除了。尤其是当这个台湾年轻世代口中的护台神山台积电正在加速的离开台湾只会让这个以美论不断的往上升绝对不会有消退的迹象。
1: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民进党长期以来不断鼓吹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但这几年美军的表现让外界对其是否有能力介入台海冲突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再加上美国在关税谈判、抢夺台积电、对台军售等方面不断狮子大开口，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以美厌美情绪。
3: 8月14号至17号，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成果展示活动2026中华文化嘉年华在香港中环大馆举行。
4: 此次嘉年华活动展示了240多位香港中学生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自我创作的优秀作品，并在现场设立工作坊及手工艺文化体验区，包括汉服体验、善意制作、鲁班锁挑战等。活动还举行了多场精彩的表演，让观众感受传统中华文化艺术的魅力。
5: 通过其实学习这些呢，我就更加了解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文化还有传统。然后以后呢，我也会更加的努力的去学习这些，去带入我们的未来里面的生活。
6: 我们希望我们的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希望可以在这4天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还有外地过来的游客也有机会感受我们中华文化之美在哪里的。
4: 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于2024年推出，为期3年。该计划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香港青年学生通过学习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主题，进一步了解中华传统，建立文化自信，增强国民身份认同感。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

根才是好培根，足实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3: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 3.8 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 1.66 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一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 7.32 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2: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截至目前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一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由于拖车服务排起长队，另有超千辆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遗留在道路上。菲律宾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非减灾委16号通报，截至当天6点，已经造成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

0: 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1: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中国的降雨分布依旧广泛。本周的前半段，像是四川、云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呢，降雨会逐步的增强；而后半段，从内蒙古的东北部到黄淮的不少地方，雨水会逐步的增多。然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新疆，则时有高温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雨水不少，在黑龙江、吉林以及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的不少地方都会有一些零散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四川盆地西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到了明天，像黑龙江、云南和广西这一带的降雨还会有所增强，不过暴雨分布仍然零散。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地方不少，那么高温区域主要会出现在重庆、湖北以及新疆的部分地方。到了明天，高温的区域变化并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在副高的掌控之下，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的向北扩展。那么从华南到江南，再到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即便是达不到高温的标准，天气依然也是比较闷热的。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西安小雨，24到31度，广元阵雨，21到26度，宜宾阵雨，23到31度，唐山多云，23到31度，合肥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曼谷中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伦敦多云转阴，16到27度，巴黎阴转晴，18到29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2度，雅典晴，24到30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

0: 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虚城学习典籍。虚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

0: 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败的事情就不像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心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一个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干嘛呀？这村委会讨论通过了化工厂复工，
1: 复工就复去呗。我这心里头不踏实。
2: 不是，你再不踏实，你现在回去，你能解决问题吗？地下已经查到200米了，现在工厂的新设备也上了。你要是再回去，那就明摆着跟化工厂、跟全村的老百姓过不去了。
3: 是啊，这头上有伤，你这会儿别倔，你这会儿你回去了，你跟福爸你吵架去。

0: 再让村民把他们给轰出来。咱不去，让他们折腾去。
1: 菊妈，这福爸这样做的话，这要是出事会出大事儿的。
0: 能出什么大事？
2: 你们都在呢。
0: 哟，
1: 来了。
2: 喂喂喂，
1: 正副区长，您怎么来了？
2: 听说你被打伤住院了，东华书记委托我来看看你。
1: 谢谢。那个刚才我们还聊呢，这个村委会通过化工厂复工一事儿啊，我这心里头不踏实
2: 啊。这事儿啊我知道了，厂里那边呢我已经看过了，孟达集团投资了几千万，整改的还是比较彻底的，我和东方书记呢都基本上同意这个意见。现在村里的村民意见很大，眼下只有这样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1: 哦，
3: 大家讨论一下，对村委会提出的孟达集团化工厂复工的议题都有什么看法？
4: 云溪是什么意见？
3: 区里啊，正副区长主管这件事情，他的意思呢是基本同意村委的意见，而我们高书记的意思呢是征求一下我们支委的意见。
4: 那既然正副区长都基本同意村委的意见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村委的意见来办？
5: 按道理说化工厂复工顺应民意，可高书记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孟达集团出事儿太多了。
6: 嗯，是啊，如果再出现问题，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7: 李主任已经向党支部和区里递交了责任书。
4: 但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还是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第一位。我同意复工。
3: 那好，咱们就表决吧。同意化工厂复工的请举手。

0: 你这什么呀？这怎么这么香？老帽，香水。大哥，我跟你说啊，年初的时候我就有个计划，把这个年产值啊，今年提高20%。现在看来没问题了啊，这样年底呢，给村民的分红。能多几万，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年。你呀，也带着咱们的嫂子啊，出国去旅游，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1: 嗯，出不出国的，算了，让村里能过个肥年。说一千道一万啊，增加农民的收入是关键啊，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比什么都重要。
0: 哥说的太对喽，过了年啊，我还有个计划，再重新上一套设备，我提高产能，让孟达化工集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要让他们谁提起孟达化工，都要竖起大拇指来，还让他们知道是从山泉村出来的。明年啊，我跟海外的订单超过1亿。
1: 吹吗？
0: 大哥，我没吹牛。
2: 现在是数字化时代，
0: 这是有数据监测的。
1: 我告诉你啊，这次化工厂复工，那是趁着云溪的意愿，我去请示了政府区长，好说歹说，这才同意，啊，让村里头开了个会，讨论决定的。
0: 大哥，太感谢了。对了，我一直忙呀，没顾着去看他，云溪好多了吧？
1: 没什么大事。
0: 哦，那就太好了。
1: 但是这个事儿我没完，我一定要找出来谁干的。这个混蛋。
0: 没错，抓住了他，法办。
1: 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啊？
0: 大哥，我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吗？咱俩在一起待了这么多年了，我是那种干违法乱纪事的人吗？意见归意见，但这样的事儿，违法的事儿，我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0: 博如，这可不行。再这样下去，整个平台的信誉都会出问题的。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想办法。
1: 于公于私，我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再严重下去了。我们要尽快调查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给顾客一个合理的解释。
0: 我知道了。
1: 我建议还是让高云熙来一趟吧，这件事从源头调查比较好。
2: 你让我再想想吧。这可不能再犹豫了，所有的犹豫都会错过最好的公关时机。如果这件事情不解释清楚的话，公司会有麻烦的。
3: 我去给弄点吃的去。
4: 去妈，你别弄了，我不饿。
2: 不饿也得吃啊，一天不吃饭了。
5: 梅梅来了，你们去，你们聊去。于西姐，哎，好点了吗？
6: 好多了，干嘛还买花啊？
5: 让你心情美美的。我要跟你说个好消息，马总他们公司把咱们的贡米全部都收购了。哎呦，
6: 太好了！哎，你说咱们这儿用山泉水养出来的贡米啊？ 当年乾隆皇帝都夸咱的米是纯齿留香，不光吃得香，营养还很丰富。行，挺好的，这客户评价好，咱们跟小马逊达的合作就成功了。
2: 你说马总得多开心！哎，我再看看今天的后台数据。

0: 老板，你进来一下。
1: 什么情况？怎么了？宫里出事了。啊？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吗？好，我等会儿再给你打过来。老板，啊，你过来看。
2: 我问了云霄部了，退货量在激增，投诉和恶评率高达80%。不是马总，我不知道啥情况啊。
1: 我不知道云溪知道这件事吗？
2: 拜拜，赶快把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间发生的资料都整理好给到我。
1: 好，
2: 投资三全村的其他项目报告最晚今天要给我，我明天要用。
1: 好，
2: 哎。
3: 先别告诉云溪啊！啊，可现在网络信息时代，他想不知道都难吧？喂，云溪啊！我是在网上看到这贡米是出事了吧？怎么有很多投诉，还有很多帖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本来我想你压力大，就先不告诉你。我们还在调查呢，你别着急。

0: 哎呀，你说我怎么能不急呢？行了，我这样，我马上飞趟上海找你，咱们面谈。
1: 明天股东会安排在几点？
2: 明天上午10点。
1: 云溪要过来。
0: 哎，那不挺好的吗？你不是一直想见他吗？
1: 这个时候就别废话了，赶紧工作去。
0: 哎。
1: 这样，现在就走，现在就去啊！慢点，
0: 不能再等了，我得查清楚。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哎，干嘛去？
1: 供你出事儿了，我得去趟上海。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让美美陪着我就行了。你帮我先把住院费给交了，我们去订票。
0: 那……
1: 哎，你就别啰嗦了，赶紧去吧。
0: 行，等我回来啊。
3: 最早的一班今晚10点半的，就定这班了，明早到公司。
4: 好，
3: 大哥，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财务说今年的总收入啊，能够分到村民的这个手上的分红，提高不少呢。这马伯庐的电商平台能比吗？要我说，村子要富起来。
4: 就得靠工业，互联网靠不住。哎呀，这电商不电商的，咱也搞不懂啊。反正我就是觉得，弄那么几台电脑，他就能做生意了。
3: 这马伯庐啊，我看他搞这个互联网是个幌子。
4: 嗯，
3: 他是冲着云溪来的。
4: 别瞎说，人家是家产万贯的富家子弟。
3: 他那点财产在上海算不上，不过这小子长相呢，跟云溪在一块儿，还算能吹牛。他们两个是同学，是好朋友。
5: 是我。哦，好，我看看。
3: 大哥，刚才接的电话，这个贡米在小马顺达平台上全面差评，退货了。

0: 这个护士高云熙呢？
1: 刚办完出院手续啊。
0: 出院了？他那个
2: 什么？看刘云熙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他让我办出院手续，这已经走了吗？
0: 傻小子，你这怎么能让他出院呢？身体也没好利索。
2: 咱们村内供你出事了，他现在必须得去上海，这我哪拦得住啊？
0: 出事了，那你也赶紧买票去上海。你等会儿，你对云溪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啊？
2: 你说什么呢？
0: 你装什么傻呀你？我跟你讲，你要有那意思，你就赶紧把这一层窗户纸给他捅破了。你说上海那马总可一直都追他。
2: 行，你别啰嗦了，我赶紧去上海了。
0: 你嫌我啰嗦，下手晚了，可就人家就是别人的人了。不听老人言，你早晚受风寒。
3: 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啊。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
4: 你们两个大活人，看一个病人都看不住。
3: 啊？看血吧，要擦眼睛要抹。
5: 你看得住啊？你自己在医院的时候，几个人看着你不也没看住吗？为了村里的事儿，你命都不要了，往回跑。
4: 云溪他们去上海能怎么样呢？那宫里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呢？
5: 不用操心，云溪跟全子俩人一块儿去，宫里事儿能解决。
4: 千年的泉水养出来的贡米，这么多年了都没出过事儿。我就不信他能出什么事儿。

0: 别犯嘀咕了，明儿云溪回来不就知道了吗？
1: 哎，咱们家今年的贡米吃过没有？
0: 没有啊，吃的都是去年的，新米都没动过。
1: 那这样，明天你煮点新米，咱们尝尝。
0: 行。
1: 哎，

0: 并没有明显的问题。
1: 那为什么消费者在纷纷退货打差评？你这个理由说不过去。
2: 我建议三泉村的贡米全部马上下架，所有售出的贡米全部召回，退给三泉村。
0: 我反对。三泉村的贡米是个百年品牌，如果现在下架的话，就等于毁掉了这个品牌。我们就是自己亲手葬送了自己主推的项目。
2: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朋友是朋友，生意归生意，现在产品出了问题，就应该原产地来负责。
3: 马总，千金一掷为红颜，那是你的风花雪月，你不能为了一个高云溪损害公司的利益啊。
0: 我看好的是三泉村生态农业项目，这也是立足于公司未来长远考虑。
2: 我请你公事公办，现在下架，所有问题我与你一起承担。
4: 姐，这董事长跟董事们都很生气，估计马总这回啊凶多吉少。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4: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
6: 您在这儿等一下。
0: 我已经着手让人调查三泉村贡米的原因，也让人把样品送去农科站，这也不排除有人恶意差评。
1: 马总，我们平台一直以不售假货、不欺骗消费者来赢得市场的口碑，这也是你一直坚持的理念。为什么三泉村的贡米出了问题，你就一直在刻意的模糊概念、破坏原则？
2: 我们平台所遭受的质疑和品牌的损失，应该由三泉村来负责。现在贡米出了问题，应该就是由原产地来负责。
0: 如果你们一定要找人来负责的话，我负责，我主动请辞。
7: 我来为此事负责。
0: 云溪，
6: 各位老总，我是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也是贡米事件的负责人。我这次赶来上海啊，就是为了处理贡米事件。
2: 我们之前主推三泉村的贡米，把三泉村的贡米捧上了天，结果呢，啪啪打脸，对我们公司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 贡米给我们平台造成的损失，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已经有客户认为我们平台只售假货了。
0: 是，我们是要保证客户的利益，但我们也要保障商家的利益，要不然我们做什么国际品牌？
8: 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我来说两句。我认为博如自担任小马迅达总经理以来，他的工作是认真的，态度是积极的，思想也是敏捷的，即便现在工作出现了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高书记亲自前来已经表明了诚意，我认为贡米的事情就交给博如处理吧。散会。
0: 云溪，
6: 董事长，我想跟你单独聊两句。
9: 首先我要先给您道个歉，如果的确是我们的贡米产品出了问题，给贵公司带来了名誉损失，我们一定会负责。
6: 但是贡米事件跟博如是两回事，一码归一码，您跟他共事这么多年，相信也了解他的为人。
8: 高书记，我终于明白博如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跟你合作了，这大概就是患难见真情吧。放心，公司不会因为贡米的事情而否认博如为公司做的一切。
6: 谢谢您。
2: 事情发生的这么严重，已经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了。
3: 大上海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他竟然看上一个乡下人。
10: 这个女人真有手段，用什么法子把马伯如拿下来呀？
0: 你俩说够了吗？你俩说我可以，别说云溪。
10: 哟，马总，我说什么了？这么气急败坏的。
3: 没想到马总倒是蛮重口味的。
10: 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3: 哟，有事啊？
11: 请收回你们刚才说的话。
10: 你谁啊？你从哪儿进来的？
11: 我说请收回你们刚才说的话。
3: 你什么意思啊？
11: 听不懂人话是吗？
3: 哎，你个土老帽，你怎么说话呢？
12: 你说谁土老帽呢？

0: 你干什么？
1: 你再说一遍，谁是土老帽？
2: 你再说一遍，谁是土老帽？
3: 你再说一遍，谁是土老帽？
4: 你再说一遍，谁是土老帽？
5: 打你怎么了？你说一遍，你说呀！啊！
6: 你还想动手啊你？啊！
7: 张建全哥，
8: 什么？
7: 陈思聪，
8: 谁弄我问你？
7: 你干什么？
9: 陈思聪，
10: 你干什么？说谁呀你？啊！
11: 全哥，
12: 别，
11: 松手！
13: 刘鑫，这是跟你没关系啊！你刚才说谁是土老帽？
14: 你干什么？
15: 你再说一遍，谁是土老帽？
16: 干什么？
17: 快点，你干什么？
18: 你就是个农民，
19: 流氓无赖，卖了假米还乡大人。
20: 再给我说一遍，
21: 配合。
22: 我告诉你，我是农民，但我不是流氓，不是无赖。
23: 我卖给你的米是百年贡米，不是假米。
24: 好了，
25: 怎么回事？
26: 一个个都是公司高层，成何体统？回去。
27: 不好意思啊。

0: 陈思哥，我来这里是要来解决问题的，是要心平气和跟人家谈来解决问题的呀。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应该走是吗？你就不该来？
1: 好，我走。高云溪，我告诉你啊。 他们这么盛气凌人的欺负人，你能忍，但是我忍不了。还有事情成不成都不重要，但是做人得有骨气。

0: 对不起啊，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根本就没你的事，和那些没眼光、没情怀的人说话，真的是糟糕透了。不能这么讲。想要打开互联网的市场，产品过硬是关键。这我们的贡米遭到了投诉。哎呀，我是心里头啊，总觉得很对不起你，也有愧于你对我的信任。
1: 云溪，别这样。
0: 我那时候把你的贡米推向市场的时候，所有的董事都举双手赞成。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把产品下架，就根本没想过如何解决问题。我知道，你是这亚马逊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公司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多。我真的希望你。 你不要为了我们村，为了我去这么做，不然我觉得我会成罪人。
1: 你都说到哪儿去了？这和你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即便是辞职，我也已经有了更好的打算。
0: 其实我们跟你们这个平台合作啊，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共赢双赢，而不是让你们损失利益。而且，我不希望因为我们村子里的事情，让我感觉欠你更多。
1: 林夕，我也不瞒你啊，我现在在公司真的是束手束脚。我做得好吧，遭人嫉妒；我做得不好，被人围攻。我现在不管是做得好，做得不好，都是众矢之的。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不是来这里花时间和他们搞什么人事斗争的。
0: 薄若，咱们俩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2: 毕竟事关到你的前途问题，再好好想想吧。好，
1: 云溪姐，全泽哥这是为你来的，你顺道这么一出，把他给气走了。我也这么觉得，稍微有点过了。
0: 行了，你们先回去吧。
2: 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0: 我心里有数。
2: 那我先走了。
3: 走姐，宝宝们，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新款。然后我要着重说一下这一款，你看一下这个版型，还有这个做工，都特别好看。哦，你想要上期那一款呀？可以，可以，明天我就给你调货。
4: 别退呀，宝宝！明天就能到。哎呀，求求你了，你别退行吗？
5: 嘿，咋了这是？
4: 又退五件呗。哎呀，不就是几件衣服吗？没事没事，嗯，开心点。
5: 好了，吃饭吧，饿死了。
4: 去吧。 榴莲味儿的，来喝点水。哎，对了，你说这三泉村的百年贡米，它怎么就能出问题呢？
5: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谁种的？你问谁啊？
4: 不是你这话怎么说的？那三泉村家家户户都种贡米呢。
5: 你就先别担心贡米的事儿了，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行吗？马总要是辞职了，你怎么办？好不容易找个体面的工作。这马总，他不能随随便便就辞职吧？
4: 万一呢？那万一我姐夫辞职，我就跟着他呗。
5: 你说什么？
4: 嗯，
5: 姐夫，谁是你姐夫呀？
4: 马总啊，那他为了我姐，他不能不管我吧？
5: 高排排，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你姐和马总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准备把你姐卖了是吧？
4: 这不迟早的事儿吗？你想想看，要是我为了你啊，从这个上市公司辞职，你敢不敢弄？
0: 实证明确实是贡米出了问题。
1: 马总，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讲？
2: 这件事情我负责。
0: 多亏贡米的重金属含量超标不高，短期使用是不会造成健康问题的，否则公司的信誉就毁了。
1: 贡米必须全部下架，我们平台不售卖有质量问题的产品。
0: 现在铁证如山，贡米是不是全线下架？那我们举手表决吧。我赞同。
3: 我赞同。
1: 我也赞同。
4: 赞同。
0: 高书记，你一直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那就请签字吧。
5: 云溪姐，这件事非同小可，起码要经过村委会的决议你再决定。
2: 云溪，妹妹说的对，这不是件小事。

0: 圈子，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没怎么，我就不该去。嗯，吵架了？
1: 妈，我现在累了，我不想跟你唠叨了。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妈，你是没事干了是吗？后厨不用你吗？午饭不用做了吗？
2: 这事儿，怎么回事？我做饭，反正你这样，你肯定有事儿。
3: 菊姨，全子哥回来了吗？怎么了？
4: 谁知道？我今儿不高兴，不理我。哦，
3: 晚上咱吃啥？
2: 你想吃啥就有啥。
3: 那吃鱼。
4: 行。
3: 哎呀，全子哥。你怎么一个人从上海回来了呀？你这护花使者一个人从上海回来，那这花儿可怎么办呀？让我算一卦，一卦、两卦、三卦、四卦，我算出来了。

0: 你是让人给撅回来啦。我懂，我会圆润的离开。
1: 董事长，情况有些不对啊。
2: 怎么了？
1: 民宿平台的订单明显下降了很多。
0: 顾米在网上出事儿了，订单不下降才怪。
2: 应该是连锁反应。玉珠，
1: 嗯，
2: 我们调整一下，你现在把网上那些关于妈妈的味道里面供米的材料全都撤下来，然后在平台上把田园自助餐所有的食材发布上去，要让所有的食客都知道他们食用的食材全都是安全的。
3: 好，我记住了。
0: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办法。
3: 你能不能别瞎捣乱啊？
0: 什么叫捣乱啊？我是公司的股东，大股东，你是干嘛的？我有权参与决策。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办法，我们应该尽快跟下泉村完全切割，在平台宣传上只提上泉村的田园生态农业，让三泉村这个词从我们的宣传里彻底消失。
1: 大家都是冲着三泉村的人文资源来的，如果没有了三泉村这三个字儿，一切都白搭了，你明白吗？
0: 不信是吧？好，咱们拭目以待。
4: 董事长，我有一个要求，供米事件呢，责任在于我们，请您千万不要责怪马总，可以吗？
5: 啊，你放心，不会的。
4: 还有就是，我们会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会在网上呢公开发布致歉信，赔付违约金。
5: 好，我们也会根据原有的合约承担我们的责任。
4: 对不起啊，由于我们的原因给贵公司造成负面影响，我深表歉意，对不起了。那好，那我告辞了。谢谢你啊，不如，不过我建议你不要。
6: 放心吧，我知道了，一路顺风啊。妹妹，我们下次见了。
3: 下次见，马总。
6: 拜拜，送他。
2: 好，
4: 走了。
7: 姐，这边。

0: 三全村的事情全额退款就可以了，不要再追加赔偿了。可是董事长，平台对客户的承诺可是加倍赔款。
1: 好了，就这样吧。
2: 永进，
1: 贵贵的事儿。来，博主，坐。
0: 什么意思？我决定辞职。里面还有我的股权质押套现申请，套现完了之后，就把钱给客户，别为难三全村了。
3: 博如，高云溪临走的时候再三请求，不要因为供米的事情迁怒于你。
1: 我已经答应他了。
0: 和云溪没关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我也考虑离开。
1: 可是博如。
0: 你是公司的股东，又是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的公司投资、金融、地产如日中天，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小马逊达背离了我的初心和梦想，我心目当中未来的小马逊达，不是这个样子。博如，我是真心想要挽留你，
1: 我再继续留在这儿。
0: 你和其他董事没办法交代吧？不会的，董事长。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对了，我的股权质押套现，麻烦公司尽快研究，我真的很需要钱。
4: 好，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尊重你的选择。
0: 谢谢。

0: 来。走了，
1: 公主。
0: 公司的大门永远会为你敞开。
2: 我真心的希望小亚马逊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0: 国如，其实你不用走，我去跟董事们说。
1: 不用说了，我去意已决。
0: 那到底因为什么？是高云溪吗？和云溪没关系，我只是想要完成自己的梦想。
1: 那我跟你走。
0: 别说傻话了，我们志向不同，而且你的能力也不比我差，你留在这里更适合你。

0: 说你走了我咋办？
1: 我和人事总监说好了，会把你调去宣发部门。
0: 那你都不在了，我干个什么劲儿啊？
1: 白白，职场的价值来自于后台，只要你存在是有意义的，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把你开了。在宣发这块儿，你是有潜质的。
0: 是，你话是这么说，可是你这一走吧，我心里没底儿。
2: 一个男人吧，总要学会独自面对一切的能力的。
1: 没有人会一直帮助你，罩着你的。
0: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想好一个地方。
0: 士为知己者死，我跟你一块儿走。
1: 那个地方你不会陪我去的。
0: 你都没说，你咋知道我不去啊？
1: 我暂时先不能告诉你。啊？
0: 不是。
3: 于西啊，你起来把饭吃了吧。
4: 不饿。
5: 就你这圈子。
6: 怎么
5: 劝劝他，不吃不喝的劝。
6: 我哪敢劝人家呀，人家现在脾气大了。
3: 我劝。于西啊，有什么了不起？能干干，不能干不就不干。
7: 是不是上回那个代理书记，那不是赔了
3: 几百万吗？那不人也走了吗？是不是？你上海待得好好的，你说你回来干什么？回来是又受气又挨打，这还饭还不吃？
6: 哎妈，有你这么劝人的吗？
5: 那怎么劝啊？
4: 菊妈，给我蒸新米饭，我饿了。
3: 阿成。成，
8: 哎，梅梅，吃饭了。
9: 哎呀，吃啥吃啊？气都气饱了。
8: 早跟你说过，弄好你的花草茶房，别掺和那贡笔合作社的事儿。你看你不听啊，现在好了。
9: 哎，爸。你还是村委，你怎么觉悟那么低啊？
8: 啊，你觉悟高，这要追下责来啊，你首当其冲。
9: 不是追责就追责啊，是米出了问题，又不是我出了问题。再说了，我是党员，组织上都讲实事求是。
8: 哎，要有人说什么呀，你就咬住这个。
9: 什么意思啊？
8: 咱们村里头啊，恐怕又有一场惊涛骇浪。
9: 完了，这是把云溪姐又逼上风口浪尖了。
8: 不只是她，还有你。

0: 这是农科院出的质检报告，
1: 招商引资一分钱没拿回来，就给我带回来这份退货的合同。
2: 现在贡米这条财路就彻底断了，
0: 退还的贡米集体销毁，
3: 好几百万呐、啊！
4: 咱这一气儿不能白干了吧？
5: 云溪把责任都揽下来了，还写了承诺书，
6: 就算是他认了，这事儿我也不认。
7: 请看《三全西暖》第15集。

0: 饭都不吃吗？自己在房间憋着，都回家了，有什么话就说呗。
1: 我倒是想说，人早就跑了呀。
0: 我不跑，我在那等着你接着骂我呀。
1: 在上海，我不该冲你发脾气，我当时也是太着急了，对不起。
0: 哎，行了行了，我也不好，我不该在那儿大声嚷嚷。这米就别吃了吧。
2: 该吃还得吃啊。我跟你讲，这个米啊，就凭我做饭这做了一辈子了哈，这味道还真是不一样了，有问题。
1: 啊，对了，我找到那个最先发帖的人了。是一个新加坡华裔，80多岁了。
0: 这新加坡人跟我们三泉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啊，他这么关心三泉村，这么关注贡米，多少有些关系吧。
2: 把饭先吃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们去问问铁匠爷，他是村里的老人，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来。

0: 早啊，云溪姐。
1: 早。
0: 这就满血复活啦？
2: 什么意思啊？
0: 这女人不是一般战士，千锤百炼，微笑不变。
2: 那遇到事就哭，还不得哭死啊？
0: 跟你说不明白。
3: 您先别急，有话慢慢说。
4: 我能不急吗？你去了趟上海，就给我带回来这份退货的合同。嗯，怎么回事？
3: 供米确实出现了问题。
4: 出什么问题了？我种了一辈子米，我吃了一辈子米，怎么到了马总那儿就出问题了吗？
3: 这是农科院出的质检报告，
4: 这事儿你别管了，赶紧的回医院去。
3: 那不行，这事儿因我而起，我不能撒手。
4: 你要不撒手，这麻烦会越来越大。
3: 我是党支部书记，这事我不能不管。
4: 你管，我问你，供你几百万的款，分红分到了各个村民的口袋里，你现在让他们掏出来，可能吗？这样，两条路啊，你要是不听话，你就继续在这个村里折腾；你要听话，村里把这钱还了。你卷铺盖卷，赶紧走人！
3: 你说什么？我是党的干部，我的去留你无权决定。
4: 我是你福爸。
5: 哎呦，转人别，你别生气，脑子受过伤，生气对脑子不好。
4: 哼，还不服气？哎，你说他来到村里干成什么了？
5: 哎，话不能这么说。云溪来了之后啊，成绩还是可观的。
4: 成绩可观
5: 啊？
4: 可观什么？招商引资一分钱没拿回来，供米捅了个大窟窿。
5: 哎，你别光看这一点，是吧？你看啊，丰收节的举办，仪表厂升级改造，物流中心的项目，生态农业合作社的项目，还有文旅项目的推进，这么短的时间干了这么多事儿，不错了。再说这事儿也不怨他，米出了事儿也不是他的问题。
4: 粮食安全的事儿是头等大事儿，现在网上这么一传播，咱们百年的供米可就完了。
5: 哎，不是，这事儿真不能怨他，这事儿早晚也得出啊。
4: 早晚得出，出在我身上，出在你身上，都没毛病，不能出在他身上。上次已经背了一个处分了，现在要如果再背一个，
5: 那你怎么想的？借着事儿让他走？

0: 之前让他走他不走，现在走没那么容易了，几百万的供米款啊，他不得交代啊。哎，
1: 那也好办，改革嘛，哪能不交点学费呀、啊、这前面有车后边有辙，咱开个会，这钱村里出，就算买个教训呗。
0: 那个代理书记可以，他不行。
1: 他怎么不行啊？
0: 因为他是我养大的闺女啊。
2: 供米的问题怎么处理？
1: 当然是谁家的米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呀？
2: 这不行吧？吃进肚子里的肉谁会吐出来？米可以退，钱不能退。
1: 是啊，这当初高书记说什么来着？说只要供米一上网，保证我们挣大钱。可是现在呢，这网也上去了，这钱也赔进去了。
2: 偷鸡不成蚀把米，哼，鸡没见着，米全搭进去了，尤其是还弄一身鸡粪。你像那个工厂停工那么久，这耽误多少收入？现在供米这条财路就彻底断了。要我说，我们这书记啊，就是能折腾。
1: 哎，张副主任，我怎么听着你这画风转得可够快啊？
2: 你别说那没用的啊！今天主要研究米钱怎么算，这米怎么办？
1: 按规矩办呀、啊，前边怎么办呢？我们后边就怎么办。
2: 前边怎么办？后边怎么办？
1: 嗯，
2: 那前边有一个代理书记，他来到这儿让村里头赔了好几百万，他一拍屁股走了，让村里买单，能这么办吗？
1: 对啊，前有车后有辙呀。
2: 哦，孙会计，我明白了。你闺女负责供米合作社啊，你是在推卸责任是不是？
1: 张半圈
2: 啊，
1: 你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不能这么办，领导决策失误，不能让老百姓买单。
3: 供米出现问题，我作为党支部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不，我不这么认为。实事求是的讲，出了问题的大米，无论它在哪儿销售，它都是有问题的大米。
5: 说供米问题是领导决策问题，这不是胡扯吗？找不出原因啊，就不该追究责任。
4: 好在电商平台有后台数据，我们知道米卖给了谁，能够及时召回，这样避免了更大的危害。
6: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不能让村民们买单。
7: 嗯，我同意。谷雨插秧，秋分收割，泥里水里，这汗浊掉地摔把板种粮，就是为了收入两个钱呢、啊、这可都是血汗钱呢、啊、不能让他们退呀、啊、
4: 我的意见是村里出资将供米全部召回。
5: 我也同意，可村里要用钱得过村民委员会吧？
6: 这也是村里的政务问题啊，村委会没有理由反对。
7: 嗯
3: 啊，刚才大家都发表了处理供米问题的意见啊，我都同意。嗯，这个可以形成决议通告村民，米出现问题必须要全部召回，照价赔偿。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三全村必须要做到的诚信守法，兑现承诺。
4: 好，那我就将支委会的决议上报上级党委，通报村委会。
3: 我说的是我要负的责任，不是供米销售的问题。是我一直以为千年谷泉滋养出来的稻田不会有质量问题，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它周围生产环境的变化。百年供米品牌坍塌，三泉村声誉扫地，是我对乡村环境治理这块太过于乐观了。
7: 云溪啊，这个不能怪你，
3: 这是我们决策失误的问题。
1: 这供米的问题啊，它不是决策问题，更不是经营问题。
2: 那你说是什么问题？
1: 比方说吧，你家的臭鸡蛋拿到商店里卖跟古街上卖有什么区别吗？在哪儿卖它也是臭鸡蛋。
2: 我们家没臭鸡蛋。
1: 不，我就说这事儿，这话糙理不糙啊。
2: 那你说这个

0: 责任该谁负？
1: 高书记，当时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没人反对吧？
2: 去年，村里每户多分了10000块钱，一个个嘴里跟抹着蜜似的。
1: 哦，现在贡米出事儿了，又说领导决策问题了。我们现在有些人啊，就是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现在又跳出来说这事儿，那就是虚伪。
0: 索茂才，你说谁虚伪？
1: 谁虚伪谁知道？
0: 我怎么就虚伪？
3: 别吵了。
4: 吵什么吵？
3: 我们今天来讨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讨论谁负责任。你要说责任，那老少爷们们选我们做村委员，大家都有责任。
0: 那钱款怎么办？
1: 那还能怎么办？让我们家梅梅出，让高书记出。如果是这样，以后谁愿意给村里办事儿？我建议，这钱呢，村里头拿出来。
0: 不行，我还是那句话，村里不能为领导的失误买单。
3: 我的意见，村里出一半，村民们退一半，那贡米拉回来是哪家的，自己拉回去处理。
0: 我不同意。
3: 那举手表决。同意我的意见的举手。就这么定了。
5: 不能这么定。
3: 哎，不是让你去住院吗？你跑这干嘛来了？
1: 是啊，云溪，去医院吧。
5: 贡米村民不能拉回去。
3: 那怎么办？
5: 经党支部研究决定，退还的贡米集体销毁。
0: 啊？销毁？那村民的钱还退不退？
5: 村民的钱可以不退，退货款项由村里的备用经理支出，但是米必须要集中销毁。
0: 村里的钱也是村民的钱呢，你这么决定得负责任呐。
5: 刚才不是提到了追究责任吗？我是村里党支部书记，这笔账记到我头上，我会给村里立下字据，由我来借用备用金，期限为2年，到期后本期返还。
3: 你借你还，到时候你要还不上，你看你怎么打自己的脸吧你。
5: 我在这儿强调一个规矩啊，无论是村委还是支委，心里头不能只有自己的小家，必须要有大局意识。
6: 都听我的啊，这个钱咱们坚决不退。
7: 咱这一气儿不能白干了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以后谁还敢买咱的贡米啊？对不对啊？
8: 对，这还对啊，兄弟们，你们想想啊，就这样把咱们这个贡米的品牌给搞臭了，咱们还得找他们赔钱呢。
9: 对呀，那不行，那白干。
10: 那搞臭他行，咱能信吗？
9: 对呀，
10: 那不能信，
11: 不能信，
12: 他们信就是以讹传讹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万一是黑咱们的，我们要是赔款签字了，那到时候活该宰我们呀，是不是？
13: 是
12: 啊，
13: 干嘛呀？这不能退，
14: 不能退，
13: 不能退，
14: 不能
13: 退，不能退，不能退。
15: 铁匠爷，要不歇会儿？
16: 没事儿，买菜去了。
15: 啊，
16: 哎，等等，你要的铲子给你打好了。嘿，哎，你看看怎么样？
15: 挺好，谢谢。
17: 铁匠爷，嫂子，你们有没有听说咱们的贡米被退回来了？
15: 怎么回事？
17: 我也不知道啊。
18: 哎呀，咱那贡米出了问题。
17: 出什么问题了？
18: 说是米里有什么什么什么金属。
17: 啊？那咱们村的贡米不就彻底完蛋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了这是？那这还脏不脏咱们三成
15: 的？喊什么喊？李碎嘴了，李碎嘴，真行你，你不生怕别人听不见？
17: 对了，嫂子。云溪把责任都揽下来了，还写了承诺书，你还不赶紧去看看？指不定现在出什么问题呢。这米子好好的，怎么会有金属呢？
16: 你的菜，
15: 你留着吃吧。
19: 今有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

0: 因供米退货，借用村委会备用金536万，限期2年，2年后今日将会全数奉还村民公款。
1: 哎，郭，这是高书记的承诺书，你怎么给撕下来了？
2: 这可是证据，
1: 到时候我们上哪儿去赔钱啊？
2: 就算是别人找事儿，你都不能找事儿。云溪救过你的命，
1: 供米出了事儿，让我们家云溪赔钱，这事儿不对。
2: 那是他自愿的嘛？
1: 就算是他认了，这事儿我也不认。

0: 高书记您好，我想问一下咱们的百年贡米到底出了什么样的质量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还在调查中。
2: 搭把手，搭把手。
1: 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很痛心。原本是想把百年贡米给做强做大，但是也没有想到这个百年贡米的质量上呢出现了问题，所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
3: 来，再快点啊！
2: 好。
1: 今后啊，我们会对百年贡米啊进行产业化经营为主，增加贡米的附加值，延长贡米的产业链，是我们对三泉村贡米的一个长久规划。
4: 三泉村的贡米现在已经全线下架，尹锡同志的工作艰巨啊。
5: 粮食问题关系到民生，这件事在网上发酵很快，不弄虚作假，不欺骗消费者，三泉村及时做出了正确的回应。
4: 这可是农民一个季的血汗呢，他做出去的决定会失去民心的，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尹锡同志还怎么在三泉村工作呀？
5: 长痛不如短痛，我觉得云溪同志的决定是对的，三泉村贡米需要长线发展，如果品牌塌了就再也起不来了。现在他做出了表率，他是在向消费者和三泉村民表达一定要把贡米品牌打造出来的决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贡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查清楚原因，给公众一个交代。
4: 好，这件事我去办。东方书记，
5: 还有事儿？
4: 我建议把云溪同志调回来吧。
6: 你说云溪这孩子读书是不是读傻了？怎么能写这样的承诺书呢？
7: 三泉村现在他当家，他不负责任责谁负责？
6: 那贡米出问题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有地方说理去吗？不行，我到区里头找东方书记。
7: 回来，你找人家干什么？
6: 他把我闺女放到火上烤，他自己好像没事了。
7: 你还想把这个脸丢到区里去啊？
6: 那我不管，云溪现在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也不理人，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这家可怎么办呢？你说句话呀！你们爷儿俩，我跟你说，关键时刻没一个顶事儿的。再说你们这父女俩，你说你们俩当的什么苦命的村干部啊？
7: 你叨叨什么叨叨？能解决问题吗？
8: 行了，妈啊，您甭光这着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
6: 好几百万呢，可怎么办呢？好几百万，你干嘛去啊？
8: 啊，我去民宿，这一大堆事儿呢。
6: 你看看云溪，别出事儿。去。你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或许从明年开始，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家乡最美的风景了。
0: 是啊，稻花飘香、稻浪翻滚的场面，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1: 我不相信，千年古泉滋养的土地，竟然能长出有毒的稻谷。
0: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化工厂复工合理合法顺应民意，你就别总在盯着罗蒙达那边瞎琢磨了。
1: 我想来想去，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可是证据呢？行了，先回家吧。就算你真觉得有问题，那也得等咱们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0: 之前我跟你说过，村里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的事儿。今天我来告诉你，咱家的云溪又闯祸了，公民毁了，拉下了几百万的亏空。其实我完全可以压着他们从公家把这笔钱出了，可是我想来想去不能这么做，因为云溪是咱闺女，我了解她的脾气，我要这么做她会跟我闹起来。而且大哥，你也不会同意，是吧？所以有些事儿，我觉得他是对的。哎呀，可是为什么做起来就这么难呢？我懒也不是，不懒也不是。大哥，今天我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就是我下了一个狠心，要逼云溪离开三泉村，要不然这辈子他可能就毁在这儿了。您别怪我，好吗，大哥？
1: 主任，主任，主任！
2: 哎呀，我打电话你也不接，到处找你找不着，我一寻思啊，你准是到这儿来了。
0: 什么事？
2: 那边的会计说呀，马伯如用股权质押向客户啊赔付了全款。
0: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2: 看来啊，这马伯如对你们家云溪可动了真感情了。
0: 那是两码事儿，
2: 两码事儿。
0: 你没明白，这婚姻大事不能欠账。
2: 哦，那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办啊？你去问云溪啊。

0: 各位稍等啊，你看人家这店，比直播里还更有情调呢。就是啊，比城里的好。看来这儿的装修风格还挺别致的。哎，
1: 对对对，
2: 马总，
1: 我能想象到他处境很困难，没想到这么困难。贡米出事了，责任不在平台，也不在老百姓。
2: 云溪姐作为党支部书记，她自然是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的。
1: 云溪现在的压力一定山一样的大。就是啊，她现在出面动用了村里的备用金。哦，对了，钱我爸今天就会打到你们平台的账上。不用，
2: 怎么了？
1: 没什么，听我的。
2: 那我给云溪姐打个电话吧。
1: 别，我暂时不想让她知道我在三全村。
2: 为什么？
1: 我没听他的，我辞职了。公司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融资，离我的初心越来越远了。哎，我还真没想过，你们这样的大商人也有这样的烦恼。我和你举个例子啊，有人投资你这个茶坊，他卖的不是茶，而是为了做概念，融资。
2: 再投资做金融，你会快乐吗？当然不快乐。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1: 你帮我个忙吧。
2: 你说。
1: 给我找一个地方，我想要放空一下自己，我再想想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2: 没问题。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于西姐说呢？
1: 等我有了决定之后，我就告诉她。
2: 什么事儿啊？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1: 我到时候再告诉你。

0: 哎，我手凉，手凉啊！
1: 不是你有事，没事，门在那儿了，赶紧出去啊！
2: 我今天来还真有事儿。你看啊，因为过敏的原因，全上人家和妈妈的味道，营业额下降，咱们要想留住人呢，就得上项目。
0: 什么项目？
1: 滑雪场啊。
0: 刚才一个滑雪场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嗯。
2: 钱呢？
1: 我全投。
2: 全投你投呗，你找我干嘛呀？哎呀，哥，你看，建一个滑雪场呢，你要请工人、建房子、建雪道、买滑雪设备、请教练，这么多个小事儿，我罗琳娜不是干这种小事的人。
1: 你的意思我是干小事的呗？
2: 嗯，也不是，我就是说，哎，
1: 要是算是咱公司的项目呢？
2: 算成公司的项目。
3: 倒是可以增加营业额，我再考虑考虑吧。真聪明，
4: 我喜欢的人还服务什么？
3: 你什么时候？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嗯，我有事找你，出去说吧。
4: 还没聊。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1: 找你肯定有正事儿啊。
2: 有事你说。
1: 想来想去啊，这个问题还是出在化工厂上。
0: 化工厂合情合理又合法，你就别在这上演福尔摩斯侦察记了。
1: 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我问你啊，这供米的问题要不要解决？
0: 当然要解决了。你怎么解决呀？
1: 怎么解决？你跟我去不就知道了。
3: 裴建仁。
4: 哎呦，这什么风把罗大老板给吹来了？
3: 我呀，无事不登三宝殿。
4: 来来来，坐。
3: 哎呀，真硬朗啊，裴建仁。
4: 啥事儿啊？
3: 好事儿啊！我那公司不是要上市了吗？
4: 啊，
3: 我想试试你的宝贝。
4: 什么宝贝呀？
3: 盛世铁牡丹呢？借我10两天，给我天天洗去。我给钱不白使，
4: 不借。
3: 多少钱？我买。
4: 不卖。
3: 裴大爷，你怎么这么轴呢？

0: 再见，田建言。
1: 不送。
2: 来看看这个房间怎么样？
1: 不错，挺好。
2: 还行吧，
3: 挺安静的。嗯，
2: 我们这边水电、网络还有这个 WiFi 都已经弄好了，你们随便用就行。
3: 嗯，哎，玉竹，马总住在这儿的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
2: 这么神秘？
1: 没有，我就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2: 那你们放心，咱们这院子里啊，住的都是那个艺术学院学画画的学生，很安静的。
1: 那这里的入住率高吗？
2: 不高，不到30%。
1: 也还行嘛。
3: 哎，马总，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你先去吧。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打电话给我，或者找玉竹也行。
1: 行，
2: 有事找我们就行。
1: 好，
2: 那你先收拾收拾。
1: 好，
2: 行，
3: 拜拜。
1: 拜拜。

0: 你这是什么案子？
1: 这不是全球首推圣诞节系列产品吗？
2: 这是什么？农村庙会摆地摊吗？
1: 不是，你不是要喜庆点的吗？那我们就弄成这样了。
2: 我要喜庆点，你就弄成这个样子。弄成这个样子，今晚你就给我加班，重新弄。
1: 不是。行，那你稍等。
2: 你以为这活这么好干呢？
3: 案子是他定的，自己被骂了，转过头来还嫁祸于人，自己是蠢猪，还好意思骂别人。
4: 要是马总在就好了。
1: 哎，行了行了，赶紧想想怎么弄啊！
2: 说什么呢？你还有你，今天晚上都给我加班，明天早上拿不出来合格的方案，都给我走人。
1: 不，这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人家没关系。
2: 站在这干嘛？还不抓紧工作去？要不是马总跟我说过，我早就把你开除了。
1: 是，
2: 你这种人，就只配和猪在一起。看什么看？
1: 您说的没错，我呢，还就是喜欢跟你这种猪在一块儿。你还不是我们农村那种猪，你是那种没人教、没人养，连这个话都不会说的蠢猪。
2: 你再说一遍试试。
1: 我说你怎么了？你不是蠢猪吗？
5: 主管，
6: 我说你怎么了？
5: 没人教、没人养的东西。
3: 给我住手！
5: 你闭嘴，不用你说，我自己会走。
3: 你
5: 自己玩吧。
6: 你，主管。

0: 高云宝，找我什么事啊？
1: 马总，我完了。
0: 什么就完了呀？怎么了？
1: 没了你啊，我是既没价值也没靠山，我不干了。
0: 云宝，你先别着急，我等会儿和你的主管打一通电话。
1: 你就别问那家伙了，你这边一走，他这儿就开始刁难我。算了，马总，天无绝人之路。
2: 这是我们这期的新款，哦，看一下里面这个呀，里面这个也是这期的新款啊。然后它这儿是收腰的连衣裙，
3: 啊，要脱了看。这个我们直播吧都有规定，不能露得太多。嗯，那好吧，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你干什么呀，高白白？
4: 这里边都是买衣服的吗？这就是一堆臭流氓，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4: 你知道？
5: 但我如果不这么做，我的衣服就卖不出去。
4: 那你是卖衣服还是卖肉呢？
5: 高白白，你说什么？

0: 要瞒天过海？
1: 不会吧？
0: 不会吧？你看那些设施齐全的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这偷排偷放现象的新闻可是不在少数啊。哎，一会儿啊，咱们到了那边得翻墙
1: 啊。翻墙？
0: 嗯，
1: 不是，你研究生毕业的女干部翻墙好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你笑什么？你能不能严肃点儿？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换人了。
1: 你换谁呀？大半夜的，除了我，谁陪你翻墙啊？
0: 你能不能不笑了？
2: 别想了，我陪你，我陪你翻，我陪你翻。
3: 哥，这儿有我盯着呢，您还不放心啊？您说您来干嘛呀？
4: 我也不想来呀，可就是放心不下。
3: 我跟您说啊，这复工都几个月了，工人们是连续加班，我呢也是日理万机呀。您看咱能歇两天吗？
4: 歇什么歇呀？这眼瞅着都到年底了，订单还差那么多呢。
3: 谁说不是的？要不是高云熙呀，他瞎折腾，订单早就完成了。
4: 这生产的事，你给我盯紧着点啊，特别是夜班。
3: 您放心吧，我全力以赴。
4: 待会儿啊，你就告诉保安，
3: 嗯，
4: 把眼睛给我瞪大了，万万不能给我出篓子啊！
3: 您放心，我不睡觉。
0: 哎，就这儿，这样，咱俩得留下一个在这儿把风的，我翻墙，你在这儿把风吧。
1: 哎哎哎，行了行了。我翻墙，你把风吧。
0: 不用了吧？
1: 我还能真让你翻呢？那东西给我吧。天挺黑的啊，你别乱跑，在这儿等我。
0: 哎，里面要是有什么问题，你赶紧出来。

0: 打一个电话。
1: 这么晚了，你给他打电话干嘛？
0: 你告诉他一声，小马迅达公司那个款项，马总以这个股权质押的形式已经付完了。
1: 哎，他怎么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0: 你傻呀？这马总做这件事儿啊，专门是为了高云溪，那好几百万呀，他能跟你明说呀？
1: 行，问问云溪姐。关机了。
0: 哟，把这个全子打一个，是不是他们在一块儿了？
2: 好。

0: 什么情况啊？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谁呀？站住！站住！有动静！站住！去看看。云溪，云溪，你在的吧？我在这儿呢。我把水杨给你扔出去啊！
1: 全子哥，我怎么听见有人喊啊？站住！站住！站住！你先走，别管那么多了。
2: 你行吗？
0: 快走！
3: 站住！
1: 好，那我在前面等你啊。
4: 谁？
2: 谁呀？干嘛呢？全子，怎么是你啊？哎，我说全子，这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你在这干什么呢？
4: 对呀。

0: 马总把什么款垫了？
1: 他把贡米的赔款给垫上了。
2: 我要在这儿建造一个物流交汇中心，
3: 资本已经严重缩水，我快坚持不住了。
4: 我建议把高利息还。
1: 福爸代表村委到市里把我给告了。
5: 你们俩这是要死磕到底呀？
6: 又被人告了，有什么感想？
1: 我不干了。
7: 请看《三全西暖》第16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4: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3: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4: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

0: 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近期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五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强调，伊朗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对此呢，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发文回应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他还称，调解方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此外，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当天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好的，国内国际还有哪些热点，我们继续来梳理。
0: 俄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表达抗议。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称，日方相关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雷巴利斯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和萨瓦斯莱卡机场等俄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8月15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本次新征集文物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16号，中国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在陕西咸阳完成阶段性验收。本次验收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是该装置的核心部件，后续将通过多路并联叠加形成驱动核聚变的超级能量。该装置是中国“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装置整体建成后，将为核聚变点火验证及强脉冲辐射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一流平台。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

0: 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近期的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似乎也陷入到了升级缓和再升级的恶性循环。本周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向值得关注？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正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报道。
1: 中东局势正在步入危险的倒计时。根据美伊双方在6月17日签署的60天谅解备忘录，这项临时休战协议将于8月17日，也就是周一正式到期。就在协议失效前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争端已经升级，嘴仗背后的风险正在加速失控。伊朗外交部指出，正是美国以色列利用该水域策划军事行动，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平衡。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监测显示，过去每天通行超过130艘船只的黄金水道，如今单日仅有零星船只敢于冒风险通过，原油海上运输几乎陷入停滞。更为严峻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炮火从未熄灭。英国海事机构证实，有商船在阿曼沿海被击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也承认，旗下船只连续两天遭到袭击。本轮冲突以来，受波及的船只已达18艘。随着休战协议到期，外交破局却遥遥无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目前并未决定与美国重启谈判，间接传话不等同于正式对话。不过，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已达成协议，确立了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行安全路线。但在美伊协议即将到期的关头，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着更加不可预测的惊涛骇浪。
2: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记者王正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分区图。根据伊方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的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会经过伊朗领海。那新航道呢，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0: 目前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另外呢，特朗普还扬言在控制伊朗之后，马上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专家会怎么看？另外呢，伊朗还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新的通行模式，美国被指在相关的磋商中从中作梗。那么李老师，航道调整会如何影响美伊之间的博弈呢？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就航道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呢，是在进一步的加剧，而且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长期反复的状态。那么至于特朗普总统现在所说的在未来不久可能要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这样的说法呢，毫无疑问他只是在逞口舌之快，无论是从国际法角度还是从美国的现实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呢，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最短处呢只有33公里，那么美国又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是没有任何的国际法途径可以来实现所谓的领土化的。那么在能力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的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那么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完全的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时至今日，半年的时间将近过去，那么美国呢，非但没有能够达到它的目标，甚至呢，连打通海峡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也是遥不可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在再去谈所谓的将霍尔木兹海峡变为美国的领土，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在这么样的一个不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却成为了特朗普总统对外宣传的一个重点。那么这毫无疑问显示出特朗普总统对于当下的中东局势，或者说美国对于当下的这个中东的未来发展方向，实际上它并没有通过这种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或者说是政治话语上的这种冷静，能够使得地区局势出现一种缓和的可能，反而是不断的去刺激各方的一个敏感的神经。同时呢，我想这样的说法其实更主要的还是面对美国国内希望来去彰显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个所谓强势总统的角色。那么并且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舆论修辞上的升级来去掩盖在当下实际的军事行动上的 了这种不利。那么至于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他的回应实际上也是非常微妙，就在特朗普总统表示说可能要将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化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那么伊朗很快的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协议已经是达成，

0: 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非常明确的强调中间是没有美国的参与，并且呢美国还在从中作梗。那我想伊朗想要表达的关键点就在于，在没有美国参与，仅靠沿岸国自身努力的方向这种前提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也是能够实现的。那么这就体现出伊朗以及阿曼作为海峡主权国，那么他们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把美国放在一个从中作梗的这个位置上，实际上也是在舆论上把美国放在一个道义的并不有利的位置。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在后续的政治博弈当中，伊朗能够拥有更多的战略主动。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表示说要占领，将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的同时，美方表示呢还将会制定针对伊朗的前所未见的经济措施，而伊朗外长则警告美方不要出现更大误判。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称，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happened. We have the blockade.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2: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他强硬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此前一天，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持续，美国正在形成军事封锁和经济孤立的双重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称，美方将对伊朗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条信息，本周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次性的签发命令，任命6名高级军事指挥官。那么伊朗媒体对此怎么看呢？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称，伊朗新任命的多位指挥官拥有更丰富的实战和作战经验，具备将行动扩展到伊朗境外的能力。那报道分析称呢，这表明伊朗在重压之下将会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媒体还说，伊朗安全战略包含进攻性混合战争要素。那么冲突发展至今，伊朗的战略出现了哪些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说呢，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伊朗方面将会用持久战来消耗美国。那么美国策略遇上伊朗强硬派，所以说小辉，谁会先撑不住？
5: 其实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能不能够撑得住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会看到的是，双方之间的博弈已经是久拖不决，而这个时候呢，影响双方之间博弈的态势，或者说后续要考虑到是不是能撑住的问题，是现在的美伊双方都身不由己。我们注意到近一时期，伊朗确实接连的发出一些强势的信号，主动的对美国方面进行施压，包括伊朗已经提出是要准备以持久战来对美国进行消耗，认为呢在中期选举之前是美国撑不住，但是这个时候呢

0: 美方也有所回应，强调的是中期选举并非一个完全的这个截止日期，美国呢也可以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与伊朗来进行纠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双方所释放出的信号都是目前没有主动的选择消耗战，或者是说长期的持久战，而是呢被迫的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对于美伊双方来说，从目前来看没有很好的退出策略。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近一时期伊朗当然在发生一些变化，美国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和走向。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美国当然关注到的是伊朗国内军政高层的一系列的新的任命和调整，这意味着强硬派将发挥更大的影响。那么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向美国示弱结束谈判达成协议，这种可能性当然更低，所以伊朗呢当然有更多的意愿拖下去。那么另外一方面，显然呢伊朗国内在做出判断，现在呢恐怕对于伊朗来说，目前尽管美伊双方没有再次大规模的交火，但是伊朗仍然在防备美国，认为现在的状态很可能是暴风雨前的这种平静，是随时准备军事方面来进行回击，甚至是主动出击。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伊朗来说，对于混合战已然有多种的手段，比如说这一次的美伊冲突本身就是混合战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伊朗打击的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此来影响油价，让美国承担损失。同样的，针对地区国家，伊朗在进行反击的时候，目前呢也在加压，警告地区国家，一旦呢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就会出现的是冲突的外溢。而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看到的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仍然会产生更多的连带的影响。伊朗在观察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的反应。但是此时呢，恐怕伊朗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如何明确一个目标，以及最终在谈判当中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问题。与其说呢，伊朗国内现在是强硬派和改革派之间是有分歧，不如说呢，双方之间目前就下一阶段伊朗到底要拖多久，拖多久之后伊朗手中的谈判筹码才会变得最大，以及呢，是否伊朗会一直保持这种优势态势，要进行更加明确的判断。一味的拖下去未必对伊朗是最好的选择。而对于美国来说，当美国说从军事行动转向这个经济绞杀的选项的时候，当然认为对于海峡，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也给伊朗造成了损失，尤其是石油出口，这关乎伊朗的经济命脉。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在问政府一个问题，那么现在这种手段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说，伊朗能撑多久，是不是还能撑上几年，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无底洞。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准备军事手段的时候也在考虑所谓无人机特遣队等与盟友进行合作，但是此时有谁能参加，到底能贡献多大的力量，在军事方面美国要形成或者是集结新的攻势，从现在来看仍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奇呢15号表示说呢，因为美国违反伊美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战火重燃，伊朗目前没有延长与美国停火协议的计划。另外，随着战事的推进呢，美军弹药库存快速的消耗，美国方面也在做战略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说呢，将会快速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光明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该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伊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媒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另据美媒报道，由于连续数月的冲突导致昂贵的弹药储备快速消耗，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声明称，这支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 美军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

0: 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据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
1: 关于死神 MQ9 无人机的相关背景，我们再来看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的内容。报道说，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是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那刚才片中也提到了，在对伊战事中损失了45架，约占该型号无人机的25%。那该型号无人机呢，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但是这些无人机通常是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
2: 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美制高性能无人机也暴露出很多短板。那么美国组建的这支无人机部队将会执行哪些任务，又会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请杜老师。
3: 的确，从无人机对抗方面，目前美国处于明显下风。针对死神无人机，伊朗的办法很多，每天几乎有很多新闻在爆出。如果哪一天没有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有可能是大新闻。而且通过反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提升，对死神无人机的杀伤概率特别高。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已经打掉45架，所以无论是打击地还是对目标进行防空射击，地上一大片，天上一大堆。总之这款无人机在伊朗的攻击面前，似乎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展示的残骸包括每次展示的战果都有这款无人机。面对无人作战装备的不足，目前美国呢正在把毒蝎改成猎鹰啊，然后实现多国多域的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美国的想法，自己一个国家联合前沿无人机无法对伊朗构成威胁。如果把中东所有的国家都搞在其中，比如现在他所看的什么以色列还有其他国家，这些无人装备形成一种联合作战，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无人机作战能力，同时水下无人艇包括这个水面的无人艇无人机会形成三位一体作战能力。如果无人机在中东国家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也无从去辨认，所以像之前有人装备包括导弹一旦从中东国家发射，就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但无人机很隐蔽，通过这一点可以绑架更多的国家。伊朗目前态度很强势，特别是针对美国提出了很多这个条件，特别是像永久停止这个攻击、解除封锁，像这些点呢，美国答应起来很难。但是伊朗声称，如果美国不答应，伊朗将采取攻势行动，用攻势行动破取美国低头。而且他认为，从战前到现在，美国对伊朗能力的一种严重误判，让伊朗目前有很强的主动性啊，特别是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的战法，对美国可以构成持续威胁。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其他条件方面，不对伊朗做出让步，那有可能局势会快速升级，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反击水平将会大幅度上升。
2: 好，我们注意到前不久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开展示了美以大量的飞机残骸，其中呢还首次公开了一架 F-15 战机残骸，包括现在的死神无人机，这传递出哪些信息？另外呢，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延长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威胁说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战事。那么李老师，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呢？
4: 那确实，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呢，又是通过展示他的这样相关的缴获的残骸，以及又在进行发表一些更为强硬的言论，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显示出伊朗似乎是有意在这个军事行动的调门上来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实际上伊朗现在他去公布所谓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军事的这种残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我们知道当下呢，其实大家对于美国在中东的

0: 作战的这种讨论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么一是认为呢，美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军力其实存在了一个乏力的情况，那么包括它的弹药库存的不足，包括航母战斗群的长期部署所带来的这种疲惫。那么同时的话呢，它从美国想要来实现相关的这种战略目标所要采取的这种手段，从之前的军事到目前可能要逐步向经济施压来进行一个转移，并且在它的这个目标上也看到现在美国呢似乎是把保证国内的低油价作为了一个最为优先的考量，而不是要立刻的寻求伊朗在核问题上来进行让步。那么所有的这些现象呢，其实似乎都表明美国是有意来在中东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缩。那伊朗选择在此时高调的调高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调门，毫无疑问是为了来彰显自身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成就。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实际上我们想这样的一个表达，它除了说是有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战术上可能并不见得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效果，但在心理战和舆论战上很可能能够帮助伊朗来获得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那么这样的一个舆论战不仅仅是告诫美国伊朗过去可以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未来更加可以对美国造成更大的伤害，更同时是对伊朗国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民意上的团结和振奋，并且呢，也可以看作是伊朗的强硬派堵住任何可能的以这种妥协为代价的这样的一种未来的发展路径。那么说到伊朗未来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手段呢，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伊朗仍然会去延续它这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那包括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国呢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和袭扰。那同时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和它的地区盟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相关的这种行动上的协同。那么第三的话呢，我想对于地区的相关国家来讲的话，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这样的一些要道，那么所有这些非常值得可能会被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些战略要冲，那么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的重点。
1: 好，谢谢。那么随着美伊冲突打打停停，被消耗的不仅有美军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同时呢还有美军士兵的士气。那么我们看到呢，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在中东部署已经有将近9个月，最近有报道传出呢舰上多人出现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相关的报道，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媒此前报道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连日来，林肯号长期部署导致舰上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相关报道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多家美媒披露，航母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中央司令部同时证实，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然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3: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being out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2: 同样受到舆论关注的还有美国福特级航母。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旨在重建美国海军与美国造船业工业基础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6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方案，列明将第四艘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更换为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各项措施。
4: Not good, and not nearly as good. Too complex, it's ridiculous. All right, so we're changing all of that, right, Peter?You'll be fired so fast if you don't.
2: 对此，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将电磁弹射器

0: 重新换成蒸汽弹射器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
1: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很多美国议员认为呢，林肯号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行为造成的。美国国内对此事的报道和看法是怎样的？来看一下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光纤外表之下的不堪的内幕，称林肯号在海上高强度运转了超过250天，传统补给线彻底断裂，导致舰上爆发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引述舰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水兵家属的话称，林肯号上由于长时间的断水、断热，甚至马桶大面积损坏，几千名官兵不得不生活在发霉恶臭的环境当中。 基础洗漱用品甚至还要靠限量供应。美国专门关注军事领域的军队时报更是爆出惊人猛料，称极限施压导致舰上爆发了严重的心理危机，甚至出现了多起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恶性的事件。面对媒体潮水般的这种批评，美国国会的内部也彻底炸开了锅。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尔公开向五角大楼发难。 他在致国防部的质询信当中痛批，美军拥有巨额的军费，却让前线的士兵遭遇严重的物资短缺、水质污染和心理的崩溃，基本卫生条件都无法保障，这简直是五角大楼的耻辱。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国防小组的副主席贝蒂·麦克勒姆则将矛头直指白宫，他发表声明批评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功绩，而是美军领导层的彻底的失败。 然而呢，面对排山倒海的指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却在各大媒体上强硬狡辩，称媒体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日面对记者追问的时候，甚至轻描淡写地回应称，这样的部署时间还不足够长。美国的军事专家、前海军退役情报官格尔茨坦发出警告，这种在缺乏港口休整、官兵严重缺乏睡眠和营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自杀式的超期部署，不仅正在摧毁前线士兵的心理防线，更是对美军战备能力的毁灭性的透支。林肯号上的乱象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后勤失败，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军常年在全球穷兵黩武、四处充当霸权工具的体制性的顽疾。
3: 当华盛顿的政客们正在最新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的时候，他们那些流水线上的耗材水兵却正在沦为美国霸权野心的牺牲品。那么关于林肯号航母，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的关注点都有哪些。有网友向苏小辉老师提问，每每陆续爆出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了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等问题，特朗普却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多久才叫够呢？专家怎么看？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轮岗是迫不得已之举吗？网友的提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美国已经承认现在进行航母的轮岗，但是美国总统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这说明呢美国总统又在嘴硬，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是无奈为之。其实呢，现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失了分，出现了战略误判，所以当美国自己已经伤了里子的时候， 必须要极力掩饰，只有美国极力掩饰，才有可能争取更多的所谓的翻盘的机会。那么除了官兵的这种心理状态之外，那么涉及到航母，它的一些最基本的补给，也屡有消息的细节进入到大家的视野。比如说此前呢，美国一直宣称自己的航母呢可以承担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船上的官兵呢是吃得好住得好。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航母的最基本的补给，近日时期已经有消息称，对于官兵来说，一顿饭只能吃半杯 米饭和两张薄饼，这对于美国国防部来说急于进行掩饰，也就是发出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描述的是美国航母所谓丰富的自助餐。那另外一方面，现在还要急于掩饰的问题是进行休整的问题。我们知道航母长期在海上进行部署，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严禁饮酒的，但是长期部署也要考虑到人的精神紧张的问题，要进行休整。所以呢，根据美方的规则，长期以来航母如果在海上 上服役超过45天，那么舰长就可以决定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啤酒日。啤酒日呢，可以饮用啤酒等这种低酒精浓度的一些饮料。那么对于这一次林肯号的部署250多天，目前没有消息说有这个啤酒日，也就是说呢，长期的部署确实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个官兵他们的状态以及后续是不是会出现问题的叠加，现在美国已经难以掩饰问题。而另外呢，为什么会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250多天没有靠港？其实这一次美国看到的是表面

0: 面上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军事能力方面是有差距的，美国在炫耀自己的武力，但是呢，伊朗方面的打击，尤其是在这个美伊冲突发生之后，伊朗打击巴林以及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是让美国的航母难以靠岸，美国航母靠岸必然面临着伊朗方面的打击，是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呢，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在海上进行部署。而另外一方面，关于航母的调动，即使美国现在已经在进行调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所以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无异于是美国向伊朗再次证明穷兵黩武是无法支撑，反而是在削弱美式霸权，是让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有更多的信心。美国确实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进行航母的轮换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1: 好，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美媒的一个报道说呢，由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导致美国海军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后勤枢纽无法使用。所以说，李老师，目前呢，这种行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军在中东海军的这种威慑能力？
2: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最开始，那么伊朗呢就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的一个后勤补给基地，也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指挥枢纽，也就是在巴林的相关基地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我们看到，无论说是它的燃料库，还是维修船坞，还是说泊位，甚至是它的指挥中心，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那巴林呢，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是第五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地，那么同时也是扮演着美国在中东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后勤的支持的一个枢纽地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受损，美国就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后勤的补给基地。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的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波斯湾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它都是在伊朗的打击范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把它的这样的一个后勤补给直接后撤3500公里，那么到印度洋上，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后勤方面的断裂。那么这样的一个断裂，它实际上对于林肯号航母就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知道，过去的话呢，它可以非常便捷高效的来进行补给，但现在补给船单程就需要1周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在片子中所看到的，现在林肯号航母，它无论在食品的短缺，还是在卫生的条件，甚至包括它士兵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都出现了问题。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现在是后勤补给基地出现了问题，因此即便是出现了航母的轮换，那么新的航母来，无论是哪一艘航母，都不得不去面临现在在中东并没有可用的非常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后勤补给基地这样一个窘境。所以这种问题呢，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的影响，我想从战术和战略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考量。那从战术上来讲的话呢，以美国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水平，它去维持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中短期的海上封锁，的确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说在战略上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一次对于美国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伊朗这样的一个饱受着这种外部制裁多年，并且是一个中等国家，就可以通过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使得美国在整个一个地区的后勤补给出现问题，并且对它的军力造成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就已经不仅仅是在中东地区，而是会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威慑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3: 好的，那同样受到舆论关注的呢，还有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刚才片中提到，特朗普日前签署的备忘录要求第四艘福特级新造航母弃用电磁弹射，而采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很多网友对此是疑惑不已。
1: 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相关的改造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用如此高昂的代价实现技术倒退。杜老师，特朗普到底有何用意？
4: 特朗普在日本声称，电磁弹射的福特号是一个愚蠢的电动玩具，所以这种复古型的审美，回归蒸汽时代，很有可能是美国航空母舰，在路线包括能力方面的一种倒退。 之所以这样讲，我估计特朗普考虑很多。首先是打造可靠的海上战力。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电磁弹射不成功，而特别是这个交流弹射，对于。

0: 于舰载机可靠成功概率没有达到预期，像之前准备弹射6000多次有一次故障，现在弹180次到600次就出故障，所以对舰载机的稳定作业，特别是美国海军所标榜的电磁弹射与 F-35C 战斗机的组合，目前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威力。所以下一步如果让这个病持续在后续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上出现，美国海上战力并不稳定。第二呢，是打造应急的航母战力。如果快速进行改造，把之前美国认为可靠的蒸汽弹射加载，这样在预期范围内能有一定的作战能力。那如果按照目前电磁弹射不可靠，甚至今后毛病越来越多，可靠性越来越差，那么后续的福特号造的越多，美国作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所以特朗普看到了美国版本的电磁弹射并不能满足美国需求。第三，有可能是减少资金漏洞。美国目前在航母上的投入很高，但是成本太大。你像福特号每艘都是150多个亿，特别是电磁弹射很复杂，在整个航母建造过程中占比太大。如果把现在昂贵的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美国海军的钱口袋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对于推进特朗普级战舰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特朗普对于美国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的前景并不看好，所以这种喜欢甲板上那股气的味道很有可能会让特朗普对美国海军的发展产生更多的决定，但无疑呢也会带来更多麻烦，有可能是时间更长，消耗更大。
1: 好，感谢您的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俄日岛争。近日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一个他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俄日争议岛屿中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方面反应强烈，日俄关系随之急剧降温。来看短片。
2: 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伊图卢普岛。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消息，普京在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一所医院和伊图卢普中学，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合影。对此，日本方面反应激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日俄争议岛屿。
3: ロシアの現職の大統領による今般の択捉島訪問は、北方領土に関する日本の一貫した立場と相入れません。また日本国民の感情を傷つけ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容できません。
2: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以示抗议。日本外务省官员14号更是表示，日方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针对日方的抗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表声明驳斥称，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的相关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扎哈罗娃指出，根据二战结果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此前一天，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时，也罕见直接表态称，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共同社分析认为，普京此前从未踏足北方四岛，显示出俄方无意完全封死同日本就领土问题等进行谈判的路径，留出了一定的转圜余地，而此次登岛意味着俄方已不再有这种顾虑。
4: 短期的にはこれ日露関係で残念ながら冷え込みは必至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し、プーチン政権の間はですね、残念ながらこの平和条約の締結交渉の復活というのはですね、見通せ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きた。
5: 普京亲自坐镇观摩俄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高度关注。我们来看他们的提问。那此次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在时机和地域上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第二个问题，普京近日还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得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俄方将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0: 的确，目前演练行动和普京总统登

0: 针对日本在太平洋方面俄罗斯的态度非常坚定，无论是在俄乌冲突中日本的立场，包括和乌克兰的各种军事勾连，普京包括俄罗斯都感到异常愤慨。第二，施加压力。如果从两个岛的位置去分析，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有优势，特别是远程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包括其他作战行动，都可以对日本构成威慑。所以整个演练行动，除了之前在日本海的大规模演练，这次在南萨哈林斯克的演练行动，也能够表明多层次的纵深打击行动对日本依然进行这个强大的军事压力。我感觉在普京总统登岛过程中，他对日方的指责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在日本大量美国攻击性武器装备在部署，特别是借助坚毅之龙、勇敢盾牌美国敌方系统进入到日本，而且凭借这套系统在北海道对俄罗斯远东方向地面目标构成重大威胁。另外呢，所谓的超高声速武器装备在北侧的部署对周边形势也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美日军事联盟攻击性部署在亚太地区会产生新的危机。第二呢，是北约的亚太化。目前日本和北约国家联系紧密，特别是30多个国家代表在日本有访问，各方面的军事交流关系正在明显增加。所以日本不光是把美国引入到了亚太地区，同时也把北约国家引到了亚太地区，有说明呢，这种所谓的北约亚太化将会对亚洲形势产生严重冲击，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关注在周边日本的一系列军事动作。
1: 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我们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不得不防。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右翼政客却在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就在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日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来越大，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3: 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流れ。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2: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还翻出新花样，持续利用人工智能向舆论投毒。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除了技术上搞花样，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9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

0: 再次强调日本所谓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
1: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0: 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在篡改历史的同时，日本加速扩军备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1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2: 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3: 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呢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也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4: 这位网友关注到了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动作，增加国防预算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正在打造怎样的军队呢？所谓反击能力，实际上的进攻性如何？另外，从武器进口到武器出口，日本想把军火生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5: 网友的提问确实很有针对性。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正在私下所谓反击能力这样的一种伪装。日本现在呢正在推动再军事化，而且呢正在进行实战化的部署。首先呢，说到日本的反击能力，对于高市政府来说，目前已经设定的一个目标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次修改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其中呢包括要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些敏感性的因素。所以此时呢，日本政府尤其是右翼力量正在日本国内反复的对民众进行所谓的脱敏测试。那么当日本不再强调所谓反击能力，而强调呢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有更多的进攻性的时候，在观察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应。当然呢，要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呢是要极力的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呢，针对这个大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日本正在构筑的是虚假叙事。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关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的动向当中，确实有一些动向是危险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关注到，当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及日称北方四岛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是格外的激烈。日本呢其实非常清楚，俄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恰恰反映出的是日俄关系的现状。在此前安倍执政时期，一度呢日本试图平衡外交关系，在日俄关系当中尽量的弱化一些敏感性的要素，那么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那么进而解决领土争议问题。日本呢在亚太地区包括与俄罗斯相处，是希望更多的能够共存。但是现在呢，日本不断的将俄罗斯作为自己的安全威胁，同样俄罗斯也看到日本要实现再军事化，包括与乌克兰的合作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动作。其实在今年5月份，俄罗斯就已经指出日本实际上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供了22亿日元，也就是大概9300万人民币，给乌克兰购入所谓非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在所谓乌克兰防御方面，近期呢日本又希望与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等方面的合作，这都直接涉及到俄方的利益，也反映出日本在外交和战略方面的调整。那么我们也多次关注到，日本的频频炒作中国威胁是要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布局，以营造阵营对抗，尤其是搅动台海局势。日本呢正在进行实战化的部署，可以想见的是，当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上进攻性的动向进一步明确的时候，只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在军事化动向背后的原因。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那么本周大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前置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 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李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前置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 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
2: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3: CSIS， 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 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器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 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的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 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4: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它预判的它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 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他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的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他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他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 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浅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潜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1: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4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4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3: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2: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呐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助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1: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报告当中支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支的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2: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啊，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啊，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1: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3: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啊，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气，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3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

0: 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两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这个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1: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2: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战略上的权衡，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他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3: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2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1: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您觉得就是

0: 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1: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0: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1: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那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一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0: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2: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 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

0: 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1: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2: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1: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

0: 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0: 我要出国了，但不是我们之前要去的那个学校。之前那个学费太贵了，我没敢报。但是现在为了我爸和我的将来，我必须去。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别担心，我们会一起挺过去的。
0: 怎么一起挺过去啊？你又没有钱，你也不肯找你爸要一分钱。
1: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们之间不能谈钱，谈钱的话就会变得不平等啊。
0: 那个是以前，现在我妈走了，我爸年纪也大了，我必须这么做。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0: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

0: 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

0: I suggest stimulation therapy. Let's think of it this way. It's like a scene repetition. It brings out the biggest trauma that's happened to him, and it makes him face it. It's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often say. If you are sick enough, you can stand the stronger medicine.
1: 这个猛药下重了，会不会有什么反效果？
0: Well, it is possible for Nei Yusheng to completely collapse.
2: 陈杰，平民怎么治疗，我听你的。那现在雨慎怎么治疗，听我的，不用你管了。用我的时候就把往前推，不用的时候甩手就不认人了。聂雨生的病情，我们要商量着来。
3: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放手让你去治疗聂雨辰，你把他治成什么样？啊？结果呢？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两个相互不喜欢的人坐在这里争论这些有用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他给治好了。
1: 不要，什么都不想要了啊！我宁可他这一辈子都活在他那个美好记忆里面，就这样啊！我养着他，我可以请10个20个护工，我就这样养着他，我养得起。
2: 有一天你不在了呢？有一天你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谁来照顾他？保护他？ 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时光里，你就真的忍心看着他一辈子活在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时空里，一辈子活在那儿，你忍心吗？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还惦记着雨生，他能够继续爱你，继续保护你，是吧？我觉得真正自私的人是你。我是他爸爸，我不需要他来爱我，我只要他活着，我只要他好好活着。你知道他在犯病那段期间他有多痛苦吗？整整3年啊，3年他瘦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都脱相了，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一样。他整天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痛苦，死咬着牙，他真的，他就是不说话。我让他说话，他都不说话。
1: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是你所造成的。

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你可以下车了。

0: 这些年有了萍萍之后，我都没有心思去想聂雨生了，每天都在应付这些琐事儿。我觉得他有个那么好的家庭，有个那么好的工作，肯定过得也很好。嗯，我没有想到他能过成那样。
1: 俊杰，当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反而自己把萍萍生下来了？
0: 当时事儿已经发生了，那时候我太年轻了，身边也没有个商量的人，我就在想，就这样吧，让他去走他的路，我成全他，所有我都自己一个人扛就好了。但我没有想到，七年前的事情，在他心里变成了一把刀，深深的插在那儿，这么多年了，都跟血肉长在一起了。我这次，我一定要帮他一起把这把刀给拔出来。
1: 嗯，既然你决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去。萍萍这还有我呢。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往好处看，受过刺激过后会增进这个区域的活动，将被埋在里面的记忆给唤醒出来，但相对的也可能会越藏越深。
3: As long as Nie Yusheng is firm and strong enough, stimulation therapy can work. But he has to know that you're there waiting for him on the other side.
0: 这两天啊，妈妈有事要出去啊，你呢就去王婆婆那儿住，然后晚上呢你就缠着林子怡给你读小鼹鼠，好不好？还有啊，你跟梅梅姐看动画片不能看的时间太长了，得保护眼睛。
4: 嗯。我听，林子怡说你要去救聂叔叔。
0: 对呀，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4: 嗯。
0: 妈妈有的时候也能变身超人呢。
4: 嗯。
0: 还可以去救人呢。
4: 嗯。妈妈，我把我的神奇力量给你。嗯，妈妈感受到我的神奇力量了吗？
0: 感受到了，妈妈马上变成神奇女侠了。
4: 嗯，妈妈，你是神奇女侠。
0: 真的是啊。好，妈妈一定把牛叔叔给救回来啊。
4: 嗯。

0: 下着雨呢，别站这儿，我们进去说。
1: 我们分手吧。
0: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1: 我爸的工地出事儿了，死了很多人，我爸也死了。他们都说这是我爸的责任。
0: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才告诉我？别怕，我会陪你挺过去的。
1: 这个工程是你父亲的，我爸的死跟你父亲有关。

0: 你恨我？
1: 我不恨你。
0: 那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因为我们太年轻了，这件事情我们扛不过去。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毁了你的人生。
0: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我宁愿毁了也不愿意放弃你。
1: 你傻。等我长大了就能扛得住。往前走，我在未来等你。

0: 哎，吴医师，各项指标都正常，激素水平、心理反应、思维意识都很好。在这儿我可以宣布，聂医生，你没问题了。至于什么时候上班，得看方主任和院脉的意见。嗯，
1: 谢谢啊，
2: 谢谢吴医师，
3: 不客气。
0: 我只是辅助，帮大忙的还是谭静。
1: 好，谢谢，谢了。哎呀，好了，没事了。那个，吴医师说的对啊，这次你帮了大忙，要不然这个雨胜还醒不过来啊。看这样子好吧，咱们今天一家四口啊，出去吃个饭。 给他庆祝庆祝一下，好吗？
4: 爸，我看就算了。
5: 这样，我先去接萍萍，你们等我一下。嗯。

0: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安排了一点。啊，平平也是，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那以后知道了，我就专门点你们爱吃的，好吧？嗯。
1: 不烫，可以喝了。
0: 来，这个不是红烧鱼，也特别点的清蒸石斑鱼。
2: 爸，嗯，不用照顾他，平平可以自己来，对吧？
3: 对，平平可以照顾自己，还能照顾爷爷呢。
0: 哎呦，平平好棒啊！啊，给爷爷吃啊！啊啊啊啊！哈嗯嗯，好吃好吃。嗯，吃吃。说几句话。首先我得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尽心尽力的对于山，没有你的聪明，没有你的魄力，就没有今天的于山。我现在茶酒我都不能喝，我现在这杯水我谢谢。
1: 您严重了。

再来呢，我要想说的就是，之前我一直对你有偏见，然后老是阻拦你跟你女神在一块儿，这一点是我的错。现在我真心诚意的

0: 道歉，希望你能够谅解。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杯水，能够一杯泯恩仇，好吗？
1: 李先生，我们之间的事不是一杯水就能解决的，恩免不了，仇也免不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吧。
0: 好，我不提，不说。
2: 哎，
0: 不说。
2: 哎，行，别
0: 不说，
2: 别光顾着说了，先吃一点吧。
0: 好。哎呦，这个是5%的股份，所有的转让资料都在里面，拿回去签一下。
1: 我不需要，我要的只有我的儿子平平。
0: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现在大家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什么好争的，这也只是我一点心意吧。
1: 不需要，
0: 我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平平的。要不要？等平平自己18岁之后，让他自己来决定。平平，爷爷送你个大礼，大礼物，要不要？要不要？
3: 好。
0: 好。来，这个爷爷送给你，好，来摆着换，
4: 好吧？
0: 走。但不要忘了哦，回去要叫妈妈在上面签字。记住了没有？姑姑，好，哎，要不要吃胡萝卜？要，来，哎呀，多吃一点。
2: 平平，
1: 到家了。
3: 贝贝，
1: 喜欢你贝。哎呀，好嘞。
2: 好，坐好了。嗯。你不用太在意我爸，不用想着怎么应付他。你爸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查过水落石出。
1: 我相信你。
2: 上一次，我也是这样背着平平，你也是这样走在我身边。如果以后能这样一直下去，该多好。
5: 刚才谭静打了个电话，说你雨盛没事儿了，真是好消息。咱们四个人回头一起吃个饭吧。
6: 好。
5: 聂伯伯总算是安心了。你说他这么大一个企业家，平时也算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了，不过这次聂雨盛出事儿，我才看到他那种担心，真是掩饰不住的。都说母子连心，我看这父子俩也都连着心呢。 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为什么？我以为你会高兴的。你进东岳坐什么位置？啊？坐我的位子吗？那你能坐得稳吗？ 感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能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话你10年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但现在就免了吧。你就好好做你的医生吧。
1: 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
2: 郭司长，您家要孩子对吗？我想咨询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3: 哎呦，选幼儿园可是一件大事，您要选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1: 都想了解一下。
2: 公立的话呢，我推荐学星，活动空间大了，师培训也正规；私立的话，当然亚德尔最好，每个班都有外教，就是太贵了。这选幼儿园呐，硬件、软件都要看。
3: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
4: 你女神还是这么帅，这么认真。
5: 孩子们有责任心，虽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唉，欢迎下次光临。
6: 婷婷，
7: 岳医生。
5: 啊，
4: 聂叔叔。
5: 你终于可以上梦寐以求的幼儿园了。
4: 嗯，在哪里？
5: 等一下，我告诉你啊。
6: 好，
5: 在这里。
4: 找到了，
6: 你什么时候啊？
5: 这里，我找了好几家，我觉得应该是这家。
4: 好，我看看。
5: 这幼儿园的师资力量是很好的，然后我到那边看过了，环境很好，地点也不远，交通也方便，就这家吧。
4: 萍萍喜欢吗？
6: 喜欢。
5: 那就它了。OK。
4: 哎，但是我在想啊，你说萍萍刚刚做完手术，到了幼儿园呢，她难免跟那帮小朋友追追闹闹什么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啊？
5: 她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我觉得多注意应该没太大问题。
4: 嗯，好。

0: 王聂，灌点茶吧。
1: 还多久？直说，不用骗我，没意思。
0: 慢的话，最多半年；快的话。

0: 老聂，我来想办法。啊，咱们给雪莹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好吗？啊，不用了，不用了。咱不费这个事儿了。想我聂东人这辈子也活够本了，最后这么点时间，我不想浪费，让我活得尊严一点吧。
1: 小石，
2: 哎，头不见了。
3: 好开车
2: 啊！那是腿不见了，
1: 腿全部不见了。哇，
2: 这玩具可好了，
3: 平平自己玩啊。
2: 要不然我们再去买一些玩具。
3: 不买了，玩具够多的了。
2: 啊，没关系啦，正好庆祝他马上上幼儿园了嘛。
3: 到了幼儿园，平平可以拿这些玩具跟小朋友一起玩，是吧？
1: 嗯。
3: 以前老是想着和小朋友一起玩，终于实现了。
2: 好、哇！那个死球了，我们要再来一遍。一二七，快！哦。我留着呢，是。好厉害啊，平平！
1: 我赢爸爸了，妈妈，我赢了，爸爸输了，爸爸输了，我赢了。
3: 你真棒，快回去接着玩。
2: 平平，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叫我什么？
1: 爸爸呀！快点跟我一起玩，爸爸！
2: 好，
1: 跟我一起玩。
2: 你继续玩。嗯。来来，我们两个一起，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3: 对，你先输。
2: 你太厉害了。我现在输了多少？现在是4-2是吧？输两个球了。
3: 太棒了！
2: 可以吗，各位？我们两个人。对付你一个，可以吗？你害怕是吧？你是不是害怕？
3: 知道妈妈很厉害。来，
2: 你会玩吗？
3: 我们去哪边？
2: 就往这边，往这边。
0: 你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半年，快的话，3个月。而且你父亲不同意医疗介入。

上个季度的报表，你先看看吧。东远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全都是窟窿。你要是进去的话，那肯定是拆东墙补西墙，干的都是擦屁股打补丁的事儿。你得有心理准备。 你呢？就从你熟悉的地方着手。东岳现在正在布局医疗板块，那方面你是专业，应该有你发挥的地方。记住，扬长避短，遇到事。 多问全秘书和老涂他们。

0: 喜欢吗？喜欢的话，你送给我呀。没问题。从你突然想跟我结婚，又说不算数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应该由我来做。 所以我把这买下来了。Vicky，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伴侣，很多你想要的我都没办法给。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相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稍微想象一下幸福的模样。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到。
1: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
0: 你说。
1: 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把你的黑洞交给我，我不会要求你的全部，但起码你要尽力。

0: 从小我就特别不愿意去动员，尤其是他的办公室。也许因为他总说让我继承，也许我总觉得是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的父亲，夺走了我母亲的笑容，甚至也夺走了谭晶一生的幸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将入主东园。
1: 上课啦！来，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孙平，大家也可以叫他平平。大家跟他打招呼吧。
2: 平平好。
1: 平平和大家也打声招呼呗。
2: 大家好。
1: 好，平平回去坐，坐那里。哎，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
3: 小朋友第一次入园啊，家长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的。要不这样，今天你可以先留在这儿。
4: 啊，不用。其实，因为平平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幼儿园。我担心的是，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他会特别兴奋。
3: 你放心吧，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要不然我们留个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后面沟通。
4: 好。
3: 好。这是我的电话。你还是没认出我呀，学姐。
4: 我是你的学姐。
3: 我是你大学的学弟顾军。不认识我了，学姐。
5: 病历我都写在上面了，2628床下周可以出院，还有几个等待手术的病人，我已和师兄交代好了，如果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6: 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才啊，

0: 多少人的心血啊，可你倒好，却躲到东院去了。
1: 我没有躲，医院要调查我也能理解，
0: 查就让他们查去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可是拿手术刀的人呢，在商界里面去混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谁都知道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你走了，谁能拿这把刀啊？
1: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当个好医生，但现在我爸的状况，我觉得……
0: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啊，不过既然去了呀，就要好好干啊，就像做手术一样，要细致观察，准确判断，丢人别给老聂丢人呐。
2: 这可是一步险棋啊。
3: 查这么久，就查到这么点资料，我觉得咱们一直在真相外头打转。
2: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人一直故意在藏着掖着，只要是把这个人查到的话，真相就自然出来了。
1: 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在东云集团，希望他现在还在。
2: 哼，你爸现在有多开心，等你走了以后，你爸就有多上头，你等着瞧吧。
1: 东远确实有很多问题。
2: 对，
1: 所谓家族接班的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企业了。我也想用这段时间给东远找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也让他放心一下。
2: 那你跟谭军说了吗？
1: 什么？
2: 你可真行，你没告诉他呀？哎，谭静的脾气您可是知道的，我劝你啊，坦白从宽，越快越好。
4: 阿妈，冬天，哎呀，哎呀，宝贝宝贝，
5: 怎么样啊，冬天啊？
4: 很好，
5: 好呀，
4: 过来，这边，
6: 学姐。哎，这本啊，回去给萍萍读一读。然后我们今天学了第二本，之前萍萍没学过，有点没听懂。
4: 好，
6: 嗯，还有今天萍萍特别乖，吃饭睡觉都没有问题啊，跟小朋友玩。嗯，
7: 叔叔，我想自己跟妈妈说。
6: 好，那你自己跟妈妈说啊，萍萍，我们明天见。哎，好嘞，
4: 谢谢，
6: 不谢，拜拜，姐姐，
4: 再见，拜拜。萍萍啊，妈妈，开心吗？

0: 你也要吗？
1: 不要，哎，太酸了。
0: 太酸了，这样加在那个红烧鱼上面才好吃呢。
2: 不是，我吃苹果呀，你？
0: 嗯，还有
2: 苹果、梨、香蕉。
1: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些西瓜都喂他吃。
3: 是吗？那你吃什么？
4: 要不要拿干啊？
0: 不用，够。
4: 你够得到啊？
0: 哦、刚刚好。
4: 哟，每次我都要拿干的。
0: 有我就不用这个了。我明天准备去动员了。因为 CM 的项目，我被医院调查了。也是因为我爸，他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我得替他撑一段时间。
4: 其实真相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你在，萍萍在，看着你们在一块玩游戏。

0: 真好。不要为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1: 相信我。

0: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这一层楼，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了。
1: 陈叔，董事会几点开始？
0: 马上就开始了。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聂总的公子聂宇胜。聂总还在医院治疗，所以从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大家欢迎。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手东元，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回来。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我也想多学习学习。这段时间，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元。接下来该扛的担子，我一定会扛下来。 也恳请各位多多担待，不吝指教。

0: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1: 哎，小聂啊，我得说一句啊，目前东远的危机啊，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那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讲点实事。
0: 我的意思是，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呢，比商战更加残酷。竞争对手在外边散布我们的假消息，公关公司呢两边收钱不干实事，而散户呢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2: 首先，我想知道，舆论上面所说的东远确实没有问题吗？钱宁，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3: 以后呢？我只是想知道公司有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找到病灶，才能准确切除。如果像陈董说的，都是假消息，那么澄清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是真假假的，那我们就要把内部问题解决，再一致对外。
2: 嗯，你说的没错。哎，陈叔。 我下午想跟各部门主管单独见面，你帮我安排一下。
4: 好，我这就去安排，
2: 麻烦您。

0: 是。
1: 我想，弯弯一阵。我想，再想再想。
2: 哎呦呦呦呦！撞到了，撞到了，撞到了！好好，
3: 来吧，爸爸。哎呦，好好。

0: 哎，爸爸！哎，谁呀？哎呦，哎呦，我这傻儿！哎呦，等会儿啊，洗手，马上吃饭。
1: 快去洗澡，书包放下来。
0: 嗯。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一看你们俩没回来，赶紧做点饭啊！都回来正好吃了吗？就，
1: 这咋这么多酸奶啊？
0: 啊，那个今天那个鸡汁儿啊，够，而且特别多，我就多换了点儿。啊，
1: 这么多一下喝不完呢。
0: 嗨，你跟孩子一块吃呗。
1: 你搁那，等会儿我来尝。
0: 啊，那没事，这就完了，最后一道好了。
1: 来了，上桌吃饭，把盐尝尝，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0: 完了，
1: 怎么了？放几次盐啊？咸辣。
0: 啊，我好久不做了，我说没找好。
1: 没事，我来加工一下。
0: 嗯，来，
1: 陪平平玩吧。嗯。
0: 平平，来，彭哥尝尝，尝尝爸爸的可乐鸡翅。
2: 来，赶快，
0: 快，尝尝。
2: 什么名额？
0: 新学的菜吧。嗨，就是那天在一个，在手机上看的。怎么样？
2: 都很好，我就是有点咸。
0: 这谁？
2: 凑合吃吧，行吧。哎呀，还是妈妈会做饭，爸爸啥也不会。爸爸做的红烧鱼和妈妈做的红烧鱼的味道一模一样。
0: 啊，我。 跟你说个事儿啊，爸爸，那个爸爸送外卖那个公司啊，离咱们家有点远，所以呢，我就早上就得早起啊，不方便，我就在那个旁边找了一个宿舍，吃完饭爸爸先搬过去，爸爸，
2: 那你还能回来看我吗？
0: 回啊，回啊！你跟妈妈都在家呢，那爸爸可不是得回来看你了。嗯，过来，慢点。爸爸又不是去外太空，爸爸就在。

0: 吃。
1: 来，尝尝。
0: 你看，昨儿吃了
2: 啊？没事，他说这个鸡翅有点咸。
1: 什么？你要搬走？
0: 把垃圾给我吧，我倒了。
1: 哎，没事，顺手，我让我送你。
0: 哎，萌萌，男朋友啊？
3: 啊，出来就
1: 哎，萌萌。
0: 哦，那个酸奶啊，我可能买多了，那冰箱里还有，让平平赶紧吃，要不然过期坏了可惜了啊。
1: 哦，哎，回来了。
0: 啊，还有那个电表我看了一下，有点亏电，你提前把电充上，别到时候一回家就没电了啊。
1: 啊，军哥，你那宿舍离这儿也不远，没事回来看看啊。然后那个门锁我不会换的，钥匙你也有，你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
0: 然后皱眉，走了。
1: 嗯，慢点。

0: 李老大，现在在哪儿？大概的位置我知道，具体在哪儿，得你自己亲自去找。
1: 行，志俊，哎，你就住这儿了。哎，这上面的被你也可以用。哦。
2: 房租呢是每个月5号交。
1: 啊。水电费这钱算我的，之后啊，咱俩就一人一半。
0: 行行，
1: 那个这褥子没人用是吧？
0: 对，这你都可以用。
1: 哎，你帮我把那个箱子拿来。
0: 真服了你了，有家不住，偏得来这儿凑合。
1: 我这，哎呀，我这我也想住家里头，我那孩子，孩子罢了。这我这作息时间啊乱了之后呢，他妈就说你这影响孩子休息。你看，我儿子。
0: 哎呀，你这大儿子长挺帅呀。
1: 那去，
0: 哎，不像你啊。
1: 这话说的，儿子像妈呀。
0: 嗯，
1: 你长得不像你妈呀。
0: 我长得当然像我妈。
1: 哎，行，你收拾收拾吧。哎，我先洗澡了。得嘞。
0: 哎，我拖鞋呢？
1: 哎，文志。
0: 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这两天你现在出去一趟，然后那个你摩托借我用一下呗。我电瓶车我这骑了，你先用那行不行？
0: 行，都小事儿。
1: 啊，行
0: 行
1: 啊啊！
0: 洗澡了啊。
1: 哎，收拾吧。哎哎哎。

0: 王董，程总，二位放心啊，有我在这儿呢，不会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情啊，我随时跟你们联系。来走
1: 啊，
0: 来走，
2: 再见。
3: 请进。
4: 谢谢，谢谢。嗯，明明。
5: 爷爷。
4: 哎呀。
5: 爷爷。爷爷。哎，可算来看我了。
4: 哎呦，爷爷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爷爷啊？
5: 当然想了。
4: 你多想。
5: 嗯，超级超级想。
4: 你超级有多大？
5: 嗯。
4: 超级，来来来，表示。
3: 六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做饭哈。
4: 哦，好。超级想来，你别急，亲热一下，是不是？啊，哎呦，好。对了，你妈说六点钟回来做饭，你肚子。
5: 啊，爷爷，你在干嘛？
4: 那猴子问你肚子饿不饿，都是这样的。
5: 嗯，饿。
4: 饿不饿？
5: 饿。
4: 那我们待会儿出去吃东西好吧？
5: 好。
4: 啊，
5: 那这几分钟咱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4: 那你还要玩？玩玩什么？爷爷陪你。
5: 嗯，
4: 大黄蜂。好，走。哎哎，来扶爷爷，扶爷爷，扶爷爷一把，扶爷爷一把，扶爷爷一把。再扶，用力，用力，用力。
6: 你是要掉棒棒糖，还是要掉车子呀？
5: 嗯，什么都不要。
6: 啊。
5: 就玩车子，你就。
6: 对啊。
5: 嗯。
3: 哎呦，我刚才看见他上楼了，他的脸色，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这个病到最后可疼了。我看他也是挺诚心的，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跑。孩子也是真的喜欢他，没办法，这就是血缘呐。你就这么讨厌他？我每次看到他跟平平一块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我爸要还在的话。

0: 妈妈，爷爷为什么还在睡？
1: 他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萍萍，先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好不好？
0: 我不要，我要陪爷爷。
1: 不肯跟我回去，说要留下来。
0: 爸爸，我要陪爷爷。
2: 咱们回去吧。
0: 我想陪爷爷。

0: 借我喝听诊器，谢谢。
1: 爸爸和你玩个游戏，好吧？嗯。
0: 记得吗？
1: 嗯，我知道，只是爸爸之前总挂了脖子上的听诊器。
0: 对。嗯。你听听看喽。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心跳，爸爸，我听见了，是心跳的声音。
0: 听到了。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听见了，我听见我自己的心跳了。
0: 对。
1: 嗯。
0: 看了，爷爷的心也在跳着，所以他没事。
1: 嗯。

0: 放心啦，那我们回家吧。好，我送你们回去。
1: 不用，我带他回去，你在这守着。
0: 没事，我送你们回去再回来。谢谢。

谢谢你，幸好你电话打得及时，要不然应该的。刚才孩子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其实。 孩子说：“如果怕，让妈妈抱一下，就不怕了。”

0: 我得回医院了，早点休息。等一下。
1: 有时间的时候垫一口。

0: 什么时候聂伯伯都是精精神神的，笑模样跟我开玩笑。就他这一倒下，最难的还是你。公司医院两头跑，两边都要操心，
1: 还得扛着。
0: 医院这边倒还好，有护工，有方主任他们帮忙照顾着。可是公司那边突然间让你接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要是聂伯伯清醒着，还能帮你拿拿主意。现在这样，你能扛得住吗？
1: 管理的架构放在那里，只要管理层不乱，各司其职，还是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再说，公司还有全秘书他们，都是老臣了，没问题。
0: 你心里有数就好。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告诉你吧。
1: 什么事？
0: 我和 Mark 准备结婚了。
1: 恭喜你，终于收成正果了。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
0: 还没确定，等日子定下来我告诉你，到时候给你和谭晶一张请柬，没问题吧？
1: 争取没问题。
2: 我觉得是我多虑了，那女生接手挺顺利的。
3: 哼，我没觉得。
2: 没觉得？那你这话不客观了。至少从他接手到现在，东院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3: 没出问题不代表不存在问题，只不过呀，现在是聂东远刚病倒，这问题还没有冒头而已。嗯，真的，不是找几个职业经理人，这公司就算管理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白了啊，这个聂东远啊，他对公司的管理还是有点守旧，对公司呢就是家天下，一言堂。嗯。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权，知道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聂雨生回公司去带他管理公司。
4: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聂东远野心太大了，摊子铺的太大。
3: 是，
4: 现在从外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东远现在就是个空架，里边都被住空了。
0: 没看出来啊，你对东远这么了解呢？
4: 嗯，我学金融的嘛。如果我还不比一个拿手术刀的心外科的医生懂得多那么一点点的话，我这些年白学了吧？嗯。
2: 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了。你要是一天不怼我两句，顺带贬低一下聂雨辰，你都过不去，是吧？
4: 提醒一下聂雨辰，让他注意一下东远的房地产投资。总发现问题了。
0: 嗯。

0: 市快讯，东远集团遭遇危机，已持续三个工作日开盘跌停。对于这阵子股票曲线的走势，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财经专家来谈一谈对于东远集团未来的看法。
1: 是这样，东远集团目前不被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董事长叶东远突然陷入风靡，导致东远是群龙无首。
2: 谢谢。
1: 再加上之前他们被业界普遍看好的房产投资这一块也出了
2: 问题，这个是吧，
1: 这是楼盘积压。
3: 供应商那边看到了新闻，又听到了一些风声，现在还没到付款日，他们就开始闹着催款。
4: 公司给供应商付款有一个周期延迟，大概三个月左右，聂总就是利用这个周期打个时间差，暂时用这笔资金投资房地产。

0: 房子卖不出去呀、啊，
1: 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
2: 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款，就让工厂停工。
3: 我们做的是实业，厂房租金、材料、员工的工资，一睁眼就得花钱。
0: 是，
3: 要是一不留神，在哪个环节出点问题，是真的要倒闭的。所以呢，我们提前催收货款，真的不是为难你们，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0: 将近3亿，公司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了。
4: 他们这是违约。
2: 是啊，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啊。就算是官司赢了，公司也就垮了。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不敢硬碰硬，才这么嚣张。
5: 但是外面都传开了，说东远没钱了，我们工厂还等着赚。
4: 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忧，但东远从来没有拖欠过供应商的货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爸常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究信誉，这是一直以来东远的宗旨和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会按时付款。
6: 小聂，你刚才把话说得太死了，就剩下这么几天时间了，你拿什么付这笔钱呢？
7: 聂总，各个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已经到了。
8: 你不会是要找他们要钱吧？
4: 回款也是不少钱的，让他们进来。
7: 是。
9: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您说的话就跟老聂总一样，回款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4: 那这周之内能到账多少回款呢？
9: 这个我这边500万。
10: 时间太紧，我这边最多保证300万。
4: 还是联系一下银行，贷笔款出来。
0: 银行那边恐怕也有困难。
4: 传说银行那边不是认识人吗？熟人办事总会好一些。
11: 老钱，我们跟东远打了多少年交道，你应该很清楚。乔姨子，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好朋友。你们今天来的意思，我很明白。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量帮忙。但是我们分行确实是没有办法，现在能够提纲的顶多这么大点，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们理解。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3: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2: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0: 今天下午，国新办就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4: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
5: 傅林辉介绍，2026年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市场价格温和上涨，7月份涨幅有所回落。
4: 1到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
5: 可以说，今天发布的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的第一份月度成绩单。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随着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6: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 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再来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7: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再来看，近期推动并参与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2位伊朗核心高层先后公开发声，强调达成相关协议不代表向敌人屈服。这一系列表态的背后，伊朗内部政治博弈将向何种方向发展？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8: 最近伊朗总统也好，议长也好，确实对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做出了一些辩解。我想这个辩解的背景就是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没有执行多久，就在实际上失效了。那么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国内其实对当时是否应该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包括是不是应该与美国进行谈判，怎样去谈判，都是存在比较多的争议，也就逼迫伊朗的一些高层官员做出相关的回应。那么更大的一个背景则在于，就是伊朗传统上的国内政治是分为改革派和强硬派两派的。那么改革派是主张以谈判接触的方式来和美西方去打交道，那么强硬派的话则是以斗争求和平，会强调和美西方斗争的这一面。那么当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或者伊核协议的时候，那么改革派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当这些协议或者伊核协议也好，停火备忘录也好失败了之后，那么强硬派自然就会占据更多的话语权。不过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总体而言，伊朗各派之间他去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还是一致的。那么

0: 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伊朗国内的这个派系的分歧，那么简单的以伊朗转向强硬或者是伊朗是主战主和这种二元对立的评判，我觉得并不完全的准确。那么首先伊朗各派其实在持枪谈判或者带着武装去谈判这个立场上还是保持了团结一致的这个态度。伊朗现在其实他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这个谈判，谈判仍然是伊朗对美博弈的组合拳中的重要一手。那么就连革命卫队其实他也不完全反对通过谈判和政治方式来解决美伊危机。同时谈判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伊朗也做好了这种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伊朗的总统也好，议长也好，其实也有过多次表态，就是认为伊朗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伊朗在谈判上的这种地位和筹码。争议点不过是在于，我想就是谈判最终要取得怎样的成效，要取得怎样的目标，是一个最高的目标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目标。另外就是如果要用军事的手段来配合谈判的话，那么这种军事行动应该配合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到怎样的这个地步，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同的派系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么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博弈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某一派占据绝对的上风，可能还是一种就是多股势力竞争合作最终去达成协商一致这么一种局面。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美国在中东部署大量军事基地，长期对地区多国施加重要影响。近期有报道披露，多个海湾国家已在内部开展评估讨论，审视继续接纳美国大型军事设施驻留本土的必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发酵的美伊博弈有可能最终推动美国力量撤出中东。如何看待这个观点？下面一起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尽管中东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基地的作用出现了很多的不满，但是想要真的距离完全同美国切断军事基地的合作和军事防务的合作，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这些军事基地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中东地区军事霸权非常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所以呢，想要在让美国在短期内接受中东国家的想法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是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很多中东国家自身而言，接受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接受美国军事保护，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保护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在安全上、防务上依靠美国。因此如果说要完全的解除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自身的军事能力要在短期内得到巨大的提升，才能够应对来自 于周边的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整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需要经历一个短期内的剧烈变革，这个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国家更多的只是发抱怨、发牢骚，而不是说能够把这些不满在短期内完全的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除去美国之外，相关的地区国家没办法在短期内寻找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安全防卫的这种作用的其他国家。尽管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像巴基斯坦、包括像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同中东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增强了军事合作和军事防务的这种纽带，但是呢，相关的合作不能够替代美国，更多的只是对于现有的美国军事作用的一个补充和修正。所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尽管很多的中东国家会对美国持续的表达不满，持续的发牢骚，持续的这种进行批评，但是这种不满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可供落实和实践的政策。想要完全的摆脱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卫依赖，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4: 在海湾盟友被曝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卫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表声明，回应了外界针对林肯号航母舰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切。他表示，自己15号登舰访问，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并表示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库珀表示，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舰员目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病例数量处于较低水平。他同时指出，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库珀还赞扬林肯号领导层，特别是高级士官团队，将心理健康和舰员韧性作为工作重点，并向舰上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表示慰问。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承受。
5: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deep,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about them more as toys,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4: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

0: 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1: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2: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3: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0: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
4: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 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 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 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百余架来袭无人机， 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 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 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哥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 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 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 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 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 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 自2026年年初以来， 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 袭击强度显著上升， 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1: 另据乌克兰军方16号称， 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 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 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 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2: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 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 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 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 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 造成至少3人受伤。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 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 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 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马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 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 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 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 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 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 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 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4: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5: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0: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 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

0: 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55人遇难，130多人受伤。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16号，位于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随着救援工作推进，当地医疗机构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据官方统计，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非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据通报，目前菲律宾全国有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大部分集中在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据韩国媒体报道，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多地遭遇罕见暴雨。今天凌晨，暴雨导致庆尚南道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造成1人死亡。
3: 截至当地时间17号13时，巨济市和统营市今天的累计降雨量分别为577.4毫米和409.7毫米，创下当地单日降雨量的最高纪录。其中，巨济市的577.4毫米也是韩国第三高的单日降雨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巨济市和统营市此次降雨强度分别达到约200年一遇和100。

0: 年一遇的水平。受暴雨影响，今天凌晨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附近一处公寓的一层被埋，现场20余人被困，一人死亡。
1: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2: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3: 近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某部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4: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迅速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夜幕降临，转入夜间着舰训练，机组成员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抓住有利时机，操纵直升机降落在舰艇甲板上。
5: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3: 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为了保障渔船的安全，相关部门共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启动了2026护航开渔工作。
6: 开渔首日，渔船集中出港，珠江口、北部湾、琼州海峡等水域商渔船交汇密集，是全年商渔船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之一。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共同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执法人员200余名，在广东沿海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值守，为渔船出港倾倒护航。
7: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1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6: 在各水域中，琼州海峡既是北部湾渔船集中出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承担海南90%以上生产生活物资和全部车辆进出岛运输的咽喉通道。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8月16号17点至次日5点30分临时停运，确保渔船集中安全通行。预计开渔日数天后，出海渔船将陆续带回开渔第一网，各类生猛海鲜将集中上市。

0: 2026沪杭开渝相关工作也将持续至8月22号。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
2: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3: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2: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4: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2: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5: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2: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6: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2: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1: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多业态组合拳，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0: 山东威海依托清凉山海资源，盘活闲置空间，创新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举措，将自然景观与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客流增长。在威海火炬八街，随着周边特色街区完成改造升级，咖啡茶饮、文创手作、精品民宿等新业态集中入驻，消费链条从单一的拍照打卡向可品、可逛、可居的复合体验延伸。街区旅游的慢节奏源于更广域的消费场景布局，沿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一批依山傍海的咖啡馆相继亮相，平海临风，随手出片，成为吸引年轻游客驻足的新地标。
7: 环境非常好，也很出片，体验非常好。
0: 票根经济优惠政策也为威海吸引了不少客流。游客凭抵达威海的民航、铁路、轮船票根，可在当地近200家商户享受景区、酒店、餐饮等折扣。与此同时，沙滩音乐节等系列惠民文化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以文艺聚人气，以体验促消费。重庆依托城市特色活动与山地文旅资源，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重庆渝中区陆续推出多场城市特色主题活动，在卢祖庙传统风貌区更新改造后的老街人来人往，正在举办的碰杯节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8: 今天氛围很好，很热闹。
0: 重庆部分区县则充分发挥山地生态优势，

0: 在山间，露营、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文旅业态热度持续走高。在涪陵区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基地，草坪上帐篷成片排布，不少游客前来山间纳凉休闲，而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得到了游客的普遍认可。
1: 比如说你不想做饭的话，有餐厅可以吃饭的。比如说想自己做的话，有厨房可以自己做。
2: 我们充分利用山。

0: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七天，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观影人次破2500万。
1: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2: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3: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 好好吃饭成为标志性的台词，电影中的美食受到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也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
4: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1: 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青岛莱西等核心取景地热度显著上升。其中，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幅超220%，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涨幅超180%，并对当地的住宿、短途出行预订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目走进了现实。
1: 专家表示，暑期是影视文旅消费的黄金时段，优质影视 IP 可快速激活小众目的地文旅潜力。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兼具异域风情、工业质感与小众特色，精准契合年轻人沉浸式个性化的出游需求。影片的热映预计将显著拉动相关目的地暑期后半段的出游热度。
0: 近年来，博物馆文创热持续升温，文创产品正在成为博物馆活力的第二引擎，但中小博物馆开发乏力、行业资源分散的问题长期存在。日前，江苏成立博物馆文创联盟，探索破解之道。
1: 据江苏文旅部门调研，2025年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近6.8亿元，前十家头部博物馆就拿走90%营收。
6: 我们很擅长做标本，我们也很擅长去研究虫子，但是你要说让我们去做美术，去做出好看的、有设计意味的这样的文创作品的话，我们其实有困难。
1: 为解决博物馆开发文创面临的困境，近日江苏博物馆文创联盟成立活动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举行，134家单位参加供需洽谈环节，形成150份合作意向，涵盖馆企对接、跨界联动等多元合作类型。
7: 刚才跟那个南京科举博物院进行了一个对接，后面的话回去我们准备做一些这个金榜题名系列的提案。
1: 下一步，联盟将围绕数字科技、金融服务、多元业态等领域拓展文创加新场景，构建从创意孵化到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
8: 我们把需求端、产业端、设计端、销售端啊这几方在这样的一个联盟中间集合起来，来完成我们更多更好的江苏的博物馆文创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掌村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黑头白环的画面。在一片碧绿的稻田里，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与白鹭结伴嬉戏。黑头白环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我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也能看到其身影，但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3: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3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媒体16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4: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

0: 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伊朗战事延宕超过五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七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3: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2: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及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哈马斯官员透露，哈马斯领导人将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视作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哈马斯承诺仍致力于执行和平计划，正等待斡旋方开启为期14天的谈判，以敲定计划的执行时间表。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报道说，这是库什纳自2025年10月与哈马斯敲定加沙停火协议以来，首次与哈马斯官员会晤。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美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

0: 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讯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说，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再来看，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主要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美国意在避实就虚，重在对韩国进行敲打。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美国最关注的仍然是中东，美伊现在陷入僵局，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此前美国已经针对多个盟友进行敲打，这一次针对韩国进行敲打，首先是要转移视线和压力，同时也是就防卫费问题，美国有意再次敲竹杠。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操作对于美国、韩国、朝鲜的关系不会立竿见影产生冲击，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看到的是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韩之间达成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可能被推翻，美国可能进一步的提高要价。而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从此前的倚重变为了现在的拿捏，韩国必须要应对。而后续美国以及韩国立场的变化会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三方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稳定半岛局势、寻求问题解决出路的可能性，也同时有重大的风险和变数。
1: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

0: 乌方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哥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 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 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 自2026年年初以来， 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 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1: 今天下午，国新办就2026年7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 2026年1至7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2: 1到7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7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环比增长 0.11%。
1: 傅林辉介绍，2026年1至7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市场价格温和上涨， 7月份涨幅有所回落。
2: 1到7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0.9%， 7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环比下降 0.1%。
1: 可以说今天发布的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的第一份月度成绩单。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随着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 将继续对CPI的 合理回升形成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八三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上午10时许，舰艇缓缓靠近港口码头，参训学员分区列队向迎接人群挥手致意。自6月15号起航以来， 八三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 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 历时64天。 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4: 本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通过各类外事交流活动，
1: 拓宽国际视野，真切感受到各国海军青年间的友好情谊，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海军事业、向海图强的使命信念。8月15号、16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一票难求，10多分钟就告售罄，而且放映现场也早早排起长队。
0: 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8月15号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放映的第一天，首场电影在当天下午2点放映，台湾观众早早就在影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这部电影在台湾一直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两场影票刚开售10多分钟就告售罄。 台湾观众刘先生早就慕名去深圳看过影片，还专门去潮汕地区旅游打卡，买了不少纪念品。这次听说影片在台湾放映，特意带着乔批冰箱贴来二刷电影，
5: 很好看，很感人啊。我是去深圳，然后绕到潮汕，顺便去逛逛，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冰箱。

0: 天然后送给亲友了，只留这个自己。
1: 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大呼感动。
2: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0: 我刚刚其实看的就是有共情到啦，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像那个他会写信嘛，寄钱回家，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前可能完全不会知道的事情。
3: 通常演完了之后来讲哈，他就走了，很自动就离场了。我们居然全场全部都在那边，都还在，都那种心里的那个真的感动都还存在。
1: 也有台湾观众高度评价近年来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水准，有岛内人士也指出对大陆电影当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4: 近些年我觉得从这个影视的部分水准方面来说的话，不管是古装剧或时装剧我觉得都有非常高的质量，这个部分对是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啊。
5: 这部电影除了用电影节这个方式可以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广为让大众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有点遗憾的。因为这部电影它所可以引发的那种乡情，我觉得它会太强烈。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有213人受伤。在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当地医疗机构正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10: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C Hilers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Dan di belakang saya ini adalah tenda yang dibangun pemerintah, tenda Kemensos dan juga tenda dari BNPB yang dibangun di seputaran halaman rumah sakit Maumere ini untuk menampung para pasien luka-luka maupun pasien umum yang sebelum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sakit ini.
9: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印尼政府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
20: Di situasi seperti itu mereka kerjakan persis standar SOP-nya, tidak dalam gedung, cuma di tenda dan di selasar-selasar, termasuk pasien-pasien yang sangat kritis, pasien ICU. Saya gimana sangat menghormati
21: bantuan dari
20: tinggal, oleh karena itu saya bagus tadi, kalian minta apa kita lengkapi, jadi kita supaya tepat sasaran apa yang dibutuhkan.
19: 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非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此外，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5: 立白大师香氛，
26: 真香！
25: 立白洗洁精，
26: 不杀手！
25: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26: 真划算！
25: 还得是立白。
27: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28: 买礼物上淘宝，
27: 天猫七夕礼遇季，
28: 天天有优惠。
2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商务部长称不希望苹果公司采购中国存储芯片，逼迫他国选边站。美对华科技新政策指向中国全产业链。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俄军导弹演习紧随其后，日本抗议遭拒。美韩大规模军演启动当天，特朗普要求缩减演习规模，韩媒称美国表现出对朝和解姿态。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据知情人士披露，为了寻求货源，美国苹果公司已与中国企业就存储芯片供应问题展开早期接触，合作尚在初期阶段就被美国政府公开施压阻挠。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施压苹果，敦促其放弃采购中国国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当被问及是否已向苹果传达这一立场时，卢特尼克表示已经直白告知。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迫使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并寻求增加供应来源。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苹果已开始测试中国两大存储企业长鑫科技与长江存储的芯片，计划用于 iPhone、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
2: You know, our supply chain is very global, and in this world, you nee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So for us to diversify and have a global supply chain is really, really beneficial for the long term.
1: 目前，苹果官方尚未证实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一事，但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表示，面对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必须考量所有可行方案。
2: There's a component memory that is ris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We're not immune to that,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supply chain to, you know, find a way out of it.
1: 分析指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限制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和产品，扩大到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技术和产品。外媒八月初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考虑限制中国新型光模块进入美国市场。光模块是数据中心的重要零部件，可以将其理解为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接口，负责把 GPU 和服务器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高速传输。
3: In higher speed transceivers, multiple electrical lanes are used to divide the total data rate across parallel channels. Think of them as parallel highways for digital information.
1: 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未来几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将快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较强竞争力。中继旭创、新易盛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光模块供应的重要份额。如果把人工智能产业看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芯片处于上游，是算力发动机，数据中心在中游，是发动机组成的工厂。大模型位于下游，是工厂的产品，末端则是应用端，是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此前，美方已在上游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封锁，在下游渲染中国大模型的蒸馏等问题，在应用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而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模块，就是对中游布下的一颗棋子。换言之，美国正试图在全产业链封杀中国技术和产品。
4: There is a real sen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at sectors that are lucrative where they could be at a disadvantage.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numbers here, Morgan Stanley is predicting that the market for humanoid robots could be worth $5 trillion by 2050. They're clearly on the lookout for other sectors where they can keep competition fresh with China.
1: 美国不仅试图防止中国技术嵌入美国消费电子产业，进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更企图阻止中国技术生态走向全球。据路透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 AI 竞赛中二选一。2025年，美国推出所谓硅和平倡议，试图与盟友和伙伴加强 AI 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 外媒分析，美国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从而在 AI 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不过，同中国切割并非易事。泰迪·哈格蒂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北美的主要分销商，他曾多次带着中国机器人走进美国主流电视台的演播室。
5: Is he trying to give me a hug? Is he going to hurt me if I come in? Oh, okay, all right, that's a little tight.
6: No worries. I'm just dancing along with you. My motions are friendly and safe. Let's enjoy the moment together.
5: Oh, I see potential there.
7: He's very polite also.
1: 哈格蒂直言，制造一台完全不含中国零部件的机器人并不现实，那些费尽心力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公司，最终只会生产出更昂贵的产品。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电动汽车产业密切相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实现了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而如今，许多为电动汽车制造零部件的同一批公司也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反观美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即使是特斯拉的擎天柱系列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13号发文称，尽管美国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中国技术正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中。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已经在非美国市场的产品中采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苹果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的 AI 业务中引入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分析人士表示，一场广泛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发生，中国企业正逐渐成为全球企业难以轻易绕开的技术和创新来源。
8: 中国目前的话有比较完善的硬件生产制造体系，可以做更加高性价比的硬件，然后我们有目前全球大家都在做的集成 AI 软件合并在一起，然后推动了全世界的技术进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不单单是我们公司，别的公司目前技术进步也非常非常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仪式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关注，日方考虑对俄采取反制措施，但日本在能源等方面对俄依赖不降反升。与此同时，俄方还在岛屿周边举行军演。
1: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已向日本政府通报，俄军继8月10号至15号在南千岛群岛、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周边开展射击训练后，还计划于16号至22号期间举行导弹演习。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8月13号，俄总统普京视察伊图卢普岛，这是他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普京此次登岛引发日本震动，连日来一直是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北海道，当地渔民向日媒展示了在两国争议岛屿周边捕鱼所需的文件。
9: こういう感じ。
10: ロシア語で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ね。
9: ロシアが乗り込んできた時は必ずこれを見せる。
1: 渔民们表示，日本渔船在相关岛屿附近海域捕鱼面临着俄方诸多限制。
9: ロシア海域に入るときは必ずこれじゃないとダメ。
10: そうなんですか。
9: 例えばこの船では絶対行けない。必ずこのこれ登録番号というかさ、こういう番号をつけて行かないとダメなんさ。
1: 由于日媒无法上岛，因此委托一位俄罗斯记者发回了泽桌岛最新画面。
11: ここはロシアのものです。大統領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の先もこのまま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目前岛上居住着约7000人，在一家餐厅，记者发现了当地特产——一款与普京登岛时试吃的属于同一品牌的鱼子。
12: じゃあそれでは食べてみましょう。
13: 少し塩辛い。でも美味しいですね。
1: 日本专家认为，俄方公开普京吃鱼子的视频别有深意。
14: まああそこは要するにこのエトロフ島の経済の中心なんですよね。日本の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援助なんかなくてもしっかりやれるんだってところを示したかったんだと思います。
1: 小泉悠还结合泽桌岛的卫星图像，对该岛在俄罗斯国防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分析。
14: 2019年ですかね、から 戦闘機が配備され始めてます。まあこれ今レーダードームってやつなんですけど、完成したのが去年の8月か9月ぐら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を標的とする弾道ミサイル搭載原子力潜水艦のパトロールエリアを守る防壁と。軍事的には絶対手放

0: したくないでしょうし。
1: 日媒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与普京多次举行首脑会谈，就争议岛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8年，双方一度达成共识，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但此后谈判陷入停滞，转折点就是俄乌冲突。
2: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日本就此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随即采取了反制措施，终止和平条约谈判，还宣布停止原岛民免签证交流活动，拒绝推进共同经济活动磋商。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考虑就普京登岛一事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具体选项包括强化对俄制裁等。但朝日新闻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日俄经贸纽带虽较以往有所弱化，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对日本而言依旧不可或缺。日本约10%液化天然气依靠从萨哈林二号项目进口。今年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日本推进能源采购渠道多元化，俄罗斯作为供给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有日本政府官员直言，日本无法轻易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军演正按计划进行，还没分析。白宫曾反复重申，特朗普对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不设前提，其最新举动可以视为向朝鲜展现和解姿态。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在美韩演习启动当天做出上述表态格外引人关注，这是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首次下令缩小韩美军演规模。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韩美曾暂停或缩小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当时称这类演习具有挑衅性，不合适且昂贵。
4: 어떤연합훈련을얼마나축소할것인지는구체적으로밝히지않았습니다만이오늘부터27일까지진행되는을지자유의방패를앞둔발언이기때문에훈련에어떤영향을미칠지관심입니다트럼프대통령은지난2018년6월에도싱가포르북미정상회담직후한미연합훈련을중단하겠다고발표했고을지프리덤가디언연습계획이중단되기도했습니다
1: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此前于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朝美领导人于2018年6月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基于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愿望建立新型朝美关系，并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
5: A lot of goodwill went into this, a lot of work, a lot of preparation.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on both sides.
1: 2019年2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会谈，但最终双方未能就解除制裁达成共识，谈判破局。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多次表示愿与金正恩再次见面。今年6月13号，在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引发关注。6月1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希望他在实现半岛可持续和平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李在明透露，特朗普表示，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
0: 이제북한문제에대해서도관심을가지어야될때가됐다이런말씀하셨습니다지금은다른나라를대하는방식으로북핵문제를접근하면안된다라는점을분명히말씀드렸습니다
1: 有韩国媒体认为，在执政支持率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将美朝关系作为政治突破口，试图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也很可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博弈。
6: 伊朗도조정된데나는더대우를잘받을수있겠는데그런신호를줄수있죠스텝바이스텝으로접근이가능하니까일기때보다훨씬더나은상황이고
1: 8月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又发布了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相处得很好。韩联社认为，上述帖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埃玛·钱莱特·埃弗里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尽之事。不过，钱莱特·埃弗里同时认为，金正恩近年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多。在2025年9月举行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3次会议上，金正恩曾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朝鲜无核化的执着，并认清现实，希望与朝鲜真正和平共存，则朝方没有理由不与美方面对面沟通。他在讲话中提到，他本人至今都拥有与特朗普的美好回忆。但金正恩明确表示，朝鲜绝不可能放弃核武器。他说，虽然美韩两国新任政府对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并追求改善关系，但他们削弱朝鲜力量、推翻朝鲜制度的本色绝不会改变。金正恩强调，依靠强大力量保障安全、守护和平是朝鲜不变的选择。
3: 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被要求更换弹射系统之后，美国海军又被爆出拟调整福特级新造航母的舰岛位置，以迎合特朗普对二战风格航母外形的偏好。
7: 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
8: Just like an airport, they have a flight control island, also called the air boss. It is from this deck you can have an almost panoramic view. Just below it is the navigation bridge. In simple words, the captain and his crew steer the movement of the $12 billion airport.
7: 再往下是雷达室，雷达室下方则是航母的作战指挥中心，这里相当于航母的神经中枢。
8: The radar programming and software on the Gerald R. Ford class aircraft carrier allow it to process massiv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instantly. For example, when small killer drones are detected flying toward the flight deck, the system can quickly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threats, coordinate multiple weapon systems, and engage them by firing the close and weapon system phalanx guns.
7: 有美国官员表示，福特级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出于舰载机运行效率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以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减少舰载机调度时间，与此同时还可以降低舰载机返航着舰时受到舰岛附近湍流影响的可能性。美国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表示，移动舰岛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整体的重量和浮力。
9: 特朗普的个人决策和个人喜好对美国海军重大项目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海军认为特朗普更喜欢二战期间航母的风格，因此呢，要针对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进行设计结构的重大调整。那么这就会导致从四号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是要动大手术的。但是呢，调整舰岛的位置，尤其是让它居中，可能会减少飞行甲板上舰载机的停机位。

而且呢也会导致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更为颠簸的情况，甚至呢也会带来一些航母飞行甲板指挥调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的难。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刚还往里心动念了并不遥远和百姓。
1: 这个夏天，一部讲述海外华侨故事的电影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现象级的暖心之作。影片凭借一封封家书中的默默深情，让侨批文化走进了亿万观众的视线。而在电影之外，由16万封真实侨批组成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早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背后有一位重要的推动者。
2: 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
1: 他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收集整理研究侨批，也是当年侨批申遗的首席专家。他带着团队历时3年写下约6.3万字申遗文本，终于在2013年让侨批档案正式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看过吗？看过啊、哦，都看过呀，我也看了，而且呢，看了两遍，也跟着哭了两遍。电影当中一封封桥批，特别是字里行间当中所承载的情感太真挚了，特别的戳我。比如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的思念，又或者是纸短情长福为珍重的牵挂。而在电影之外，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也被纳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桥批保护的重要推动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首席专家张国雄，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您好。首先特别好奇问一下，您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1: 看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最初我没有想看、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张教授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讲桥批的。我其实当时有点不想看。
0: 哦，您作为桥批研究者保护者，您的第一反应不是冲到电影院看？
1: 不是。
0: 为啥？
1: 因为我读桥批读了很长时间，在我心目当中对桥批，尤其是桥批里边所反映的海外华侨的生活以及在桥乡民众的生活，我有一个印象了。我很怕现在有些影视作品破坏了我读桥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刚开始我没有看，我说我不去跟这个风。
0: 因为桥批在您的心里的这个分量太重了。那看了之后呢？
1: 我看了以后很感动。我看了两场。
0: 我也是、
1: 第一次去看这个影片，有几个地方让我眼泪就在
0: 往里打转。
1: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影片真正符合我研究桥批这么多年、读桥批这么多年所感受到的华侨的真实状态。
0: 就说明电影的情节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基于我们真正发生的日常的生活，是基于这些科学的东西它生成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真实的一种感动和触动。说到这儿啊，我其实真的很想问您，就是桥批究竟是什么？因为在电影当中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就是家人之间的书信，有很多的碎碎念在上面写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它怎么又变成了汇款单？
1: 其实桥批简单的说，就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人的书信和汇款的凭证。
0: 它是一个结合体、
1: 结合体。而看起来是每家每户的一封书信，他收到了多少钱，他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的亲人在外边怎么样，他的关心啊、叮嘱啊等等，几十万件桥批汇集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大众书写的民间史书，是一个历史变化生活史的一个画卷。所以我很喜欢，很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去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在生活，他们的情感交流是怎么在进行，今天都很珍贵。
0: 对，我相信这种情感、这种历史的复述、故事的讲述，一定在您研究的桥批当中有很多很多。那么这16万封桥批啊，背后都承载了什么样的故事？作为张老师说的大众史书，背后又记录了什么样的历史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开讲的舞台交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有请。
1: 各位年轻的朋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可能看了这个电影，书信里边讲的那一句话引起了一种共鸣和共情。这个电影从一个小众走到今天大家都去看，那么这个里边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我跟桥批的故事呢就起得更早一些，新世纪之初，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就走街串巷进碉楼，到那些尘封的碉楼， 和斑驳的箱底去寻找这个家庭他跟海外往来的那些泛黄的书信。对于我们一个研究者来讲，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是我们的历史史书很难比拟的。你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文化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它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民间史书。那么什么叫乔批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在华侨之乡广东台山流传很广的一首儿歌。

0: 这首儿歌唱的就是乔皮，是儿童给爸爸的一种希望。去金山，金山是指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美洲大洋洲，到金山去挣钱，挣钱干什么？养家糊口，回来买地建房，成家立业，延续家族。那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讲，什么叫乔皮呢？它俗称为银杏。你看这两个字，银是钱，杏是家书。通俗的讲，就是海外的华侨和家里边的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以及汇款的凭证，这样一种文献叫做乔皮。在我接触到的无数的乔皮当中，它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多数都是什么呢？很朴实，很真诚的对家人对家庭的关切。比如一个父亲，他寄回200元钱，他在这个信里边，他就把他寄回来的钱要交给祖父、祖母、母亲以及他兄弟家庭的亲人21个人，剩下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家用。但是他专门讲到迁弃赵姓分交，要把这些钱交到这些亲人手中，他会给妻子谆谆的祝福，为妻之道就是照料好公婆，处理好妯娌关系，免之外人耻笑。这样一种表达，它实际上充满着什么呀？就是对中国人的伦理关系的一种维系。他希望建构的是一个以和为贵，长幼尊卑，尊老爱幼，责任共担的一个伦理世界。然而乔皮呢，他的魅力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叙事，他其实展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力。我们看到写信的人啊，和收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劳动者，那么时候广大的乡村没有邮政，没有金融往来的系统怎么办？我们就发现产生了两个职业，一个就是写批人，一个就是水客。很多华侨包括家乡的他的妻儿老小不识字，是文盲，那么他们要寄信叫找人写信，就是代书先生。代书先生就是用一笔一画在记录华侨家庭的悲欢离合。水客呢，穿行在阡陌乡野里，翻山越岭，走村串巷，他要把一封封银信亲手交到乔眷手中。说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形成的是一个什么呀，民间创造出来的一个跨国的金融邮政系统，里面充满着鲜活的大众创造力。比如广东那个时候一个月要处理的乔批50万件，仅仅潮汕地区批局就有131家。那么我研究乔批这么多年，看乔批很多，我在整理和研究乔批当中发现，1931年到1945年期间，这个时候的乔批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当国家危难之际，乔批当中的小我，家庭里边互相之间写信的小我，迅速的自发的升华为大我。我们可以看一封书信，这一个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华侨1938年写给家里边的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呢，他很愧疚，为什么很愧疚呢？你看他在这个里边就谈到，今天我们国家蒙此大难，或沉或亡，匹夫有责，所以海外的华侨负担日重，他们要雇公债，救济难民，认款买飞机，责任很多。但是他可恨如昔不多，就是我很恨我每个月赚的钱不多，但即使是这样，他首先讲勉强也要多付，就是支持国家抗战，至于我家用一节，虽然我想多寄一些回来家里边的用， 但是理有未逮，理不从心。那么这些书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是在这个期间小我如何变成大我的一个真实写照。海外华侨捐款回来支持抗战的经费高达13亿国币，这样一种价格同构的精神传统，就让乔批不仅关乎我们个人和家庭，它还关乎什么？关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与记忆。所以我们把无数的乔批看了以后，我们发现乔批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精神链条，它始于个人，就是个人跟家庭之间的书信，它是海外华侨给慈母给贤妻的一封书信，一份赡养费，它是最本真的人性和情感，但是它汇聚成群体，它依靠民间的批举网络，代写先生、水客批脚，形成了一个覆盖世界的海内外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最后它升华为民主。当家庭的伦理扩展为社会责任，当个人的安危跟国家的危亡紧密相连的时候，乔批里边沉淀的仁义礼智信、家国天下观，就很快的转化为民族危亡时期最深层、最坚强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而它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实践，所以生生不息。那么这样一个尊贵的文献为什么在2013年能够成为世界文记忆遗产，成功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呢？这个故事首先要从汕头的一批老同志讲起。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汕头市的一批退休的老同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乔批文化保护小组，来抢救保护快要消失的乔批。汕头市政协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是这批老同志的坚持，2004年汕头创建了首个乔批馆，乔批的整理出版以及乔批文化的研究大大推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位当年的老同志的代表，他对这段历史是怎么回忆的。
1: 批之专见这别之后无时或时养于今日有离乡之心，亦为黄景所迫，虽人在外终朝都仍以挂于家庭，想妻女将一生残。
2: 人家有时候看看，那可能有些会忘掉，主要的恐怕不会忘掉。
1: 那开心了，乔批让你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了。那乔批啊，是我们华侨历史的记录，真正的记录。他们的感情对祖国的眷恋都体现。

0: 我们要好好研究它。我刚退休就碰到我已经很熟的老领导嘛，他是在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我说你干啥了？我啥没干了，休息。来来来，过来过来，就到我这了。就被手把抓住了，拉过去就这样过去。我也很愿意啊，因为我离开家乡时间很长嘛。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在北京念书五年，因为在福建工作这么28年，所以一直想着为家乡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所以回到家乡，我努力的都在工作。说很多话，1个多世纪，这么大量的酒瓶，又看又分析，又分类，很麻烦，很费功夫，10多个小时，从7、8点，又到10点，又看又拆又看，工作量很大。我们这批人一个特点就干活不要命，一个任务下来就猛干嘛，不计报酬。有点印象，我这捐赠给我们6箱了，1.5万件酒瓶，第一批啊，很不简单，我觉得。我刚刚很耳目也满，但是我不一样，因为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尽了我的自己的力量。
1: 正是因为这些老先生打下的基础，2009年，国家档案局整合广东、福建的16万件侨批资源，正式启动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程。广东省呢，承担了申报文本的撰写、学术研究以及国际推介的这个重任。我们专家组用了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6万字的申报材料。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侨批的世界遗产价值和世界意义。这16万件侨批，它不仅仅是家书，它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载体，是中华书信文化、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承，是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刚才我讲了，我接到一些朋友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但是我也接到我一些侨乡的那些华侨侨眷的后裔，他们给我发信息说，张教授，我不敢去看。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了以后我会很难受，我会想起我的先辈他们苦难的生活，我怕我哭得停不住。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侨批在今天之所以还能打动我们，让我们产生共鸣和共情，就正是因为这些侨批，它不是宏大的历史叙述，它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对国的责任。它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就藏在每一句切要平安的叮嘱里，藏在每一笔省吃俭用寄回来的大洋里，藏在有国方可言家的觉醒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保护侨批，不仅仅是保护这些乡村文献，它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基因，是在保护这一份跨越山海依然滚烫的中国心。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在听您演讲之前啊，通过看电影呢，可能我们大家对于侨批的印象，觉得它其实记载和承载的是一个个人，有的时候是他们的血泪史。但其实这背后，如果我们把它去宏观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它其实也是一个民族的，可以说是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民间的史书，它更是爱国史，是奉献史。
1: 对，爱国爱家爱家人的历史。
2: 现在侨批已经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侨批档案它 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但与此同时它一定是有一部分共情的跨越国界的成分，它可以去触动世界人民的这种情感记忆。
1: 对，
2: 您觉得乔批当中是什么样的情感的因素能够被纳入到世界记忆当中呢？
1: 其实乔批是因为有了华侨开始产生的，我们中国把它称之为华侨，在国际上就是国际移民，离开了这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打拼，叫做国际移民。这个现象呢，是工业革命以来或者全球化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现象，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人他也往外走，其实他带有共性，他都需要这种情感的记录。但世界记忆遗产它有一个特点，有一个要求，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记录，但是你的这个记录在这一类记录当中你要具有唯一性。在所有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面，像这样以家庭为单位，而且我们的书信分布在世界各地，持续时间一个多世纪了，这样一种书信的体量，还有一个呢，它的运行啊，很多是民间的批举网络在运行，这样一种情况在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边独此一份，具有唯一性。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2013年就刚好批准世界记忆遗产，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世界移民书信中心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一个外国学者他起来，他说我看到你们中国的这些学者的介绍，他我有一个问题，说怎么你们的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书信呢、你们怎么不谈我怎么想你啊，我怎么念你，
2: 我怎么爱你，
1: 哎，对，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你们的书信不谈这个事情，你们怎么不重视？
2: 好像他的私密性要弱很多。
1: 我们还没回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那个国际移民中心的那个主任，他首先来回答了。他说这个不存在重不重视的问题，表达方式不同，这个表达方式的不同背后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后来我再补充讲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的书信讲个性，讲个体，我们的书信是一个海外的华侨在跟他这个家庭，他这个家族一群人在通信。你看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寄回200元钱，他分给21个人，
2: 对，
1: 最后只剩下小部分才是他这个家庭日用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我们是把家庭把国家看得很重。
2: 对，
1: 我们个人是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
2: 我们讲一个集体，
1: 我们讲集体。
2: 对，
1: 我们在桥乡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会来寻根，第三代第四代，他只听过他的爷爷他的祖父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没有回来过，我们研究机构就帮他们找他的家乡，拿信息究竟在哪个村，最后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不到，找到了以后回去以后，他一到村口那些年轻人了、自然的就流泪，回到他的那个祖父，那个祖父已经很破旧了，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你就看到他在那哭，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的归宿，踏实了，作为一个人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了，我来的来处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一种我感觉到很感动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海外调查，我其中很喜欢去了解海外的华侨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就是他去世了不需要回来安葬了，那么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生命，中国人这个意识可以说在世界上目前我的调查当中看到也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墓碑上啊，在海外的墓碑上90%几都要写祖籍福建福州，祖籍广东潮阳，就说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的墓碑里边要把我的根写下来，而我们把这些东西归结起来，我们就想到的乔批也好什么也好，乔乡的文化也好，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家国同构，家国情怀。
2: 家庭至上、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这种价值观。
1: 对。

0: 而且我在看完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呢，其实也打开了我对于乔批的很多的兴趣和好奇。像我们在开场当中说的江海万里
1: 心中念你
0: 便不觉遥远，它有一种诗意，这是不是也是在乔批当中的一个体现呢？
1: 这是一种文学修饰的语言啊，绝大多数
0: 比这个还要含蓄和内敛。
1: 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有我们自己的美学。
0: 其实我跟您的感受特别的相似，不管是乔批当中字里行间所传递出的这种情感，还是电影的表达的手法，我们有留白，而这个留白其实是寄托了我们对于亲人无限的思念， 对于祖国无限的眷恋，我们有这么多的空白来去承载我们无处安放的感情，可能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和体现。刚刚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座的观众他们也写了很多的小纸条，我也挑了几个想来请教您一下。这个其实也是我的好奇，就是王伟忠先生他研究乔批，他就是潮汕人，
1: 他就是潮汕人，
0: 对，所以他研究乔批呢，大家觉得是情理之中。但是您可是江苏人啊，张老师，所以为什么您看潮汕的这一方文化一方水土，他的东西不管是让您还是让我们作为观众都可以去产生极大的好奇兴趣。
1: 中国清代以来形成了四大著名侨乡，一个就是广东的潮汕，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的武义，第三个就是梅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我到了这个侨乡，看到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特别坚守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我们作为一个学者一种兴趣。这个兴趣让我真正看到了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民间大众传承的这种文脉，去挖掘这样一种文化创造力，那么我们的文化发展韧性和力量就会更加强大。
0: 与此同时呢，现场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他们有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2: 刚才两位老师也多次提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它。不知道里面有一幕，两位老师还记得吗？就是南芝相亲那场戏。哦，
0: 跟几个兄弟一块儿。
2: 对对
0: 对。
2: 然后当时男方提的要求是要求他多生孩子。
3: 该生闺苗做新生，该该带些来囝。
4: 哇，冲动啊！
5: 哥一个姐姐多过海呢，继续找一个。
2: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父亲说出了那句非常打动我的台词，说走仔也可以是不走的仔。你想在当时那么封建传统的情况之下，这个父亲竟然如此的开明，尊重男知去选择自己的人生，不被婚姻啊生育所捆绑。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乔批档案申遗的首席专家，看过海量的真实的乔批文字记录，像在影片当中他的父亲如此开明地支持他，是影片为了说就是讨好我们现在观众进行的影视创作，还是说在乔批文字的真实记录当中就有长辈真实支持儿女自主选择人生的记录呢？
1: 好，谢谢你。
0: 您请坐。
1: 这个桥段呢，不只是你问过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因为就说这个电影是不是真实的。就我读乔批来讲，尤其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书信。我给大家看一个古巴华侨写回来的书信，谈女儿的婚事，给他贤内助林氏给他老婆写的信。写的信里边就讲女儿找朋友，他开了很多条件，要找什么样的人。开完了以后，你看他专门有一句话，要与女儿相言明，他心自愿，方可行事，自要自要。啊，在古巴的这个父亲要这个母亲把给他娶婆家这个事儿，婆家的各种情况要跟女儿讲清楚。
0: 哦，要说明白，不能藏着掖着。
1: 他心自愿，你看强调的是自愿，
0: 女儿得自己
1: 愿意，女儿要自愿，方可行事，要他同意了才能够去推进。最后还有四个字，制药制药，
0: 太重要了，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约等于两个感叹号，
1: 两个感叹号。最重要的是什么？女儿要自愿。其实我们的华侨啊， 在出去以后，他们既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你看他们写信，给长辈写信，一定要顶格，把长辈顶到最上边，给尊长者顶到上边，然后要空格，然后再写，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书写文化。但是我们的华侨，他们在海外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他们把海外的一些新的思想传回来，就通过这样具体的事情，就说女孩要读书，一定要他们去读书，有文化，那么终身大事，不是父母之言哈就可以定终身。他们强调的是要让女儿心愿，心甘情愿，要尊重她的心愿。所以说我对这个电影一看，我觉得很正常，很自然，在我的看到的书信里面，我们的华侨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0: 所以它就是源于生活的，
1: 就是
0: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
1: 就是啊，
0: 他们有自己心态的开放，有自己的这种开明。
1: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种很开放的，既坚持民族传统，我们也很开放，好的东西我们都在吸收，但是我们所有的吸收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想请教张老师。
4: 两位老师你们好，在进行我的提问之前，我想邀请两位老师先跟我进行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互动。今天我带来了两封侨批，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0: 哦，看一下。
4: 这两封侨批其中只有一封是真实存在的，另一封是 AI 帮我去写的。
0: 我刚刚想说是您亲自杜撰的。哦，是 AI 帮你写的。
4: 对，所以想邀请两位老师去读一下这两封侨批，判断一下究竟哪一封才是真实的。
0: 哇，这个有点难了。
1: 有点难，有点难。不该花的钱，一文莫乱花，家中老小平安便好，
4: 不必
1: 挂念我。
0: 挂念我，您先猜一下，张老师。
1: 就是刚才读，有一个感觉哈。
0: 嗯。
1: 我更喜欢的是这一封。
0: 左手边的这封。
1: 左手边这一封。
0: 贤妻之妻。
1: 为什么呢？他都是在讲事情，他都在讲，
0: 对
1: 钱怎么分配。
0: 嗯。
1: 他没有太多的那种，跟夫妻之间怎么怎么样，而且还有一个字呢，就是。他这种写法比较符合乔批的特点，他用了一个安字，说在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乔批里边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安，平安，安顺，安康，大安，慈安，金安，财安，等等等等，很多表示方式，一个安字可以多种表达。给老人你要讲慈安，
0: 慈安，
1: 朋友之间讲平安，都是很尊重的。这个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先说了是 AI 讲的，我就感觉到有两个地方，尤其是后边那句话，日夜思念你灯下逢衣的模样。哈，这是第一，我们的华侨书信里边，丈夫不写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归乡，我们一般不叫归乡，我们叫返唐。
0: 哦，返唐，因为那时候，管中国叫唐山。
1: 唐山，返唐山。哎，好，所以说我从这两个判断来讲，我觉得这封信可能就更加 AI 机汇集太多了，哈。
0: 对，我刚想说啊，其实我跟张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一开始呢，觉得我们右手边的这封无妻亲戚，好像是有一点像电影当中的这种诗意的美好，但是呢，当你读完第二封的时候，这种平实朴素的语言，好像有一种特别戳我们的那种感觉就回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对比第一封，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AI 故意去把它给书写的非常的华丽的辞藻。
1: 对对。
0: 所以我也同意张老师的判断。你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4: 恭喜你们答对了。确实是我左手边这一封。贤妻之妻它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应该是存在于汕头的博物馆或者是档案馆里面。那右边这一封确实是 AI 来写的。
0: 所以你今天带来了这两封侨批是想同样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来？
4: 对，它是跟我的一个困惑是有关系的。 其实在昨天我才刚刚看完给阿妈的情书，所以到现在包括我前面听老师讲的时候，我依然会沉浸在那种氛围当中。我出了电影院就在想，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用一些更加多元快速丰富的社交媒体去进行交流，但是当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仍然会为这些漫长的比较慢节奏的乔批去流泪。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为什么？
1: 他提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呢？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电影最早是潮汕民众把它口碑传出来，一下子变成广东很多地方都去看，因为广东是中国第一大侨乡嘛，他们去看好理解。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票房啊，在10亿的时候，好像我看到一个统计，第二位和第三位是上海和江苏，第四位是四川。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这一个电影的外溢现象。我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去看了，这些朋友跟乔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内地移民到广东来打工的。他们说我看了这个电影就想起我当年到广东来打工的时候的一些状况。那个时候广东发展的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条件也很艰苦，但是机会多。到这边来以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告诉我，我的前几个月的工资一发几十块钱嘛，他就给父母给他的外公外婆，他说我就回报他们，他们的后代包括他们的儿女就从这个电影当中就看到就想起他们的父辈，产生共情。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容易沟通哈，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节奏和一种生存的文化生态，非常好，效率很高，天涯若比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同时存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交流的饥渴。其实我们在这种看起来很便捷的交往当中，边界感很强。现在不宅在家里边，门都不愿意出了，都要点外卖，不跟人接触了，啊，不是就是一种封闭自己吗？快节奏、高速的跟世界接触的同时，是一个人的孤独。好，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一部慢节奏的电影，很平静的电影，是一个讲怎么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它在唤起我们心底对真情实意的一种渴望。我想这是这样一些现代人能够打动他们的，引起他们共鸣共情他需要的一种东西，让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看到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还可以找到一种生活情感的源头。
4: 谢谢老师。
0: 所以等于是很多我们一个个个体一个个观众啊，我们在电影当中仿佛是觉得他照见了自己或者是曾经的家人啊周围的人啊这种奋斗史，以及那种静下来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温度，感受自己的悲欢喜乐的那种最新的寂静。
1: 对，
0: 我们看一看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的，你来提问。
6: 两位老师好。在正式向您提出问题之前啊，然后我就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独属于我们闽南的侨胞文化，因为我是来自福建厦门的啊，
1: 厦门。
6: 对，我相信可能在座有去过厦门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标的地点，肯定就是鼓浪屿了。
0: 对。
6: 那我们能看到，其实鼓浪屿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建筑，其实呢，这个叫红砖大厝，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年下南洋的一些闽南华侨们攒了钱然后回到大陆然后建起来的一个房屋。然后再一个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也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那我个人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沙茶面了。那沙茶它本质上是一种酱，在东南亚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烧烤的蘸料，然后呢经过我们闽南侨胞引入之后，加入了一点调料以及大骨汤之后，成为了我们这个沙茶面的汤底。 然后最终成为了这么一碗香喷喷的沙茶面。
0: 你再不赶紧问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底下的观众全都饿了。
6: 对，所以向大家介绍了这些之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像给阿玛的情书播出之后，掀起一股就对我们闽南

0: 及潮汕文化的一个热潮。那作为本地人，我肯定希望我们这些闽南侨胞文化得到推广，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这些文化能触动人的心弦，让人了解我们这些内心的共鸣。
1: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2: 好，谢谢你的这个话题啊。确实他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电影的影响它能够持续的进入到更多的民众的生活当中去。其实这个电影的背后的支撑侨批背后的支撑实际上是侨批的文化。那么我们希望从这个电影故事的动人的故事当中，我们的更多的观众能够走到这个故事背后的或者说支撑它的文化当中去。比如说我们去了解民居，了解我们的红砖大厝，去吃我们的美食，这样去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电影的主人翁他们的一种情感的生存。侨批不光是潮汕有，梅州有，江门武夷有，还有其他地方侨乡都有侨批，它的背后又是不同的文化。你像他就讲的建筑，他讲的红砖大厝，在潮汕也叫大厝，它是青砖或者是有坯档。但是你如果说走到梅州侨乡，它就是客家人的围龙屋，你再走到武夷江门武夷，它那个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很多了，碉楼、洋楼、祠堂都中西合璧，它就是另外一种景观。所以我想回到的问题就是背后的文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1: 而且我们如何让这个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抓手，比如说侨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2: 现在
1: 比如说沙茶面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2: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各个侨乡分布的侨乡都在做旅游路线的设计，
1: 对，
2: 去看什么，看建筑，去吃美食，去看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你比如说潮汕地区的英歌舞，通过这样一些抓手，就能够通过电影把我们对文化的了解传承把它延续下去。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你的提问，也谢谢张老师的回答。今天通过您的讲解啊，其实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认识到侨批当中一行行书信当中，其实不光有儿女情长，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这种非常含蓄的内敛的一种有一点羞涩不好意思的表达和情感，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跨越万水千山但是也从来不曾动摇半分的赤子情怀。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的现场，与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您在海报上留下您的名字，侨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谢谢，再一次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

0: 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0: 1933年1月1日，青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本应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山海关内却人心惶惶。从早上开始，城外的日寇不断制造混乱，接连的枪声打破了新年的宁静。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弥漫在古城上空。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将领是林勇警备司令何柱国。山海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918事变后，它成为拱卫平津地区的最后防线。越过山海关，华北平原将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何柱国深知守卫山海关的重要性，但当时的南京政府却只是避免冲突。何柱国在愤懑之下，率领全体将士枕戈待旦，修筑工事，坚守孤城，时刻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 但是我们的装备跟武器呢，远远抵不过的日寇的，是吧？他天上有飞机，是吧？地下有炮，而且有20几辆装甲车，是吧？在那个年代，我们手里边最好的武器

0: 守城士兵用血肉之躯堵在缺口处，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冲上去，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城墙的一部分，抵抗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一天一夜的拼杀，古城火光冲天。何柱国站上城头，挥笔写下告示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争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削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三日后，城破，中国守军宁死不降，400多名官兵战死沙场。
1: 山海关的老人曾经说过，城墙外边有一层青苔，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有青苔呢？老人就说，这是当年牺牲的这些将士们他们的鲜血浸透的地方，所以这一带长城那儿的每一块砖和石都浸透了这些前辈先烈们的鲜血。
0: 长城抗战第一枪打响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先后成为了抵抗侵略的战场，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一声声呐喊热血澎湃，一句句誓言激情豪迈，这是无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载筑长城，用生命捍卫着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

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

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2: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2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3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 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伊朗战事延宕超过5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3: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2: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2: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戈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 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7: 买礼物上淘宝，
6: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着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0: 对，
2: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0: 就离阿曼比较近，
2: 靠近阿曼啊，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啊，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0: 航段
2: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 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0: 嗯，所以说从这个方案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还说，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2: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0: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
2: 对，
0: 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呢，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3: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0: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

0: 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1: 不可能。咱们知道啊，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0: 对
1: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啊这样一种封堵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啊，又要加码啊，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
0: 对，
1: 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啊，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啊这2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0: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1: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2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啊，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3名飞行员。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地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地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5个月之后，这是3月份的事儿，现在8月了，5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地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24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24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2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它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2架苏-24那就应该有4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2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4个人都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3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的，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了，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三个

0: 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了。那他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谈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个僵局的状况，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提出来美国必须把他的军事基地全部从中东撤走，那么他就向卡塔尔要人，如果你把这些飞行员还给我，说明你理解我，当时我不是为了打你卡塔尔，是为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不要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把飞行员还给我，那我下一步还要打你的这个驻美军的军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2: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3: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啊，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2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 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0: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

0: 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0: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它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现在一周中国的天气格局和副热带高压息息相关。南方的暑热会再度发展起来。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会逐步的西伸加强。那么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西南以及东北一带降水频繁。未来三天，中国南方的最高气温不仅会达到35度上下，而且露点温度普遍也是在24度以上。天气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那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三四。

天的高温天气，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左右。降水方面呢，未来中国的降水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整体分布较为零散。今天晚上到明天，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特别是在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将会出现大暴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通辽多云，18到28度；达州阴转阵雨，26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1度；武汉阴，26到35度；杭州多云，26到33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中雨，26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洛杉矶阴，20到25度。

0: 干嘛呢？
1: 全子，怎么是你啊？哎，我说全子，这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你在这干什么呢？
2: 对呀、啊，
3: 我是跟你们老板家闺女玩呢，我得给她打一电话。
2: 什么情况？
3: 哎，罗妮娜，哎，你跑哪儿去了？我都进来了。嘿、哎，不带你这样的啊！你看我要找到你的啊。
4: 这谁呀、啊？哎
1: 哎，罗总来了。
3: 哎，罗叔，
2: 罗妮娜在
4: 民权啊。哎，这晚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妮娜她跟我打赌，说我不敢翻墙进来，这我翻进来了，找不着她了。
4: 那这人呢？她？
3: 我也不知道。
4: 你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李主任的儿子李民权，你们都不认识啊？
5: 认识。
4: 道个歉。
5: 对不起。啊，
4: 民权，
2: 这样呗。
4: 跟我回办公室喝口酒去。
3: 罗叔，时候不早了，我就不去了。我一会儿给妮娜打一电话，我找她吧。
2: 那也行。
4: 把明权送出厂门口。
5: 是。
3: 好，那我先走了，罗叔。
4: 再见，明权。
3: 再见，
4: 好，先走了。哎，
6: 演得不错。
7: 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啊，
7: 你是怎么能混过关的？

0: 全靠演技呗。啊，对对对，我得给罗妮娜打一电话。
1: 哎，是我，
2: 全子哥。
1: 一会儿你爸要是问你什么，你就说逗我翻钱玩呢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
0: 你怎么了？
3: 别提了，我刚才一着急，一不小心硌了个石子儿。
0: 我天哪！你说你还要翻墙呢？来，我扶着你。
3: 没那么夸张啊。
0: 别逞强了，走吧。
4: 哎，这么晚去哪儿啊？
5: 我跟那个云溪姐约好了，商量点事儿。
4: 哦，那我送你去吧。
5: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好，注意安全啊。
5: 哎。

0: 你的脚没事吧？没事。嗯，橙子哥，你说，如果我要是不干这党支部书记了，我还能做什么呀？你不干了？真的假的？真的呀。
1: 我不信。
0: 我要跟吉妈学厨艺，然后找一个。 能够懂点小浪漫，能够呵护我的老公。哎，在上泉村山里面找个背山面水的地方，种种菜，过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
1: 悠然见南山，那你这老公得多寂寞呀！
0: 傻瓜！
1: 啊，你说什么？
0: 我是说，哪个男人觉得跟我在一起寂寞，他就是个傻瓜。
1: 行，那我等着看啊，看你找这老公能找成什么样。
0: 哎，怎么了？又疼了？不是，我刚抻了一下，走慢点吧。哎，你这里面真暖和。
1: 哎，你怎么往我这儿摔？哎，
0: 那怎么了？这裸妮娜可以找你暖手。
2: 我就不能啊！行行行行行啊，你们俩都行。
3: 什么叫我们俩都行？
4: 就你行行了吧？啊！哎，梅梅，你怎么来了？
2: 你不请我进去吗？
4: 来来来，
2: 山里啊，晚上冷，我给你送床毯子过来了。
4: 谢谢，这里的暖气还挺好的，来喝口水。
3: 是我刚进来，我也觉得还挺暖和的。哎呀，我先给你放在这儿了啊。好。来。哎，谢谢。这么晚了还不准备睡啊？我决定在三泉村建立一个电商平台。怎么说？
4: 我这两天啊，分析了很多大数据，针对食品类产品来说，乡村大于城市；但作为大宗型产品来说，城市又大于乡村。现在的交通发展啊，农村和城市已经高度的融合在一块了。你说我们做物联网靠的是什么？
3: 互联网和物流啊。
4: 对，互联网和物流，现在大宗型城市物流中心已经饱和了。 但对于乡村来说，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并且三泉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你看这个啊，这里是本省的省会，旁边是邻省的省会，又有四个地级市，而三泉村正好在中心。你的意思是说，要在这儿建一个物流中心？
3: 更准确的说，我要在这儿建造一个物流交汇中心。一旦它建成，又会是一个电商中心。我和钱总和吴总都说过了，他们对我这个想法特别感兴趣。
1: 行了，过两天就效忠了。确定？
5: 哎呀，我小的时候总受伤。

0: 爸就给我贴这膏药，我这都现学现卖。哎呀，
1: 哦，你明天啊，把那个水样品送到省环保局检验中心去。
0: 我怎么觉得咱们这瞎折腾白耽误功夫呢？
1: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只要朝着那个方向走，一定会有结果。
0: 行吧。
2: 哟，没带手机？
3: 这孩子出门怎么不带手机呀？
2: 哎，你给云溪打个电话。
3: 哎，对。
1: 喂，孙叔，有事吗？
3: 啊，云溪啊，这个不好意思，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啊，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呀。上海小马逊拿公司的钱，马总替咱们垫付了。
1: 啊？什么情况？
3: 这我也不大清楚，你还得问马总。
1: 行，我知道了。
3: 哎，对了，梅梅她说是找你商量事儿，商量完没有？你们？
1: 梅梅她没来找我呀。
3: 梅梅没去找你？没去呢。
2: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3: 不行。
2: 哎，你干嘛去？
3: 我去找找他去啊。
2: 啊，我也去。
3: 行行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吧。
0: 梅梅怎么了？
1: 梅梅跟孙叔说来找我谈事儿，这也没来啊，什么情况？
0: 你刚才说马总把什么款垫了？
1: 他把顾米的赔款给垫上了。啊，
0: 那你这人情可欠大了。
1: 是啊，我这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
0: 啊，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打算在后山把那滑雪场给建了。
1: 你要建滑雪场？哎，这挺好的。但是有个问题我得问问啊，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
0: 嘿，上来就问这个呀？
1: 那当然了，解决了就业，我就可以腾出手来把那两个烟囱给敲掉。
0: 你这都悠然见南山了，还担心这个？
1: 那可是我的一大块心病。
4: 马总，我刚刚听到你说的这一切，我想想都觉得热血沸腾。哎，你这哪是一个平台啊，整个就是一个集原产地、物流交流中心还有互联网平台于一体的物流信息集成模块。我觉得如果这个中心真的能够建成，那一定能够引领我们整个乡村振兴的发展。啊，
5: 这引领这个词儿啊说得太大了。我就是不想要复制小马逊达，我想要再玩一个更新点的东西出来。顶层设计我确实是思考得差不多了，但具体落实还是得需要人。
4: 马总如果不嫌弃，你看我可以吗？
5: 真的？
4: 真的。
5: 那可以啊，真的是太可以了。
4: 因为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挺想感谢你为我们三泉村做的一切。
5: 不，不用感谢。如果你真的要感谢的话，感谢这个时代吧，感谢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商机。
4: 那你觉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5: 先给我找一层办公楼，2000平米左右，我想要把孵化基地，然后培训室、直播间、开会间全部都放在一块儿。
4: 但说实话，这么大的地方不太好找。
5: 我知道，但是时间不等人，这个地方我不熟悉，要靠你了。
4: 好。哎，这一次你可是帮了云溪姐大忙了。
5: 其实我是在帮自己。这件事就先别告诉云溪了，等到我的顶层设计设计完之后，我会发你邮件，你看一下。哎，你还是找机会让云溪看一下吧，因为下一步的资源对接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4: 好，你来运筹帷幄，我来暗度陈仓。哎，不过说真的，他是三泉村的带头人，你又在他的地盘，想逃过他的法眼，很难。
5: 那万一时算一时吧，但是等我的公司落地了之后，告诉他也无所谓了。
4: 行，哎，我明天就去给你找房子。哦，贡米的那笔款项呢？
6: 林夕姐以承诺书担保的形式，
4: 从村里的备用金把这笔款给借出来了，转到了我们贡米合作社的账上。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转给你的。
5: 以他的性格，他确实会这么做。 没关系，真的转过来之后就当租房用吧。
4: 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5: 我送送你。
4: 外面太冷了，你别送了。
5: 这里真的是很安静啊。
4: 等春天来的时候会更好，山谷幽静，四叶苍翠，鸟语花香，会更漂亮。
5: 我觉得我会看得到的。
4: 怎么啦？这意思是要常住啊？
5: 我真的很久没有和人聊这么久的天了。
4: 我也是，感觉像一扫眼前的阴霾，冬天都不那么冷了。行，那我先走了，你回吧。
5: 好。

0: 爸，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哪儿去了？
0: 我在村委会加了个班。
1: 撒谎，我刚从村委会出来。
0: 那我怎么没见你啊？
1: 走，赶紧给我回家。
0: 哦，
2: 好。哦，
3: 爸妈，我亮了，
4: 袁生回来了。
3: 哎，
4: 来来来，外面天冷，过来喝两杯，暖暖身子。
3: 哎，我不喝了，你们喝吧。
5: 快过来吃点，都是做了你最爱吃的。
3: 我不饿，你吃吧。哎，大伯，
4: 对，
3: 我再嘱咐您一嘴，这张旭您真得管管，他要是再不戒赌，那早晚得进去。
4: 这个小混蛋又惹祸了。
3: 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瞧瞧他那帮狐朋狗友，全是负能量。管吧。
5: 儿子，你吃点，人都是。
3: 不吃了。
2: 这样，大哥，张旭呢，就别跟着罗福干了，跟他也混不出好来，让他到我的售楼处来，好不好？
4: 兄弟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长时间了。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行，张旭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2: 都是一家人嘛。
4: 来来
2: 来来，
5: 来吃。
6: 晚上去哪儿了？
0: 我哪儿也没去啊。
6: 说实话吧，是不是约会去了？
0: 哎呦，我你还不知道吗？
6: 你爸昨晚上可找了你很久。
0: 他这个人就爱瞎操心。
6: 你有秘密。
0: 我能有啥秘密？别胡猜。
6: 行，那我跟你说正事儿。马伯如把咱们村里供米的赔付款给垫了，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你说我又不好意思往公司打电话细问，你觉得他什么意思？
0: 他辞职了。
6: 我劝他不要辞职，他还是辞了。
0: 可能他有些难言之隐吧。
6: 辞了就辞了吧，反正凭他的才华还可以再造个小马逊达。
0: 那倒是。
6: 你现在很了解马总啊？
0: 哪有，
6: 妹妹，我决定把马伯如的垫付款打给他。
0: 毕竟对个人而言不是个小数目，而且他还要再创业。
6: 是啊，虽然伯如不在，我其实还是想把电商平台和物流交汇中心建起来，你觉得呢？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6: 是吗？
0: 哎，
6: 那你说说看。
0: 三泉村处于三省省会四个地级市的交汇处，我们以电商平台为依托建一个物流交汇中心。
6: 我要是把这件事情让你来负责的话，你会怎么做？
0: 我顶层设计我得好好想想，关键问题还是人才。
6: 是啊，要是能把村里的人才吸引回来那就好了。
0: 外来的人才不是也可以引进吗？
6: 你有目标了？

0: 再想想。走吧，跑一会儿，我再想想。走。
1: 东方叔爷，我可跟不上你了。达理，您是老当益壮。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你才40多岁就做了区委书记，前途不可限量啊！
2: 全区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您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啊！
1: 这你就放心，在位干，退了算。不过，有个事情我可得提醒你，今年全区的财政收入可是下滑了不少啊。
2: 唉，财政投入大也是客观事实啊。
3: 可是今年的税收下降很快，尤其是三泉村的税收下降的更多，孟达集团下降了一半还要多。
4: 从客观上讲啊，现在新旧动能转换刚刚开始，前期会有些困难，腾笼换鸟，
2: 笼子腾出来，鸟儿飞进去，就会好得多。你看，高云熙弄的那个智能仪表厂，随着水网电网的数据改造，抓住了数据时代的机遇，上升势头很猛啊。
3: 这个高云熙，两头都冒尖。不过，贡米事件，网上可是褒贬不一啊。
2: 我觉得他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是得当的，
4: 避免了后续影响的延伸。他在给我的报告里说这件事儿是人祸，
3: 真是一根筋。他有证据吗？
4: 他恳请区里出面，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彻底查清楚贡米的污染原因。哦，你说这要求我们能不答应吗？
3: 嗯，那倒是。
4: 老郑，这事儿就由你来抓吧。啊，
3: 东方书记，
5: 再有2年我就退居二线了。
2: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嘿嘿，你可是咱们常委的榜样啊！
3: 你别这么夸我，我呀，就是一个救火队长。
2: 什么救火队长？咱们是店小二，谁喊都得上菜。
6: 这些人侮辱我们农民。我们农民怎么了？
7: 那我姐弄那丰收节，那么多大咖，那么多领导都来了，不都看傻眼了吗？他凭什么说我们啊？
8: 得了吧，顾米一出事儿，谁还去你们三泉村？
7: 你不是说不理我了吗？
9: 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老啊，
6: 和睦最重要。
8: 贫。
7: 不过你刚刚说那话不对啊，你看。人家现在那个什么达科技的吴总，还有那个飞达科技的钱总，已经在三泉村都扎根了。钱总的那个智能仪表厂已经投产，效果还不错的。
8: 那你就回去呗。
7: 我这会儿回去不太丢人了吗？
8: 你呀，就是虚荣。
7: 我不虚荣能行吗？那我欠我姐那十几万，我一个子还没还呢。我
8: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我听说你姐遇到坎儿了，你说她对你那么好，你就不能帮帮她吗？
7: 不是我不想帮她，你也知道，我姐这打小就看不上我，我咋帮她呀？
8: 那不还是你不争气吗？
7: 喂，马总。啊，你说，你说。我现在就有票，我把这帮人都拉过去，对，到你那儿报到，行。
8: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7: 服务员，哎，买单，那个没上的帮我打包啊，走。
8: 不吃了。
7: 我跟你说，2年以后啊，我要在东方明珠塔上我跟你求婚，黄浦江的游轮上我请你吃大餐。
8: 高排排。你是不是疯了？你干什么呢？
10: 有什么好消息啊？
7: 不告诉你。
10: 你告诉我。
7: 好，咱们啊回家，回三泉村。
10: 我不回。
7: 嘿，你不回？
11: 你别后悔啊。
10: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11: 好，这是你说的哈，那我就实话告诉你，马总现在已经在三泉村了，他要建一个最大的物联网公司，而且他还跟我说了，我可以带兄弟们回去创业。
10: 我才不信呢。
11: 是啊，我也不敢相信啊，可事实情况就是这样，马总现在已经在三泉村了，而且明天韵达公司的老总就要去咱们村签合同，反正我是等不及了，因为要是等呢，那你在这儿慢慢等啊，好好等。
10: 高佩佩，你还爱不爱我吗？
11: 大姐，我刚刚对着东方明珠塔发过誓，你若爱不爱吗？
10: 那你答应过我，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11: 是是，我是答应了。可是你看，咱们在这里待的是一点尊严也没有啊，咱在这儿待着干嘛呀？你要赖在这儿吗？
10: 那我再问你啊，爱情重要还是尊严重要？
11: 一样重要。
10: 我再问你一遍。
11: 不是，这两者压根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好吗？
10: 我再问你一遍，爱情重要还是尊严重要？
11: 尊严重要。
10: 哎，给我，
11: 茉莉，茉莉，
12: 地方政府应该给我们这些企业家宽松的发展环境呢，处处卡脖子，我们怎么活呢？
6: 我们孟达集团眼瞅着就要上市了，
12: 三次延迟啊，资本已经严重缩水。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快坚持不住了，真的没法干了。你们想想，每年我们给三泉村多少分红，给老百姓带来了多少实惠，每年我们给政府创造了多少税收。
9: 罗总，不要着急啊，喝水喝水。
12: 先生您，我能不着急吗？这是三泉村七家企业集团联名给您写的报告，您抽时间看看吧。高书记因为一个供米问题死死抓住不放啊，又关了六家企业，这让人还怎么活呀？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9: 哎，李主任，你有什么看法？
13: 这三泉村现在的发展的确是出现了困境，厂子关了，啊，供米停了。上头说腾笼换鸟，现在这个笼子倒是给腾出来了，可是不但没看见新鸟，这旧鸟也饿死了。要我说啊，照这么下去，三泉村不到三年经济就会倒退十年。
9: 李主任，你这话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了。
13: 这是事实啊，书记。
9: 那你说这事儿想怎么办呢？
13: 我建议把高云熙换了。
9: 换哪儿去啊？
13: 这是你们组织上的事儿。
9: 我听说高云熙书记还有个承诺书，说是两年之内还清所有供米赔付款，现在把它给换了，那几百万不又打水漂了？
13: 您这么说那也是，可是那也不能让他在村子里头就这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9: 李主任，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罢免一个村支部书记他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有原则的，你得走组织程序，是吧？还有高云熙书记是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不想组织原则，不干事儿，专卡别人脖子呢？ 啊？我觉得你们之间是不是跟他沟通不够？
13: 沟通了，不断的在沟通，可是他不听啊，听不进去呀、啊。书记啊，现在村里两委的矛盾越来越大呀。那不信你们下去了解了解啊。
14: 我说老李，
15: 你们父女两个掐个什么劲儿啊？
13: 哎，不是我跟他掐，真的，他是村民跟他。他现在真大，书记。
9: 李主任，罗总，这样，我们会找他谈的。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该批评的批评。可有一点，做的好的地方，我们该表扬的还得表扬，该支持的，我们还得支持。
16: 梅梅，哎，我真是有眼无珠，我这是把你这个帅才当成小兵用了。
17: 云溪姐，你可别再夸我了，咱们先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6: 办啊。
17: 钱呢？哎，要不先这样，贡米合作社的账上有一笔钱要打给马总，我先跟他的个人财务联系一下，咱们算是借出利息，你看行吗？
16: 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吧。咱们可以先把办公室弄起来，到时候呢，我再向上边申请点。
17: 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
16: 只是我一直联系不上马总，我是真心希望他能来，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
17: 我猜吧，他刚辞职不久，估计散心去了。他过几天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咱们先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儿给做起来。等他来了，指导一下不就行了吗？
16: 嗯，咱就这么办。
17: 哦，对了，那个上海的韵达集团的钱总明天下午就要到，他是过来对接物流交汇中心用地的问题。你看，
16: 那你跟张副主任去接待吧。
17: 那你呢？
16: 我得到区里，还有点事儿。
17: 怎么了？
16: 福爸代表村委到市里把我给告了。
17: 我服叔，这是怎么了？
16: 因为我向区委写了关于贡米事件的报告，重提了化工厂关闭的事儿。妹妹，贡米事件绝对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7: 你们这父女俩，
16: 症结就在孟达化工厂。
17: 你们俩这是要死磕到底啊。
18: 大哥，哎，你那闺女云溪啊，得了你的真传了。
13: 什么意思？
19: 他那个承诺书，
18: 说白了，是为了他大展宏图争取时间呢。
13: 小人之心。人家云溪是为了这个村儿啊。
18: 我没得罪他吧？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不仅白天让区里的环保组查，
19: 晚上还让全子到厂子里面偷偷的取水样。
13: 晚上？
18: 啊？
13: 能有这事儿？
18: 我能骗你吗？弟弟我啊，不做亏心事，我不怕鬼敲门。让他们查吧，天天查，夜夜查，24小时查，我都不怕。
13: 既然你经得起查，你担心什么？
18: 我这不是担心他们闹得动静大了，动摇军心呢。集团就要上市，这样融资就会困难。
13: 我相信东方书记一定会解决好这个事儿的。
18: 那是。大哥，东方书记肯定会站在他的立场。
13: 那当然啊，人家都是党员，是党员。

0: 省环保局的水质检测报告，水没问题，白忙活了。
1: 没有白忙活，
2: 这只能验证了一点，我们取回来的水样没有问题。
0: 那就是说你还是认为罗木达这化工厂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0: 这化工厂都20年了，如果它要出问题早就出问题了。
2: 你想过没有，只有化工厂这样企业的排放才能对水质造成污染。
1: 这三泉村是以泉水闻名，这泉水要是污染了，咱们都成了千古罪人了。
0: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的就是我爸为什么这么护着他们。云溪啊，其实我是不希望看到你们俩弄得这么水火不容，我们都是一家人，没有必要把关系弄得这么尴尬吧。
1: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呀，现在想想越来越偏离自己的初衷了。走了。
0: 去哪儿啊？
1: 区里。
0: 干什么去？
1: 福爸和罗孟达把我给告了。

0: 来，喝茶。
1: 谢谢。
0: 又被人告了，有什么感想？
1: 这茶好喝，走的时候你得给我点儿。
0: 就这么点儿了，全给你。
1: 太感谢了。
0: 别扯闲篇儿，说感想。
1: 很简单啊，我不干了，就没有人再告状了。
0: 将我的军啊！
1: 我可不敢。
0: 你有什么不敢？
2: 承诺书你都敢写？哎
1: 呀，那不值得一提。我就是不想让村民的利益受损失。
0: 就这么简单？
1: 嗯，就这么简单。
0: 缓兵之计吧。你这个顶层设计写的真不错，项目很好，春节前能不能落地啊？哎，
1: 只要您支持，很快就能落地。
0: 你这个方案跟区委的发展战略
3: 不谋而合。
1: 哎，那就尽快的给人、给钱、给政策呀。
0: 钱没有，人没有，政策国家给。
1: 等于白说呀。
0: 哎，可不白说。嚯，你可真敢要啊！就钢厂这块地，大圈地产可是盯了很久了。
1: 那就看区里的权衡了，是卖地区里热钱来的是快，但如果常住人口达不到的话，那将来会成为新的鬼城。
0: 你是不是吃准了我会给你啊？
1: 数据时代可以避免更多的盲目。
0: 天时地利人和，你天时不济，地利尚可，人和糟糕，你一去三泉村就壁垒重重。所以啊，有个问题我必须提醒你。
1: 您说。
0: 你去三泉村抓了党建工作，但是起色不大。
1: 口号喊出一千遍，不如干出样子看。
0: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经济建设必须党建引领。当然，村民们眼中的党组织是能带领他们致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一去就赶上了企业升级改造，杂碎的太多，直接影响到村民的收入，这是客观存在。但是主观上，是你没能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们的模范作用。你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啊？

0: 老罗啊，这是你烧制的第一窑黑陶，
1: 成功了。
0: 不错，作为我的徒弟，这一窑黑陶我都送给你了，算是礼物啊。
2: 谢谢师傅。
3: 行，老罗，你这趟三千村算是没白来。
0: 黑陶是火与土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起自于万里奔腾不息的黄河的泥土烧制而成，它凝结了我们华夏文明的结晶啊。你知道黄河吗？
2: 它是你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0: 作为我的徒弟，我希望你敬畏它。
2: 谢谢。
4: 到嘴的肥肉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哎，你们还能干点什么？你们算干什么吃的？
5: 我们也没办法呀，张总，这区里正在压缩商业用地呀。
4: 别找理由，旧钢厂拆迁已经上会了，
6: 区常委会研究后没有批，说是新旧都能转换，尽可能要腾龙换鸟不换龙。
4: 那么多旧厂子说拆不是也拆了吗？怎么单单到我们这儿就不行了呢？
5: 这高云熙提交了个方案，现在这旧钢厂已经有新的项目入驻了。
4: 是谁呀？
6: 是上海运达的钱总。
4: 又是高云熙。
7: 按你这个年初分红的承诺，这个每户增收10000元，咱们村里这点钱加上这家底儿，可就补贴的差不多了。
8: 蒙达集团的款到了吗？
7: 罗蒙达说了，今年这钱呀是到不了账了。
8: 哎，今年的情况虽然说跟往年不一样，可是他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你告诉他，他那笔款无论如何年底得先到一半，咱们再补上一半，
7: 恐怕有些难啊。
8: 你找他了吗？
7: 现在是人难找，钱难要，好不容易找到他了，他要不然就说这公司集团啊要上市没时间，要不然干脆他就躲着。
8: 躲过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你说咱们为他复工的事费了多大劲？
7: 要不咱把这增收的金额往下降一降。
8: 不行，我亲自去找他。
7: 那今年分了红，明年怎么办？
8: 明年看高书记怎么办吧。
7: 哎，村里头啊现在新旧都能转换和招商引资势头很猛。我看行。
8: 你真觉得他们行啊？
7: 哎，你去看看去。
4: 刘主任，问个事儿啊。这个高书记怎么把旧钢厂那块地租给了上海运达集团做物流公司了呢？
8: 啊，这是人家运达集团跟村委会递交的项目书。那么村里头呢，以旧厂房、工业用地作为股份投资，村民参与利润分红，挺好的。
4: 那块地最初你是知道的，我是有打算的啊。
8: 村里的事儿啊，不能光为自己打算。
4: 我怎么是为自己打算呢？那块地要是弄成了，除了上缴国家的，那村民每个人能收入10万块的土地转让款。
8: 可是你想过没有，土地没了，这笔款村民花完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办？
4: 好，好，我看明白了，你们父女俩是联起手来排挤我。哼。
8: 哎，这，

0: 三全村这么久了，你就打算不告诉云溪啊？现在不用瞒了，我的公司明天就落地了。
1: 公司开业就用这个名字吧。
2: 祝贺祝贺，
3: 谢谢。
2: 我想要正式邀请你做我们的宣传总监。
3: 您的提案啊，两次村民们都否定了。
4: 那怎么就我用点村里土地，我搞开发就不行呢？
5: 罗孟达也惦记上这块地了。
6: 请看《三全西暖》第17集。

0: 说什么呢？
1: 把路上小心点啊。
2: 嗯。哎。
3: 妈呀！哎呀，元宝，你怎么回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还可以走。
3: 那呀，欢迎欢迎，赶紧进来。哎，二全，你看谁回来了？
2: 爸，我回来了。
3: 二全，云豹回来了，你快看呐你。
1: 甭那么大声，我耳不聋眼不花的。
3: 哎呀，哎，你去那个前村超市去买点硬菜回来。

0: 我呢也打电话给全子请个假，咱们一会儿给儿子做点好吃的。
1: 嗯，多走点，多走点。
2: 你说你给家里拉起那么大饥荒，还有功啊？
3: 怎么弄得跟我愿意回来似的呢？
4: 你玻璃回来可以走啊。
0: 哎呀，你干嘛呢？你好好说话不行啊？
4: 就是，
0: 不搭理他。
3: 嗯，
0: 儿子。
3: 嗯，
0: 这还没到过年呢，你怎么想着回来了呢？
3: 我辞职了。
0: 辞职了？
3: 嗯。
0: 哎呦，儿子。
3: 嗯。
0: 你说你姐给你找这么一份工作多不容易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呢？
4: 辞什么职啊？
2: 怕是自己又不正干，让你当菜给炒了吧？
3: 哎，你这回还真说错了，不是他们炒我，是我把他们给炒了。
2: 你姐给你找工作容易吗？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大好多少年辞了？
3: 听我说完呀，我这回回来就是为了我姐。
2: 为你姐
3: 啊？
2: 太阳从西面出来我都不信。
3: 你爱信不信，我懒得跟你说了。
0: 哎
3: 哎妈，这摄影器材帮我保管好，我这回啊带团队回来的，我得安排他们入住去。
2: 这饭班好。
0: 什么财？哎，云宝，
2: 来吧。你就别再惯着他了啊。你说这小子回来怕是把咱俩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
0: 这小子不是你的，刚一回来你对他那么凶干什么？莫名其妙的。你
2: 那都是让你给惯的吗？
5: 云宝，云宝，哎呀，你别跟你爸置气啊。
0: 哎，茉莉呢？
3: 哦，茉莉这不还在上海直播卖衣服呢吗？
0: 云宝啊，你说你当初为了他什么都不顾就跑上海去了，现在你都回来了，你把他一个女孩留在上海干什么呀？
3: 人各有志，不勉强。
0: 云宝，咱们家为了他可是花了不少钱的，你不能再换女朋友了，你要再换你老娘我可真换不起了啊。
3: 妈，我也是到上海我才明白，这男人要没事业啊，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失败，谁都瞧不起。所以我决定了，先立业，再成家。怎么，不信啊？不信你就等着看。
0: 嘿，这小子，去了趟上海，变了。
6: 谢谢你的照顾，
7: 不用客气。
6: 欢迎你到意大利去，一定会去的。现在这个交通啊这么方便，早晚的事儿。
8: 我也得感谢师傅，让我带走了这么多黑头。
7: 希望你在那边能卖个好价钱吧。
8: 一定会的。意大利不少人有艺术追求，艺术品的市场也很不错。我觉得到哪边如果销售的好，我们可以在那边设立一个黑陶馆。
7: 这个想法不错。
8: 嗯。李，我知道经营文旅项目很需要钱，放心吧，这些黑陶一定可以换欧元。
7: 这个以后再说吧。
8: 行，
7: 时候不早了，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一路顺风。
8: 我会回来。
3: 好了没，玉姐？
9: 好了，好了，好了。
3: 哎，行，我先发。
9: 来，给。
3: 来，这是你的，这是你们俩的，这是你俩的。
9: 没钱，没钱。来，我先走，先
3: 走。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慢点，慢点。哎，服务员，帮我招呼着啊。
9: 往里走。
3: 慢点，慢点，慢点。
9: 这个箱子给我吧。
3: 哎，各位，上去先休息一下啊！
7: 哎，云宝，怎么了？
10: 哎，全哥，是这样，我带了18个客人到咱们民宿来入住，你看你怎么着，你不得给我打一折呀？
7: 真的假的？
10: 当然真的了，我现在就在民宿呢，人都上去了。
7: 行吧，那七折。
10: 漂亮，我全哥办什么了就是敞亮。行行行，你先忙，你先忙啊。
11: 哎呦，哎，高派派，行了，现在改带旅行团了。
3: 反正我这人吧，干什么都是靠能力吃饭，哎，不像某些人靠讹人发财。
11: 你说谁讹人呢？
3: 还有，你该注意你的态度，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上帝，你知不知道啊？说话客气。哎，李柱姐，七折啊，全哥说的。然后18个人一个月啊，
12: 住这么久啊？
3: 这才哪到哪儿，以后客人多了去了。等全哥来了，我们签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以后我的客人都带到你们这儿，一个村的必须找。
12: 真靠谱，
3: 哎，
12: 微信。

0: 还是支付宝？
1: 微信。
0: 那扫这个吧。
1: 行。哎，
2: 赶紧的查一查过没过，别遇上骗子。
0: 都是一个村的，他骗了我们上哪去？
2: 切，那可说不准。

0: 我把后台数据中心也放在这儿，方便大家随时观看。公司的职员明天就可以入住，然后办公了。
1: 那物流中心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村里是已经开始整治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厂房嘛，然后车间也还比较新。库房那边改造也挺快的，云溪姐已经带着村里面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开始整治了。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以土地厂房来入资公司，这样也好，
2: 可以减少
1: 老钱他们的投资风险。
3: 嗯，马总，马总，梅姐，高派派正式向你们报道，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啊，我办事儿，你放心。
0: 你就是人还没到，牛就吹出去了呗？
3: 吹牛？没有啊。
0: 还说没有？都有人向我告状了。
3: 谁啊？
0: 你说还能有谁？你把人家一个人撂在上海，你还有脸说？
3: 茉莉，
0: 我现在跟马总做一个项目，我的花草茶坊需要人来打理，我让茉莉来帮我，你没有意见吧？
3: 真的啊？
0: 快去吧，都在花草茶坊了。
3: 这，
0: 我来。
3: 哎，还有啥吩咐？
0: 公司的事儿，别像你妈妈一样，一张嘴到处乱说。
3: 这我妈那是着急给咱做宣传，今天下午我跟她说啊，谢谢梅姐，我爱你。
0: 快去吧。
4: 你看，我觉得这个，
5: 来一杯浪漫之旅。
6: 你少臭美了，我是喜欢梅梅姐的花草茶好吗？
5: 离不开我就离不开我嘛，找那么多借口干嘛？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梅梅姐这个花草茶坊那可是网红店，说不定这回你真能火。
6: 火不火的我已经不在乎了，
5: 那只要跟我在一起就行呗，是不是享受这个啊？是不是？
6: 你少臭美了。
5: 我都想死你了，
6: 有客人呢，
5: 没情趣儿了。越来越美了，看来还是我们村的水好，咬人。
7: 你写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啊？
8: 这民宿竞争激烈，给你指一条发财路。
7: 你说说看。
8: 你看啊，这住民宿呢，体验的就是亲人味儿，咱们得打起亲情牌。
7: 这主意倒是不错。
8: 啊，等一下，你去找一下梅梅，她的那个电商平台啊，这两天就马上运营了。
7: 哎，
9: 明泉，你晚上来我这儿来一趟。
7: 有什么事啊？
9: 你来了就知道了。哎，别告诉云溪啊。
7: 哦，好吧，嗯。
10: 来了，
7: 这什么情况啊？
10: 坐。来，
7: 嗯，
10: 先喝一口。
7: 我说你这偷偷摸摸的来三军村这么久了，一直住到我这儿，你就打算不告诉云溪啊？
10: 你说云溪的性格，知道我辞职来到三军村，他会接受我的帮助吗？
7: 所以你就打算跟孙梅梅一起这么一直瞒下去？
10: 好了，现在不用瞒了，我的公司明天就落地了。
7: 你这个惊喜给的真是有点大呀。唉，不过想起来你为云溪做的这一切，真是够多的了。
10: 这话说的，应该的。
8: 小马领航。
0: 云溪姐，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8: 我的意思是让你转告马伯如，公司开业就用这个名字吧。
0: 你都知道了。
8: 从你把顶层设计方案交。

0: 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出自于马伯如之手。
1: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
0: 他不想让我知道，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我也不想打搅他，但是我确定这是他未来的梦想。
1: 你应该知道马总的心思。
0: 知道。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了，所以从共鸣事件之后，我也就回绝了他一切的帮助。
1: 为什么呀？
0: 感情这东西能说得清吗？其实啊，喜欢和欣赏未必就是爱情，但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2: 你是不是怕云溪拒绝你才想出这种办法？
3: 是啊，所以我才找你给我支个招啊。我不瞒你啊，我从大学开始就开始喜欢他。我喜欢他的微笑，他的微笑给我一种力量。我很怕他的笑容会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我会手足无措的。
2: 这证明你可能不太了解他。
3: 那你得帮我呀，你要帮我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每次都拒绝我啊。
1: 我就特别好奇，你说你一次次拒绝他，你们俩还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呀？
0: 其实我觉得伯如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有理想追求，还很绅士。但是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所以不会再有其他人。
1: 你是说
0: 你想说什么？
1: 你知道。
2: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啊根本就没空想这些男女之事。
3: 我明白，但我都等了六年了。
2: 六年算什么呀？还要等20年的呢。
3: 20年，这回我把你喝怕了吧？

0: 祝贺了，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我们的齐书记和正副区长莅临我们公司参加今天的开业典礼。下面有请我们的齐书记为我们致辞。
0: 我就不说了，小高书记，你来吧。
4: 好。今天啊，是我们小马领航开业大典的好日子，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一起体验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
5: 观众朋友们，小马领航助力乡村振兴，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今天集电商物流为一体的小马领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开业。大家看，今天小马领航的第一批物流车辆开出去了。
6: 城市化之后啊，城镇与乡村彻底的分割了，物联网、文旅产业、物流中心，就是要把这两者再紧密的结合起来。
0: 是大数据和销售平台吧？
6: 对，利用大数据和销售平台，让农户和客户之间精确的对接，然后再用 APP 下单，购买生态果蔬、鸡鸭鱼肉，这样的支付方式啊，更加的快捷，而且没有中间商。大大的保证了客户和农户之间的一个利益，而且据我们统计，同一块地，农业观光的收入是纯农业的五倍以上。哇！
4: 马总，咱们接下来请领导们去这个参观一下游客在现场的体验情况怎么样？
6: 好啊，
0: 好，走，咱们去看看。
7: 哎，自己找画面，来，三二一。
8: 齐书记，我们村啊给游客提供的是吃喝玩乐住一条龙服务。吃住呢是在上泉村的古街民宿，这里呢是这个观光农业区，还有滑雪场、密室逃脱、真人 CS， 还有军事训练营，现在正在逐渐完善中。
9: 那什么时候都能投入使用呢？啊，
8: 目前这个滑雪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其余的差不多在明年。
0: 三泉村现在是旧貌换新颜呐，
10: 这说明我们的乡村好青年充满正能量，
0: 能把事情做好做漂亮。
8: 那得感谢齐书记的支持和关心啊。
0: 哎呀，我的关心和支持都是干股劲儿，没有拨给你们一分钱，三泉村慢慢转换成这样，全靠你们这帮年轻人的干劲儿。
8: 我们正在积极的开展活动，吸收大量的年轻党团员参与进来。哎，
11: 我看李明权那个小伙子就很不错嘛。
0: 对对对，李明权不错。哎，他是党员吗？
8: 他现在不是。
0: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这么优秀一个人才还在你身边，你都不把他发展成党员，太可惜了。这样啊，抓紧时间好好跟他谈一谈。
8: 好，
0: 抓紧啊。

0: 没事，没事，全哥会教你的啊！来来来，张书记，
1: 赶紧快点，
0: 我也说，走了，我要下班。
1: 啊，那个那个，东升，然后这是王立奇。
2: 膝盖微微下沉，对，然后身体重心放在腰部，好 ，OK，
3: 太难了，对，往后，重心，重心往后，重心往后，保持平衡，保持平衡，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比一下吧。
0: 比就比，那边那山头看见没？谁竖了50个俯卧撑啊？
3: 100个。
1: 那还不赶紧？
3: 哎。

0: 来，喝个奶茶。烫啊！嗯嗯。
1: 哎，生意不错啊。
0: 这到哪儿到哪儿啊？双休日人更多了。
1: 这得解决了多少人就业啊？
0: 嗯，不算餐饮的话，大概有70多个工人吧。
1: 嗯。这个游乐项目啊，是可以带动民宿还有餐饮业的发展，真是挺不错的。
0: 那个射击还有野外生存正在研发呢，估计等到明年春天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嗯，
1: 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你对咱们村的这个党员队伍是怎么看？
0: 哎呦，这事儿可大啊！我一党外人士，我可不敢评论。
1: 如实说，
0: 肯定是好呀。你呀，铁匠爷啊，你们都是党员。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向组织靠拢一下？
0: 我这不是已经在向组织靠拢了吗？
1: 嗯，
0: 你不就是党组织吗？
1: 你严肃一点行不行？虽然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0: 嗯，肯定是想了呀。
1: 嗯，
0: 你看你啊，铁匠爷呀，你们肯定是比普通群众的素质高啊。遇到困难，什么时候都第一个往前冲，然后心里想的全都是群众的利益。其实我真觉得你们挺无私、挺伟大的。
1: 那你想不想入党？
0: 其实想过。
1: 哎，
0: 嗯，
1: 那今年入党积极分子算你一个。
0: 哎，可别了，省得大家再说你假公济私。
1: 哎，针对于这件事情，别人随便怎么说。嗯，
2: 永宝，
3: 嗯，
2: 现在我们公司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 嗯，
2: 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上线了，我想要正式邀请你做我们的宣传总监。
0: 嗯，
3: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当宣传总监？马总，您就是我一辈子的马总。那个马总，话不多说，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您的选择绝对是没错的。
2: 你今后可要好好工作。
3: 那必须的呀。
2: 好，我们一块儿把公司做强做大。
3: 好。哦，对了，马总，就是关于宣传平台这块，我本身就有好多想法。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本来想压箱底来着。
4: 既然您这么信任我，
3: 我今儿就给你好好的看看。您看看这个行不行？

0: 主任，哎呀，您新拿下来废钢铁厂的那块地，做物流中心，张百千可又开始打这块地的主意了。
1: 打这块地？这块地是基本农田国家的红线，他不懂啊。
0: 张百千说了，反正这地也不能耕种了，不如做房地产开发，做商业区，做度假村。甭理他。
1: 这回可不一样。
0: 他已经把这个土地使用权的申请书交到了区土地管理局，管理局没答应他，但是也没驳回啊。
1: 这个麦圈啊，满脑子都是钱，哎，糊涂。
0: 他这会儿啊，在村委会正跟这云溪软磨硬泡，呵，看这架势，势在必得。
2: 李永福划出去不少地搞工业，你看村里那个大大小小啊，十几家厂矿企业用的土地，那都是李永福批的。你这一回来，就和李明全搞观光农业，那不用的土地也是村里的吗？那怎么就我用点村里土地，我搞开发就不行呢？这有点不公平啊！
3: 您的提案啊，我在村民大会上让村民们投票表决了。但是两次村民们都否定了。
2: 是这样啊，我呢有一个思考了良久的一个想法想跟您谈。

0: 好啊，您说。
1: 哎，你们不是要搞这个观光农业吗？啊，搞这个文创产业。好，咱们强强联合。啊，你看看这个，看怎么样？这搞这个商业圈，啊，这是别墅区、度假村，我们再投资5000万，在这搞一个湿地公园，然后呢，整改村容村貌。哈哈，这样一来，我们是一举两得。
0: 我也有张图给您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是近两年全国商品房的一个最新数据和走势图。你看，这已经饱和了。再继续大修大建，我觉得很不合适。
1: 高书记，我搞房地产不是一年两年了，这个数据不能说明什么。哈哈，咱们都是追梦人。如果能强强联合，定能实现梦想。你看看。
0: 行，这样您的提案啊，我会在下次村民大会上让村民们投票表决。
1: 嗯，好吧。
2: 主任，罗孟达也惦记上这块地了，他要拿爆炸工程用地来置换。
3: 他凑什么热闹啊？
2: 哎呀，这块地呀，都快成了唐僧肉了，人人都想吃。
3: 哎呀，这块地啊，是咱们村里头最后一块自留地了。这块地要没了，咱们的根就没了。你说这个经济不管怎么发展，农民的本分不能丢啊，咱就是种地的不是？
4: 是啊。
3: 王太啊，
4: 哎，
3: 村里事你帮我盯着点，我到省城去一趟。
2: 你去省城干什么呀？
3: 我想请个专家问问咱这土地污染的问题，看看能解决不。
2: 嗯，
5: 进来。
6: 董事长，上交所的会谈到了。
5: 啊，去吧。怎么说怎么说？
7: 上交所说孟大化工属于夕阳产业，财务数据也有漏洞，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回事？
5: 不对呀，资料我绝对做得很好啊，这不可能不被批准上市啊。这坏了，哥，这么一来我们投资在省城的几个项目被套牢好几个亿啊，要是公司真的上不了市，那就被套死了，好几个亿就白搭了呀。
7: 他们还要来重新评估。
5: 不是，那设备和财务数据还怎么弄啊？
7: 也只能这样了。你赶紧的啊，把那些机器翻新啊，贴上新牌牌，把厂房给我刷得漂漂亮亮的，让人眼前一亮。想办法提高产能，提高产能啊！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产能给我提上去。
8: 请进。
3: 请问李教授在吗？
8: 我就是。您是？
3: 我是三间村的村主任李永福。
8: 哦，李主任，来，请坐请坐请坐。你是为你们村水质污染的事儿来的吧？
3: 对对对对对。哎呀，您看，这突然我们村里的贡米呢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说是稻田被污染了。嗯，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们把把关，调查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如果真的是污染了，看有什么法子能给他治理了吧。
8: 你们村的高书记啊已经跟我联系了，等我忙完手头这点事儿，我就去你们村。
3: 哦，哎，好好，那好好
8: 行。
3: 哎，我们就等着你啊。
8: 好嘞好嘞。
3: 哎，
8: 好，那我不送了。
3: 哎，您慢，
8: 好，再见再见。
3: 您慢。
9: 饭给你做好了啊。 睡着了？哎，
3: 嗯，
9: 跟你说话呢。
3: 喏，这太阳真暖和，躺着躺着就着了。哎呀，
9: 行了，你躺着吧，我民宿去了啊。
3: 哎，民宿生意怎么样？
9: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这关心起民宿来了。
3: 问问啊，
9: 好着呢，生意好着呢。
3: 嗯，
9: 那全子开了一个滑雪场，一到那双休日，哎，那吓得人呢。哎呀，就是餐桌，就这一天，哎，就能翻三四次，
3: 挣不少钱了。
9: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有人反映说，村主任的儿子侵占村里的资源，富了自己。
9: 闲的没事的胡说八道。
3: 你看，人家说你还不让人说了。
9: 他们还别拿这说事儿。全在办民宿的时候，那时候你被停职了，民宿跟你没关系。
3: 别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挣钱的事儿啊，大家应该都有份儿。
9: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是，你要是敢打儿子民宿的主意，别怪我翻脸。说到做到，别怪我跟你翻脸。我告诉你，
3: 我翻就翻呗，也不是翻一次两次。我怕你。
1: 嗯？哼，这季度这指标怎么就上不去呢？三个月卖出去一套房啊！你能不能干呢？不能干，回家抱孩子去。
4: 张总啊，咱们原来定下来的配套设施都没能实现，这看房子的不少，他就是没人订房啊。
1: 这得需要营销手段，营销你得想办法。你还站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去，拿着去。哎，大哥，来了。哦，张旭也来了。来坐坐坐吧。
10: 这又怎么了？发了那么大的火、
1: 啊、哎呀，我这公司里的人呢，真是推一推动一动啊，我要是不推，我简直就是往下出溜。哎呀，
10: 这公司本来就是你的，找什么人你说了算了，是不是？
11: 这不张旭的
10: 旭啊，
11: 对，
10: 给你二叔鞠个躬
11: 说。
1: 好好好，不用鞠躬了啊，张旭这孩子很机灵。这样，从今天开始呢，你到公司来啊，给我开车。我外边有活动，有应酬呢，你就来开车。没事呢，你就在公司待着，好不好？
11: 好，好。
1: 你先去把车刷了啊。我跟你爸爸有事儿要说，你去吧。
10: 去啊，好好干啊。
11: 哎，来。
10: 哎，什么事儿、啊？
1: 还是村里地的事儿。李永福和高云熙这父女俩现在是联起手来排挤我呀。旧钢厂那块地啊，区里都上会了，硬把我给拉起来了。稻田那块地啊早就荒废了，他们硬说是基本农田。以前就一个李永福我还好对付，现在又多了个高云熙。嗯，
10: 儿啊，这事儿也不用愁，村民们都不是傻子。他李明全建民宿、建游乐场、搞滑雪场，那可都是村子里的公共资源，是吧？这能便宜了他？嗨，
1: 来，
10: 张旭这一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1: 这自家人说的哪里话呀？
6: 今年的营业收入去掉华银行的贷款和成本开支，基本能持平，
1: 很好呀。
12: 明年我们的体育娱乐项目一开业，营业额就会翻倍。
1: 开会呢，你能不能认真点？
12: 哎，我听着呢。
6: 上海的蒋总投资款第一笔已经到了，他建议尽快成立董事会来研究一下未来公司的战略方向，但我觉得他好像更侧重于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对古村的修复啊，他好像很感兴趣。
13: 文化旅游项目啊，最重要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如果没有文化底蕴的话，很难形成大规模，而且很难吸引外地游客，更别说是外国游客了。
12: 哎，你这话我不敢苟同。
13: 有意见你就说。
12: 这古街修复项目是好啊，但是你这利润太低，回款太慢。你要做项目的话，那就得来钱快。比如说，我们的滑雪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建成，当年盈利。这古街修复项目好是好，说到底那是政府的事儿。
13: 你那个滑雪场啊，辐射面积太小，只能涉及到周边的几个城市，很难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益。
12: 嗯，来钱快才是硬道理。美娟阿姨，
11: 菊婶，全子，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13: 哦。
9: 我告诉你啊，你爸跟你张嘴要钱，你可不许给他。
14: 他跟我要什么钱啊？
9: 哼，看你民宿办得好，他眼红。
14: 哎呀，不是，我这边背着很多贷款呢，还。
9: 是啊，这不当初你办民宿的时候，都快把你给吃了吧？这看你有点起色了，又开始惦记你这钱。
14: 他呀，他其实就是被他自己吹过的那些牛给逼的。
9: 是啊，吹牛吗？吹吧，吹死活该。
14: 妈，其实要是化工厂不出事儿，工艺不出事儿，那这些都不叫事儿。问题现在就赶到一块儿了，计划赶不上变化。
9: 那他也不能惦记你的钱。

0: 哎，李主任，您怎么来了？这是发啥呀？哦，我们发蔬菜。哎，蔬菜还发呀？啊，那
1: 到集市上和菜市场就卖了。哎，
0: 我们那是有机蔬菜，都已经发到新加坡了。哦，
1: 您看那活鸡活鸭呀，都发到上海了，水果通过中欧专列都发到欧洲了，铁锅都发到新加坡去了。您看，这是单据。哦。
2: 那你们这个货款怎么收啊？
3: 李主任，我们是在平台上交易，是先付款后发货。哦，
1: 平台上啊。哎，哦，哎，
4: 这你这忙啥呀？
3: 你在这发你的铁锅啊？
4: 对对，这发这铁锅。
3: 我路过。
4: 哦，好，好，好，好，
3: 那你慢走。哎，
4: 李主任，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哎，
1: 忙吧，忙吧。
3: 哎，
1: 好好好。哎，
3: 能不能快？
4: 胡叔在干嘛呀？
3: 经历了这么多，福爸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了。他其实啊，就是想看看咱们的大数据平台到底是什么。但是又碍于面子。
1: 那要不我去把他请进来。

0: 你好，请问您是？
1: 哦，我是咱们村里的，我想参观参观，行吗？
0: 好的。
1: 哎，谢谢啊。

0: 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1: 这儿怎么都是死鱼啊？
2: 于西姐，这泉水河出事了，
3: 鱼死了一大片，
4: 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2: 孩子到水里了，
5: 快救孩子，
6: 救命！
7: 请看三泉西暖第18集。

是演员，是模特，是画家，是健身达人，也是创业者。他曾在中国多地学习中文，体验中国非遗文化。本期中国园为您展示德国女孩维梅林的追梦人生。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好，我叫维美林，来自德国。我一个人在中国整理自己的公司，我已经在中国6年了。
1: 维美林今年33岁，是一名来自德国的自媒体博主。他的短视频以绘画创作为核心，全程记录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粉丝亲切称他为小画姐姐。迄今为止，他已产出上百条绘画主题短片，在国内各大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80余万粉丝，多条热门作品也为他带来稳定的商务合作机会。维美林出生在德国的南部城市康斯坦茨，从2015年开始，他3次来中国，先后在台北、青岛、北京等地学习和工作。2026年年初，韦梅林从北京搬到了深圳生活。短短几个月，这座独特的城市就给了他许多绘画创作灵感。
0: 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搬到深圳，是因为在这里有海边。我也是在德国有很大的湖的一个城市长大的，住在这儿，在这里画画就让我很放松，有一点老家的感觉。
1: 外出写生时，韦梅林会用便携式油画棒在写生本上快速记录下自己的灵感。深圳湾泛着光芒的海面，还有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画纸上鲜活的素材。镜头静静对着他和眼前的海景，记录下这个外国女孩在中国海边逐梦的日常。
0: 我的现在的目的是把我的自媒体就越来越都变成了艺术的这种风格，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女生很喜欢做那种画画的东西，然后小孩子也很喜欢，每次我在外面画画，小朋友们来，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他们平常很害羞，但是如果他们看一个人画画就还可以了。
1: 在他看来，把这些充满温度的创作日常分享出来，不仅能让更多人感受到绘画的乐趣，也能让艺术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而这正是他做绘画类视频一直坚持的初心。因为从小深受家里人的熏陶，韦梅林十分喜爱画画，而且基本都是自学而成。
0: 我妈妈小时候也是跟我画的挺多的，我妈妈的哥哥其实画的超级超级好，所以我觉得是跟家庭有关系。
1: 韦梅林从2025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他在自己的小画室里用最平实的镜头告诉大家，画画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用心，每个人都能画出自己心中最美最真实的画作。韦梅林的创作手法十分多样，用到的材料包括水彩、油画棒、油画颜料、丙烯颜料等等。
0: 我画了这个，因为周杰伦发了一个新的专栏，这里用 Gustav Klimt 的风格，他是奥地利人，他们也说德文，我们的文化就是很像。我超级喜欢他的画，我觉得他的画就是很漂亮，很 abstract， 但是也很有意思，所以我把周杰伦的专辑就编辑了 Gustav Klimt。
1: 韦梅林最早接触中华文化是在17岁，那时正在读高中的韦梅林去马来西亚做了一年的交换生，并寄宿在一个华人家庭。
0: 我的这个寄宿家庭的妹妹，她请我吃北京烤鸭，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还是春节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华人有一个特色的一些传统，有一个菜，然后大家都用筷子，然后那个菜里有很多很长的东西，你用那个筷子，然后你视线用的越来越高，最高的那个 人，就替他的人，就是那个 like

0: all their stuff falls down, and the person who has still food on their chopsticks, 这个意思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
1: 这段经历给维梅林心里埋下了一颗想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种子。2015年，正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立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的维梅林，以交换生的名义来到了位于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学习。
0: 这个时候我就是觉得，哇，中国经济很厉害，这是为什么我来中国。这个学季里我在中国旅行了5-6个星期，然后就哇，超级超级美，真的好美。我去云南，去桂林，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觉得哇，中国的文化真的很有非常多，因为我这么多的少数民族，风景很不一样。
1: 大学毕业后，韦梅林入职瑞士一家药厂，尽管薪资丰厚，但在中国学习期间经历的一切始终让他念念不忘。于是2017年，他放弃了瑞士的工作，决定到中国学习中文。第一站他来到了台北。
0: 我在台北开始学习中文，真的开始学习中文。我每一天有中文课，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住在台北1.5年，然后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北部可能是最好的地方学习普通话，所以我去北京，然后在北京继续学习中文，在北京语言大学。
1: 2019年年初，韦梅林第一次来到北京生活。为更好地学习中文，他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为期1年的表演课程。
0: 上中文课一个问题是，你的同事们都是外国人，所以你下课以后你就大家都聊英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哎，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1年的表演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这样就是我的同志们这个时候都是中国人，老师们都是中国人，就是我又感觉我的中文就提高了很快，因为每一天必须要说中文。
1: 2020年冬天，韦梅林回到德国老家，为了不荒废中文，他开始尝试拍视频，用中文向中国观众介绍德国人的日常生活。
0: 哦，就是觉得，哎，如果我拍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文化、德国生活方式，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今天来一个德国超市卖东西，然后就给你们介绍我们卖什么是多少钱。这种最艰难的视频是最多看的视频，因为大家就想要知道在其他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1: 当时中国短视频产业蓬勃发展，各类成熟平台相继涌现，外籍创作者借助短视频展现异域生活，分享文化差异，迅速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内容方向。韦梅林敏锐把握住这发展契机，内容从美食烹饪、日常健身延伸至欧洲本土人文风貌，多元真实的镜头表达，收获了众多中国网友的喜爱与认可。
0: 6个月里面，我拿到了30万多粉丝。
1: 一个人独立做自媒体并不容易，为了让拍摄的视频品质更高，韦梅林花了不少钱购买了各种各样的拍摄设备。韦梅林还通过网络视频学习撰写内容脚本、拍摄等各个环节的技巧，同时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剪辑。2023年9月，韦梅林再次回到北京，因为曾在德国媒体上积极宣传中华文化，他申请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正式进入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学习中文。与此同时，韦梅林并未停下短视频创作的脚步，他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个人传媒公司，计划将自媒体账号规模化运营并实现盈利。但现实远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公司运营前半年收入微薄，难以支撑日常开销。陷入生活窘境的韦梅林无奈向远在德国的父母寻求经济

0: 支持。
1: 自媒体的一个问题是，你可以拿到很多粉丝，你可以你的流量可能很好，但是不能专线，一年以后你就说累了，很多人就是放弃。
2: 微微林深知自媒体赛道竞争激烈，单凭热爱难以维系生计，为摆脱困境，他依托自身表演专业功底转型广告模特，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入行之初，韦梅林模特经验有限，担心合作方无法充分看到自身特质与可塑性，他便有针对性地去拍摄各类素材，充实个人求职简历。
1: 专业的拍摄的地方拍了几个照片，然后其他照片我就是自己拍的，但是看起来是广告。比方说他们一直问问我，哎，你有墨镜的广告，然后我就卖了一个，然后就自己在外面拍。比方说这是我拍的，在外面拍的，在通州拍的。
2: 这份善于谋划主动补齐短板的做法，帮助韦梅林顺利拿下第一个广告，也让他在行业内慢慢积累起经验与人脉。广告拍摄格外辛苦，为了赶拍摄进度，他常常天不亮就出门，辗转好几个场地奔波。
1: 我在北京拍了很多，这个时候是冬天，就是超级超级冷的时候的广告。也不要说啊，太冷了，那你不要拍，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3: In order to achieve my own goals in life, we learn to.
2: 从平面拍摄到电视广告，韦梅林都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一步步摸索，稳扎稳打，慢慢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凭借在广告拍摄中的优秀表现，韦梅林还获得了一些参演影视剧的机会。
4: 嗯，给到了，去拍专辑，虽然很热。
2: 有一个电影剧组联系到了韦梅林，这个电影要求演员能够完成高强度的武打动作。为了能够顺利拿到角色，韦梅林连续六个星期到拳击馆上泰拳课。
5: 嗯啊，定住，嗯，到了，定住。
2: 相比日常健身，练习泰拳强度大，对身体的协调性要求更高。
5: 对，左右。
2: 每一次出拳，每一组防守动作，韦梅林都认真跟着教练抠细节。
5: 来一下，刚刚你上方，他会卡住了，这样你上旁边一点，上旁边，上旁边。
4: 所以我刚才觉得我的腿是这样的，是比较好的。
5: 对对对对。
2: 韦梅林深知，不是每一次付出都能有收获，但对于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都要全力以赴。凭借认真执着的态度，短短两周时间，韦梅林拍摄了几十支广告，合作了多个知名品牌，参与了不少影视剧的拍摄。他还受邀参加了2025年度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主演了小品《跟着收藏家种草中国》，这些都让更多的中国网友认识了这位来自德国的金发女孩。
6: 怪不得你的半味很重，既然来了，我带你好好游中国。
1: 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新的东西的人，我住在中国，我有感觉我每天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中国这么大，我有感觉我可以在这里还有住20多年。
2: 通过拍摄广告和影视剧，韦梅林缓解了公司的经营困境。与此同时，他也始终没有放下短视频创作。一次和远在德国的家人通话，给许久没更新短视频作品的韦梅林带来了全新的创作思路。
1: 是我去年画的东西，然后我给我家庭发一个照片，然后我弟弟问我，这是你画的吗？我说 OK， 对，是我画的。我弟弟跟我说，为什么你不把你的艺术放在你的视频里？因为我很长时间就不知道放什么样的类型的视频。
2: 韦梅林认为，和模特演员行业相比，绘画创作是一份值得终身投入的事业， 还拥有极大的商业化潜力。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媒体的主攻赛道转向了绘画创作。
3: I think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art is also that you commercialize it very well. A lot of brands are interested in art. So let's say very big international brands, they produce luggages and then they have like professional painters who paint on the luggage or a package design.
2: 不仅如此，韦梅林也清楚地知道，想要让自己的作品吸引更多的中国粉丝，就必须打磨出更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1: 这是我在大学画的，中国画一个荷花鸟，有很多。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我们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参加其他课，比方说中国画课。对，我们每个星期有两个小时的课，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老师。
2: 学习中国画的过程让韦梅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东方意境。除此之外，他还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汲取创作灵感。只要一有机会，韦梅林就会背着相机出门，记录旅途中遇见的非遗记忆与风土人情，再试着将这些见闻连同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一起融入画作当中。一路走来，韦梅林从未停下探索中华文化的脚步。对他而言，中国早已不只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站，更是他源源不断汲取艺术灵感的沃土。2026年，韦梅林将生活与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不仅有着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风貌，也充满着活力与创新氛围，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此实现自己的理想。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也让韦梅林感觉格外的亲切。闲暇时，他会来到艺术气息浓厚的地方，寻找更多的创作灵感。位于龙岗区的大芬油画村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油画生产与交易基地之一。
0: 它的最大就是深圳，因为我看得出来这个洞，好漂亮。
2: 漫步在挂满画作的街巷中，韦梅林不仅能收获更多的艺术启发，还结识了当地的艺术家朋友。
0: 老师你好
7: 啊，好久不见，你好。
0: 哎，这个好好看，这是一个狮子吗？
7: 是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狮子。
0: 对对对，非常好看。
7: 中国的吉祥物，狮子，东方醒狮。
2: 画家邓小红来自四川，在达芬油画村经营画廊20多年，他创作的油画作品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主题，却多用西方的油画技法来展现，色泽鲜艳明亮，笔触灵动飘逸。每次来达芬油画村，韦梅林都会到邓小红的画廊坐坐，向他请教自己在绘画技法上遇到的困惑，和他交流创作思路。
0: 那老师，我要在想你怎么画画这种类型的
7: 啊？这个是这个刮刀，然后画完之后我喜欢披上去，然后更有立体感，就是它很厚重，然后色彩也很干净。你看像这个，它会有出现肌理感。
0: 所以在这里你先用画笔，然后用这个，或是只有用这个？
7: 两样都要。
0: 对，
7: 因为画笔在这个上面去勾一下它的形，然后我再用这个有出现国画的效果。我想用中国画和西洋画结合的方式去表现我们的马踏飞燕。
2: 一来二去，两个人一个教的用心，一个学的认真，韦梅林的创作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今天看着邓老师正在创作醒狮图，韦梅林也忍不住想上手为狮子画鬃毛。
7: 对，可以试一下。
0: 这有点担心。
7: 不担心，不担心，没事。
0: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画，我觉得
1: 弄得越来越深一点，然后精一点，然后。

0: 然后还在近一点，还在近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就感觉很
1: 有立体感。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2: 与邓老师的交流让韦梅林收获满满。

0: 轻人。今年29岁的苏菲来自英国，在深圳生活了4年多，也是一名活跃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博主，同时在一家公司负责市场营销。相似的工作经历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1: Yes.
2: Yeah.
1: How's your painting going recently?
2: It was actually quite. I took something today, like this. See.
1: This is so good. This is amazing.
0: 苏菲和梅林都是独自一人在中国生活。对他们来说，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支持特别重要。在打拼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常常分享在创作上遇到的趣事与难题，并互相出谋划策。
2: 我搬到深圳一见，一阵知道我必须要在这里招新的朋友们。然后我看他的视频，所以觉得哇，呵呵，是因为他是英国人，欧洲人平常跟其他欧洲人就是一样的想法，就可以更容易一点做朋友们，是不是？然后我给他发一个短信，我们打电话了吗？
1: 对，你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说，哎，你这么快要给我打电话吗？但是然后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0: 现在梅林与苏菲已经完全适应了深圳的生活，也越来越喜欢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1: I think for me in Shenzhen, one of the best things, like the weather is so beautiful, and I really like how it's a big beautiful city with the lights and the modern things, but it's next to the nature.
2: Yeah. It's nice, like it improves life quality, and I think that's why so many foreigners like Shenzhen.
1: Yes, I think so.
0: 在中国生活的6年时光，带给维米林源源不断的惊喜与蜕变，更为他搭建起实现人生理想的广阔舞台。前路漫漫，他满怀热忱与期许，向着新的方向步履不停。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2026年是蓝莓合作正式启动10周年，在盛夏时节，由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心承办的蓝莓周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聚焦蓝莓甘泉行动，让每一滴水都流向需要的地方，让每一次合作都抵达民生的深处。蓝莓六国以水相约，共赴未来。
3: Thailand has we receive a lot of like projects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 have the real-time hydrological data sharing between each other, and then whatever happens on the upstream of the Mekong River has also been informed into our lower Mekong River, and then that allows our water agencies to have better preparedness.For our any disaster that may happen into our countries.
4: 蓝莓水资源合作10年以来，我们实施的65个小而美的这种水利合作项目。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心呢，是作为蓝莓六国开展水资源领域合作的综合支撑平台，组织水利部部署的像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科学院相关的。科研院所，以及像清华大学、河海大学这些高等院校，还有一些企业，在湄公河国家来实施。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老人们来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

0: 为据点，然后呢不断的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1: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骆石棉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2: 晚上他专回教，哎，来威胁我们，回教心哇这样。
1: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2: 他带了7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1: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2: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1: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0: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1: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

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起，部队呢叫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她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皖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10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

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20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街道。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倩，快！
0: 他和哨所里的6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0: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四川眉山市那翠竹环绕的东坡竹园里，一件大型地雕作品静静铺展。它由180块上等的细砂青石板拼接而成，总面积达108平方米。这件地雕作品出自仁寿石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世春之手。
1: 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弯腰或者是坐在地面上操作，有些细节还需要趴在地上进行精雕细磨，特别是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十几年来，往来公园的游客很难一睹它的全貌，唯有通过航拍才能领略其壮丽全景。在这件作品背后，有着谢世春与石雕多年相伴的故事。说到谢世春与石雕的结缘，来自少年时期他不服输的韧劲儿。1970年，谢世春出生于当时的眉山市仁寿县汪洋区一个石雕世家。
1: 我父亲是做雕刻的嘛，从小就看着我父亲做，6、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石雕了。父亲是不让我做的，因为他小，怕伤手嘛。
0: 父亲的阻拦反倒激起了孩子的倔劲儿。每当大人不在跟前，谢世春就踮着脚够刻刀，在边角料上偷偷尝试着雕刻。直到初中那年，父亲的一句话更是让那个少年骨子里的好胜心腾地燃烧了起来。
1: 当时听我父亲说了，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有一大狮子，里面有一个圆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对，这个狮子就是当时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嘴里面这个球，圆球，你看一下它还是灵动的，拿不出来的。当时我怎么说呢，就感觉到是不相信。
0: 就这样，每天谢世春放学回家后，写完作业就偷偷地溜到角落里，开始琢磨他的小秘密。经过日思夜想和反复尝试，他终于搞明白了狮子嘴里的石球可以转动的秘密，然后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自己做出来了。从那时起，他在心中悄然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将来一定要考入专业的美术学院继续深造。
1: 我就想能够继续加油啊，一定要考上理想的一所西式美院学校。
0: 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对农村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尽管谢世春十分刻苦，最终仍与大学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1: 当时想到是因为家里穷嘛，觉得就是自己，一个是喜欢石雕这一门，就是能够帮助父亲多挣钱嘛。
0: 谢世春回到家中，开始了务农的生活。而在农闲时节，他则会协助父亲刻墓碑以补贴家用。
1: 父亲叫我写字，我说我写可以，我写好了我自己刻。当时他也答应我了，把字写好以后，我准备刻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就让我暂停了，不让我刻。
0: 那时父亲担心谢世春的雕工不行，刻不好墓碑会影响家中的收入。
1: 当时我那个想刻的这个干劲是非常大的，但最终犟不过，还是让我刻了2个碑，克服

0: 来看以后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成就感。
1: 随着客户们的认可，谢世春对自己的石雕手艺越来越有信心了。就这样，那个乡村小石匠叮叮当当的一干就是20多年。他自己也记不清雕刻了多少墓碑和佛像，但心中始终较着劲儿，想做出点不一样的石雕。谢世春经常去看一些摩崖造像、石窟的雕刻。渐渐的，他对传统石雕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
0: 我当时记得最清楚，就是一个武将，他那个肌肉表现的是非常的丰满，真的是，很健硕的身体。武将那个肌肉表现，我没有基础，就买了一些关于人体的一些肌肉的书籍，我感觉到是知识、技艺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1: 终于，谢世春一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来了。2015年，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面向全省征集原创作品，谢世春报了名去参加。但几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清代八仙桌上的图案，这让他眼前一亮。
0: 玉钗更斗那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重要的一种四个职业，它反映的是田园风光。
1: 玉桥更斗象征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谢世春决定用手中的刻刀创作一件既传承历史又富有新意的作品。
0: 八仙桌的那个画面是条形的，方顶应该是那个画面应该是方形的，然后我就该调整的调整，该加的加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农夫砍柴肯定有斧头嘛，把那个柴砍好了，休息的时候坐在柴上抽水烟，水烟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就飘上去了。
1: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每一个画面细节，谢世春运用了多种雕刻技法。
0: 那是必须用心去做，不能急的。他是确实是这40多天别的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吃饭以外、睡觉以外都在做他的事情。
1: 那一年四川仁寿罕见地下起了大雪，但谢世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0: 真的辛苦程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撑着那个大伞，但是我下面在做的时候旁边必须扇那个大风扇，必须扇的风扇啊，那么都笑我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扇风扇啊，我说没办法呀，干了这个职业。
1: 他用了40多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玉桥更斗的雕刻，最终获得了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奖。慢慢的，谢世春在当地有了些名气，找他雕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雕刻石雕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有更多的机会去创作石雕艺术作品。他尤其喜欢雕刻那些带有四川仁寿本地特色的石雕。另外，他对传统石雕修复也很有兴趣。这门技艺不仅是仁寿石雕技艺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其一大亮点。2020年底，仁寿县文物管理中心邀请谢世春去对当地的双宝牌坊进行一次抢救性的修复。双宝牌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当时是因为上面不是掉了一块下来吗？那里有看护的人嘛，捡回去了。捡回去就是一小块，有些时候很零碎的。他们想到就是，与其这样放着，不如把它修复起来。

0: 双宝牌坊是清朝皇帝为仁寿当地妇女夫死从子和孝敬老翁建造的牌坊，属于等级较高的金表牌坊，上面遍布250多幅戏文和民间故事及花卉雕刻，十分精美。
1: 同样一幅画，你叫我到那看一天我都看得下去，真的。然后哪怕是一小块，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祖师爷嘛，匠人们是怎样子在雕的，什么刀法，我们想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的画面，不是看到那个画面，而想的是从画雕刻到完成那个整个那个画面，我们在脑海里都浮现出来。
0: 虽然现在雕刻工具要比古代先进很多，但是一个人要修复100多年前数十名工匠雕刻数月才能完成的牌坊，这对于谢世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就是说人物的每一个表情每个动作都要和他当时的风格就要接近嘛。他这边是骑马射箭的，我这边肯定是一个战场，肯定有马的，必须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推敲，难就难在这一地方。
0: 由于缺少历史知识以及相关文化方面的积淀，谢世春只能向相关老师虚心请教，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反复进行考证学习，之后才得以确认图案，进而运用记忆开展修复工作。
1: 胶的颜色和石头的颜色那肯定不一样的，哦，那个地方是最难的。最难的然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旧的时候要上很多道色，把它覆盖，然后覆盖。
0: 粘接后还要按照绘制的内容大致雕刻出毛坯，然后进行精细雕琢，最后还要进行做旧处理，使修复部分与原石雕的纹理形态完美融合。对谢世春而言，每一次修复工作都仿佛让他穿越时空，与古人的记忆和智慧进行对话。他深知人生就如同雕琢石块，得靠一锤接一锤的细心敲打才能逐渐成型。40多年来，他每创作一件作品，每一次的锤打不仅塑造了作品本身，也是对自身心性的锤炼与塑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4: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
5: 啊，
4: 哦，不会吧，
6: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5: 啊，小萝卜，
3: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7: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8: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7: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8: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6: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4: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9: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10: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5: 真的，宝宝，真的。
6: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3: 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6: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9: 啊，嘿，你好啊，仙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6: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9: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6: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9: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6: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11: 嘿，放开我的海藻。
12: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11: 谁捡的就是谁的。
7: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

0: 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1: 过来，我来帮你。
0: 对，这样才像话吧。
1: 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0: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2: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3: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4: 巴嘎巴嘎，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1: 又装满一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0: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1: 沼泽游侠啊，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0: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1: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除大量藻类吗？
5: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0: 漏掉了一小块。
5: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1: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5: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去吧去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呼啦
0: 呼！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掉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
7: 小螃蟹们，快点追上啦！
4: 哦，稍等，那个是什么？
0: 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掌上游侠！
6: 电鳐来了。

0: 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1: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2: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1: 嘘，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哦，
0: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

0: 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这是我们没东西吃了。好吧，不错吧。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哦，不错吧，不错吧。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的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人掌枣了。看我忙的，走了。
1: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2: 吃吧吃吧。
3: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2: 吃吧吃吧，
3: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2: 吃吧吃吧。
3: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4: 哦，无花果。
5: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3: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5: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3: 已经出发了哦。
5: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6: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7: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8: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7: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8: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7: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8: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7: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8: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7: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8: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3: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2: 去吧去吧。
5: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6: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哦，有个东西撞上了白蚁飞艇。
5: 不不，那只犀鸟。
7: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5: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8: 达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6: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5: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8: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行呢。
6: 避行是什么？
8: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7: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行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6: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7: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6: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7: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8: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7: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

0: 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1: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0: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1: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变形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0: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1: 西巴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2: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1: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3: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4: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5: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4: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5: 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1: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0: 还有长臂猿，
5: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6: 去吧去吧。
7: 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4: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啊啊！
0: 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2: 你感觉还好吗？
7: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0: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5: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1: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12: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10: 好的，队长。
12: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3: 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14: 蛋宝宝？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
15: 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13: 惨了，我的家。
5: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3: 是的，
1: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0: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4: 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0: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1: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16: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7: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2: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0: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16: 小甜点，
1: 顺着惯性摆荡。
0: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1: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4: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0: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16: 手工木叶？
15: 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7: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5: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7: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10: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7: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5: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7: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1: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0: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18: 杀手。

0: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1: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2: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4: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2: 我不太确定。
4: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5: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4: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2: 这感觉相当不错。
3: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等等，那是什么？
1: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4: 要小心什么啊？
6: 我正在这儿走呢。
3: 小心！
1: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6: 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4: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6: 就是这样的。
2: 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6: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7: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5: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7: 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4: 余震吗？
7: 是的，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1: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5: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1: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5: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3: 谢谢你，皮医生。
4: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3: 余震？
4: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8: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4: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3: 如果说你能呢？
4: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3: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熊一样滑翔了。
4: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8: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4: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8: 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
4: 你做得很好，熊，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太棒了，你做到了。
9: 救命！
4: 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9: 救命！
4: 熊，你待在这里。
8: 好的，没问题。
4: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9: 救命！
4: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10: 真对不起。
9: 小心呐！
4: 你没事吧，小家伙？
10: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 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4: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11: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12: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4: 和刺的伤害。
3: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5: 一套铁锭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3: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4: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6: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3: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1: 发生了什么？
5: 哈拉卡，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锭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1: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13: 大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7: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13: 明白了，大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7: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5: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4: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3: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4: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13: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3: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4: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1: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0: 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1: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哦，
0: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
5: 哎，你们看着点路。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鱼阵。

0: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1: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2: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1: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3: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3: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4: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3: 你怎么了，亚加？
4: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1: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4: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5: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6: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1: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儿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
2: 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3: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0: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4: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5: 收到，队长。
4: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6: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7: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3: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海底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3: 我们尽快赶来了。
2: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3: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2: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8: 我也没有吃。
3: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8: 有毒性？
3: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8: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3: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2: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5: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2: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9: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2: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5: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10: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5: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10: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5: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3: 让我看看。
2: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3: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2: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11: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10: 我也没去过。
2: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7: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11: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8: 我也是啊。
12: 哦，还有我。
10: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5: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7: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2: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5: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

0: 魂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1: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见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见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2: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1: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2: 希瓦呼叫皮医生，
3: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见毒木的毒。
4: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2: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5: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1: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6: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1: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6: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2: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5: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6: 你在这儿吗？
7: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5: 快离开这儿！
1: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见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2: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1: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6: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2: 哼，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8: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9: 哦，对，哦，
10: 我也一样。
1: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1: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1: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10: 我尾巴受伤了，
6: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和一派悬壶济世、合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和医家冠吴中。常州孟和镇常住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和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和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和医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合法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在孟和医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疾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和医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2: 孟和医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0: 刘产明，孟和医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为苍竹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竹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竹的用量都会上升。
3: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啊，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竹来治疗。同样，苍竹它有10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制苍竹。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竹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和医派这个叫阴阳泄理、合法缓治的

0: 种这个治疗理念。
1: 炮制苍竹，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丽。
0: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2: 我调整一下。
0: 火力太大的话，苍竹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1: 火分文武，炮制苍竹，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丽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丽学习孟和一派炮制已经五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0: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1: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2: 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0: 黑芝麻半炒苍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至于苍竹的燥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1: 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竹。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0: 我们这个孟和一派临床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和一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和一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1: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遇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竹却越来越少。
0: 我们孟和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竹、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1: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毛苍竹。由于毛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0: 因为毛苍竹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苍竹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1: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苍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苍竹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3: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苍竹。
0: 我们这个毛苍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3: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0: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3: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0: 这个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1: 经手桃，从事毛苍竹培育工作已有10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苍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

0: 刘产明和金手桃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茅仓鼠，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茅仓鼠犹如大海捞针。
1: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茅山仓鼠的。
2: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1: 对，
2: 这个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2: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
1: 受影响。
2: 对。
1: 过去在这边就到底要采茅仓鼠，都采挖到过了。
2: 对。
1: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2: 对。
1: 哎。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是不是？
2: 这个就是茅仓鼠。
3: 哎呀，真的是的。
2: 这个野生的。
3: 这还是野生的。
2: 嗯，对对对。
3: 哎呦，你
2: 看这个吧。你看它的叶子。
4: 叶子感觉好小。
2: 对吧？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0: 千百年来，孟和一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十六年的百年老号致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5: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认的？
1: 昨天晚上吧，
0: 晚上吧，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认的这个就很容易认透，有些呢就不容易认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认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
1: 过滤出来。
0: 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1: 没画呀。
0: 没画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1: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1: 火可能
0: 重来，
1: 可能是太那个了。
2: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0: 好了啊，
1: 对，
0: 这差不多了。这个叫鱼眼泡，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时间是叫最好。
1: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0: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上就又要焦了就。
2: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

0: 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1: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2: 差不多吗？
3: 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
2: 不行，是吧？化开了。
0: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3: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1: 对，
3: 就水成熟。
0: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3: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
4: 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仅仅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0: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身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5: 众说情深恩贵。
0: 年过五十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二十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5: 东山
3: 怎么样现在状态？
6: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高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3: 好事好事好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最近是疲劳吧？
6: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3: 睡眠不好。
6: 对，睡眠不好。
3: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
6: 哎，
3: 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6: 好的。
3: 平时生活怎么来调一下。
6: 好的。好的。
0: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7: 好了，你去忙吧，大家有客人在吗？
3: 那你们接着等。
6: 累了，累了。
3: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0: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7: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焖蛋。
6: 哦，
7: 好，
6: 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
7: 哎呢，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荔枝，
6: 来来来，
7: 欢迎啊，欢迎，
6: 干杯，干杯。
0: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清膏，馨香沁皮，油润如玉，以清膏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和味的智慧。
7: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8: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0: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

0: 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滋味。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1: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0: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2: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抱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3: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州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0: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和胃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2: 陆文夫先生讲的，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清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0: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时刻，三虾面应时上桌。
4: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5: 好好好。
4: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5: 好，谢谢。
4: 虾香味会更浓郁。
5: 谢谢谢谢。
6: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5: 对，
6: 尝尝鲜，
5: 就是赶着这口。
6: 那好呢，就好这么一口。
0: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5: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40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0: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

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

0: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五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1: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十个红外监测仪，十五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2: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3: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4: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村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起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5: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

0: 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1: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理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2: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3: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2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4: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0: 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砂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1: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话声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砂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2: 过去我们这全是劈砂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将成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3: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4: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隔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5: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实施了300多个亿的GDP，实现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6: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0: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学姐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2: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3: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4: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2: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5: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2: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3: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2: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6: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7: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6: 这个上面都好多，这个
8: 头上好多。
6: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8: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地方结
6: 的。晶莹剔透的哈。
7: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2: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锅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

0: 年十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1: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金山银山，
4: 绿水青山
5: 就是金山银山，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绿水青山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3: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4: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5: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3: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6: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
3: 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油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0: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3: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7: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8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3: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万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8: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3: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

0: 近日，丝弦龙韵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3位。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1: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2: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3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3: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3种。主要是3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呢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

0: 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2: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3: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

0: 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2: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 70%， 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 1.5 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1-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3: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 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十天九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两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
1: 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2: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3: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4: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伴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

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

0: 伴，多彩中国。
1: 运动
0: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每日见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0: 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

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
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

0: 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 20%， 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

0: 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十处大型仓库已有七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他是演员，是模特，是画家，是健身达人，也是创业者。他曾在中国多地学习中文，体验中国非遗文化。本期中国园为您展示德国女孩维梅林的追梦人生。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家好，我叫维美林，来自德国。我一个人在中国整理自己的公司，我已经在中国6年了。
1: 维美林今年33岁，是一名来自德国的自媒体博主。他的短视频以绘画创作为核心，全程记录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粉丝亲切称他为小画姐姐。迄今为止，他已产出上百条绘画主题短片，在国内各大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80余万粉丝，多条热门作品也为他带来稳定的商务合作机会。维美林出生在德国的南部城市康斯坦茨，从2015年开始，他3次来中国，先后在台北、青岛、北京等地学习和工作。2026年年初，维美林从北京搬到了深圳生活。短短几个月，这座独特的城市就给了他许多绘画创作灵感。
0: 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搬到深圳，是因为在这里有海边。我也是在德国有很大的湖的一个城市长大的，住在这儿，在这里画画就让我很放松，有一点老家的感觉。
1: 外出写生时，维美林会用便携式油画棒在写生本上快速记录下自己的灵感。深圳湾泛着光芒的海面，还有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画纸上鲜活的素材。镜头静静对着他和眼前的海景，记录下这个外国女孩在中国海边逐梦的日常。
0: 我的现在的目的是把我的自媒体就越来越都变成艺术的这种风格，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女生很喜欢做那种画画的东西，然后小孩子也很喜欢。每次我在外面画画，小朋友们来，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他们平常很害羞，但是如果他们看一个人画画就还可以了。
1: 在他看来，把这些充满温度的创作日常分享出来，不仅能让更多人感受到绘画的乐趣，也能让艺术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而这正是他做绘画类视频一直坚持的初心。因为从小深受家里人的熏陶，维美林十分喜爱画画，而且基本都是自学而成。

0: 我妈妈小时候也是跟我画的挺多的，我妈妈的哥哥其实画的超级超级好，所以我觉得是跟家庭有关系。
1: 韦梅林从2025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他在自己的小画室里用最平时的镜头告诉大家，画画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用心，每个人都能画出自己心中最美最真实的画作。韦梅林的创作手法十分多样，用到的材料包括水彩、油画棒、油画颜料、丙烯颜料等等。
0: 我画了这个，因为周杰伦发了一个新的专案，这里用 Gustav Klimt 的风格，他是奥地利人，他们也说德文，我们的文化就是很像。我超级喜欢他的画，我觉得他的画就是很漂亮，很 abstract， 但是也很有意思，所以我把周杰伦的专辑就编辑了 Gustav Klimt。
1: 韦梅林最早接触中华文化是在17岁，那时正在读高中的韦梅林去马来西亚做了一年的交换生，并寄宿在一个华人家庭。
0: 我的这个寄宿家庭的梅梅，她请我吃北京烤鸭，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还是春节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华人有一个特色的一些传统，有一个菜，然后大家都用筷子，然后那个菜里有很多很长的东西，你用那个筷子，然后你视线用的越来越高，最高的那个人就其他的人就是那个 like all this stuff falls down and the person who has still food on their chopsticks， 这个意思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
1: 这段经历给韦梅林心里埋下了一颗想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种子。2015年，正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立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的韦梅林，以交换生的名义来到了位于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学习。
0: 这个时候就是觉得哇，中国经济很厉害，这是为什么我来中国。这个学期里，我在中国旅行了5-6个星期，然后就哇，超级超级美，真的好美！我去云南，去桂林，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觉得哇，中国的文化真的很有非常多，因为我这么多的少数民族，风景很不一样。
1: 大学毕业后，韦梅林入职瑞士一家药厂，尽管薪资丰厚，但在中国学习期间经历的一切，始终让他念念不忘。于是2017年，他放弃了瑞士的工作，决定到中国学习中文。第一站他来到了台北。
0: 我在台北开始学习中文，真的开始学习中文。我每一天有中文课，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住在台北1年半，然后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北部可能是最好的地方学习普通话，所以我去北京，然后在北京继续学习中文，在北京语言大学。
1: 2019年年初，韦梅林第一次来到北京生活。为更好地学习中文，他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为期1年的表演课程。
0: 上中文课一个问题是，你的同事们都是外国人，所以你下课以后你就大家都聊英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哎，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1年的表演是一个很好的注意，因为这样就是我的同志们这个时候都是中国人，老师们都是中国人，就是我又感觉我的中文就提高了很快，因为每一天必须要说中文。
1: 2020年冬天，韦梅林回到德国老家，为了不荒废中文，他开始尝试拍视频，用中文向中国观众介绍德国人的日常生活。
0: 哦，就是觉得哎，如果我拍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文化、德国生活方式，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今天来一个德国超市卖东西，然后就给你们介绍我们卖什么是多少钱。这种最艰难的视频是最多看的视频，因为大。

0: 这就我想要知道在其他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1: 当时中国短视频产业蓬勃发展，各类成熟平台相继涌现，外籍创作者借助短视频展现异域生活，分享文化差异，迅速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内容方向。韦梅林敏锐把握住这发展契机，内容从美食烹饪、日常健身延伸至欧洲本土人文风貌，多元真实的镜头表达收获了众多中国网友的喜爱与认可。
0: 六个月里面我拿到了30万多粉丝。
1: 一个人独立做自媒体并不容易，为了让拍摄的视频品质更高，韦梅林花了不少钱购买了各种各样的拍摄设备。韦梅林还通过网络视频学习撰写内容脚本、拍摄等各个环节的技巧，同时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剪辑。2023年9月，韦梅林再次回到北京，因为曾在德国媒体上积极宣传中华文化，他申请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正式进入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学习中文。与此同时，韦梅林并未停下短视频创作的脚步，他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个人传媒公司，计划将自媒体账号规模化运营并实现盈利。但现实远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公司运营前半年收入微薄，难以支撑日常开销。陷入生活窘境的韦梅林无奈向远在德国的父母寻求经济支持。
0: 自媒体的一个问题是，你可以拿到很多粉丝，你可以你的流量可能很好，但是不能赚钱，一年以后你就是累了，很多人就是放弃。
1: 韦梅林深知自媒体赛道竞争激烈，单凭热爱难以维系生计。为摆脱困境，他依托自身表演专业功底转型广告模特，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2: 刚学格文的
1: 入行之初，韦梅林模特经验有限，担心合作方无法充分看到自身特质与可塑性，他便有针对性地去拍摄各类素材，充实个人求职简历。
0: 专业的拍摄的地方拍了几个照片，然后其他照片我就是自己拍的，但是看起来是广告。比方说他们一直问我，哎，你有墨镜的广告，然后我就卖了一个，然后就自己在外面拍。比方说这是我拍的，在外面拍的，在通州拍的。
1: 这份善于谋划主动补齐短板的做法，帮助韦梅林顺利拿下第一个广告，也让他在行业内慢慢积累起经验与人脉。广告拍摄格外辛苦，为了赶拍摄进度，他常常天不亮就出门，辗转好几个场地奔波。
0: 我在北京拍了很多，这个时候是冬天，就是超级超级冷的时候的广告。也不要说啊，太冷了，那你不要拍，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3: In order to achieve my own goals in life, we learn to.
1: 从平面拍摄到电视广告，韦梅林都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一步步摸索，稳扎稳打，慢慢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凭借在广告拍摄中的优秀表现，韦梅林还获得了一些参演影视剧的机会。
4: 嗯，给到了。
5: OK，
4: 去拍专辑，虽然很热。
1: 有一个电影剧组联系到了韦梅林，这个电影要求演员能够完成高强度的武打动作。为了能够顺利拿到角色，韦梅林连续6个星期到拳击馆上泰拳课。
5: 定住，到了，定住。
1: 相比日常健身，练习泰拳强度大，对身体的协调性要求更高。
5: 对，左右。
1: 每一次出拳，每一组防守动作，韦梅林都认真跟着教练抠细节。

0: 刚刚你上，他会卡住了，这样你上旁边一点，上旁边，上旁边，这样。所以
1: 我刚才觉得我的推是这样的，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对。
2: 每枚零深知，不是每一次付出都能有收获，但对于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都要全力以赴。
0: 凭借认真执着的态度，短短2年的时间，美眉玲拍摄了几十支广告，合作了多个知名品牌，参与了不少影视剧的拍摄。她还受邀参加了2025年度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主演了小品《跟着收藏夹种草中国》，这些都让更多的中国网友认识了这位来自德国的金发女孩。
1: 怪不得你的半腕很重，居然来了！我带你好好游中国。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新的东西的人。我住在中国，我有感觉，我每天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中国这么大，我有感觉我可以在这里还有住20个多年。通过拍摄广告和影视剧，美眉玲缓解了公司的经营困境。 与此同时，他也始终没有放下短视频创作。一次和远在德国的家人通话，给许久没更新短视频作品的维梅林带来了全新的创作思路。是我去年画的东西，然后我给我家庭发一个照片，然后我弟弟问我：“这是你画的吗？”我说
2: ：“OK，
0: 对，是我画的。”我弟弟跟我说：“为什么你不把你的艺术放在你的视频里？因为我很长时间就不知道放什么样的类型的视频。”维梅林认为，和模特演员行业相比，绘画创作是一份值得终身投入的事业，还拥有极大的商业化潜力。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媒体的主攻赛道转向了绘画创作。
2: I think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art is also that you commercialize it very well. A lot of brands are interested in art. So let's say very big international brands, they produce luggages and then they have like professional painters who paint on the luggage or a package design.
0: 不仅如此，韦梅林也清楚地知道，想要让自己的作品吸引更多的中国粉丝，就必须打磨出更鲜明的个人风格。
2: 在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这是我在大学画的，中国画一个荷花，鸟有很多。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我们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参加其他课，比方说中国画课。
0: 对，我们每个星期有2个小时的课，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学习中国画的过程，让韦梅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东方意境。除此之外，他还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汲取创作灵感。只要一有机会，韦梅林就会背着相机出门。 记录旅途中遇见的非遗记忆与风土人情，再试着将这些见闻，连同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一起融入画作当中。一路走来，韦梅林从未停下探索中华文化的脚步。对他而言，中国早已不只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站，更是他源源不断汲取艺术灵感的沃土。 2026年，韦梅林将生活与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不仅有着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风貌，也充满着活力与创新氛围，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此实现自己的理想。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也让韦梅林感觉格外亲切。 闲暇时，他会来到艺术气息浓厚的地方，寻找更多的创作灵感。位于龙岗区的大芬油画村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油画生产与交易基地之一。看得出来，这是深圳，看得出来这个岛。
1: 漫步在挂满画作的街巷中。

1: 美梅林不仅能收获更多的艺术启发，还结识了当地的艺术家朋友。
2: 老师你好，
1: 啊，好久不见，你好。哎，
2: 这个好好看，
1: 啊，
2: 这是一个柿子吗？
1: 是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狮子。
2: 对对对，非常好看，
1: 是
0: 中国的吉祥物，狮子，东方醒狮。
1: 画家邓小红来自四川。
2: 在达芬油画村经营画廊20多年，他创作的油画作品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主题，却多用西方的油画技法来展现，色泽鲜艳明亮，笔触灵动飘逸。每次来达芬油画村，美梅林都会到邓小红的画廊坐坐，向他请教自己在绘画技法上遇到的困惑。
0: 和他交流创作思路。那老师，我刚才想你怎么画画这种类型的？
1: 这个是这个刮刀，然后画完之后我喜欢披上去，然后更有立体感，就是它很厚重，然后色彩也很干净。你看，像这个它会有出现肌理感。
0: 所以在这里，你先用画笔，然后用这个，或是只有用这个？
1: 两样都要。
2: 因为画笔在这个上面去勾一下它的形，然后我再用这个有出现古画的效果，我想用中国画和西洋画结合的方式去表现我们的马踏飞燕。
1: 一来二去，两个人一个教的用心，一个学的认真，
2: 美梅林的创作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今天看着邓老师正在创作醒狮图。
0: 美梅林也忍不住向上手为狮子画鬃毛，
1: 对，可以试一下。
2: 有点担心，不担心，不担心，没事。
0: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画，我觉得弄得越来越深一点，然后精一点，然后还再精一点，还再精一点，就是这样，就感觉很
1: 有立体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与邓老师的交流让美梅林收获满满。 他用镜头记录下这次拜访的过程。走在达芬油画村的石板路上，手里捧着刚收集到的创作素材，美梅林心里又萌发出新的创作灵感。除了邓小红这样的画家朋友，在深圳，美梅林还认识了许多像自己一样。 在异乡逐梦的年轻人，今年29岁的苏菲来自英国，在深圳生活了4年多，也是一名活跃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博主，同时在一家公司负责市场营销。相似的工作经历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3: Yeah, how's your painting going recently?
4: It was actually quite. I took something today, like this. See.
3: This is so good. This is amazing.
2: 苏菲和梅林都是独自一人在中国生活。对他们来说，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支持特别重要。在打拼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常常分享在创作上遇到的趣事与难题，并互相出谋划策。
3: 我搬到深圳一件，已经知道我必须要在这里招新的朋友们。然后我看他的视频，所以觉得哇呵呵，是因为他是英国人，欧洲人，平常跟其他欧洲人就是一样的想法，就可以更容易一点做朋友们，是不是？然后我给他发一个短信，我们打电话了吗？
4: 对，你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说，
3: 哎，你这么快要给我打电话吗？但是然后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2: 现在，梅林与苏菲已经完全适应了深圳的生活，也越来越喜欢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3: For me in Shenzhen, one of the best things, like the weather is so beautiful, and I really like how it's a big, beautiful city with the lights and the modern things, but it's next to the nature.
4: Yeah. It's nice, like it improves life quality, and I think that's why so many foreigners like Shenzhen.
3: Yes, I think so.
2: 在中国生活的6年时光，带给维米林源源不断的惊喜与蜕变。 更为他搭建起实现人生理想的广阔舞台。前路漫漫，他满怀热忱与期许，向着新的方向步履。

0: 不停。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6年是蓝莓合作正式启动10周年，在盛夏时节，由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心承办的蓝莓周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聚焦蓝莓甘泉行动，让每一滴水都流向需要的地方，让每一次合作都抵达民生的深处。蓝莓六国以水相约，共赴未来。
2: Thailand has we receive a lot of like projects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 have the real-time hydrological data sharing between each other, and then whatever happens on the upstream of the Mekong River has also been informed into our lower Mekong River, and then that allows our water agencies to have better.Preparedness for our any disaster that may happen into our countries.
3: 蓝莓水资源合作十年以来，我们实施的65个小而美的这种水利合作项目。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心呢，是作为蓝莓六国开展水资源领域合作的综合支撑平台，组织水利部部署的像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科学院相关的科研院所以及像清华大学、河海大学这些高等院校还有一些企业在湄公河国家来实施具体的务实合作项目。
2: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
4: 同饮一江水，命运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1: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0: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17号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0: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2: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3: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4: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

0: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协议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 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 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 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 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 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 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
2: 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 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 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 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
1: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مادامی
4: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خلبانمون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 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 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

0: 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四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伊朗战事延宕超过五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七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3: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2: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及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众议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哈马斯官员透露，哈马斯领导人将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视作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哈马斯承诺仍致力于执行和平计划，正等待斡旋方开启为期14天的谈判，以敲定计划的执行时间表。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报道说，这是库什纳自2025年10月与哈马斯敲定加沙停火协议以来首次与哈马斯官员会晤。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美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

0: 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1: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哥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南海伏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货，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3: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货，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货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4: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货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3: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5: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3: 首批到港的渔货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八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6: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3: 开渔后除

0: 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1: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2: 今年三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两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0: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3: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0: 今年7月，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在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4: 下单的话一般在10几分钟它就能到，门店的话在附近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0: 为了保障夜间行车安全，无人配送车搭载了一套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系统，通过自研算法模型，将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
5: 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0: 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大会聚焦交通与能源两大战略性产业深度融合，集中发布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等4项标志性成果。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交能融合项目突破5200个，年度增幅达56%。近日，第4届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山西怀仁市举办。大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相融合，旨在培养和提高

0: 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数场院士科普报告、劳动与科技工程科普等活动。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1: 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掌村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黑头白环的画面。在一片碧绿的稻田里，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与白鹭结伴嬉戏。黑头白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中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也能看到其身影，但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着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0: 对，
2: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0: 就离阿曼比较近，
2: 靠近阿曼啊，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

0: 项管理，啊，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1: 航段
0: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啊，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1: 嗯，所以说从这个方案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0: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1: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
0: 对，
1: 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2: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1: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0: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 伊朗面临的

0: 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1: 对
0: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封堵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啊，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
1: 对，
0: 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啊，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啊这2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1: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0: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2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3名飞行员。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地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地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5个月之后，这是3月份的事儿，现在8月了，5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地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24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24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2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它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2架苏-24那就应该有4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2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4个人都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3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的，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了，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3个，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了。那他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谈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个僵局的状况，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提出来美国必须把他的军事基地全部从中东撤走，那么他就向卡塔尔要人，如果你把这些飞行员还给我，说明你理解我，当时我不是为了打你卡塔尔，是为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不要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把飞行员还给我，那我下一步

0: 还要打你的这个驻美军的军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嗯，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嗯，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2: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3: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2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嗯，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0: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 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

0: 正式的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0: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它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是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那北半球多地仍然是暑热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步的西伸加强，受其影响，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西南地区和东

北这一带则是雨水频繁。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等地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因此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三四天的高温天气。而在即便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呢，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年夏天的高温，这里呢也是格外的盛行。

0: 等地的这个高温天气都会比较的普遍，而在巴尔干半岛未来呢也会是较为闷热的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小雨，24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6到3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迪拜晴，34到44度。
1: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国网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你看这个雨，这个
2: 您好，
1: 哎，你好，
2: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1: 啊，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1: 对对对对，
2: 哦，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1: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0: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二十世纪。

0: 纪九十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1: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站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这个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1: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1: 非常欢迎。
2: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们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啊、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呢？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把窝动。
3: 我通过望远镜呢、啊、就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两米，暂时是两米，它高有一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0: 我们先找一个。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过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特别
1: 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2: 哦，小宝出生了，
4: 孵出来了。哦，
1: 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2: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两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1: 回来了，
2: 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1: 回来了，
3: 站在旁边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

0: 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2: 对，
3: 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2: 但是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 对。
0: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两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4: 对，
0: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经过约十分钟的攀爬，两人来到了铁塔的防鸟挡板上。
1: 这里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4: 对，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更好地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

0: 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店里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1: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巨，那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2: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1: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3: 看到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啊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3: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5-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店里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2: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2: 舍不得，
1: 都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2: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1: 对。
0: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他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4: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5: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6: 对，已经是跳闸了。
0: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冠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冠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岩。
3: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4: 好，
3: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4: 好的。您好。
5: 你好。
4: 哦，打扰了。
5: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4: 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5: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2: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冠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冠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5: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一要补充能量，而且还有给他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他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然后
2: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5: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4: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5: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他的这个就是管他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他活的鱼啊泥鳅啊给他让他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他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他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2: 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冠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3个饱含深意的名字：干生、塔生、富生。
6: 我们的干生，就是因为他出生在我们干婆大地。
4: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冠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复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6: 对，这也就是我
2: 孟璞岩告诉我们，干生、塔生、复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3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7: 我有3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

0: 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前明后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1: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2: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3: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2: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3: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时候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1: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4: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2: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2: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3: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1: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河、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铁塔的区域，
2: 这就是模型。
5: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

0: 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0: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这个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1: 和接触，
0: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内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1: 是。
0: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
1: 隔绝，
0: 它是绝缘的。对，
2: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0: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2: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0: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3: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公平试验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4: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进核查，
2: 已经开始充电了。
5: 前进核查，
4: 后继核查，
5: 后继核查。
6: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4: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5 4 3 2 1，
5: 开始升压。
0: 您听，已经有开始那种电的。
2: 我听到电流了。
0: 对，

0: 报警了。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生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0: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0: 物理隔绝，
1: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3: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0: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丝丝雨雾浸润着干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你好，艾老师。
2: 你好，
1: 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你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3: 好的。
2: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3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
1: 类型，那鄱阳湖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每年会吸引着约70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越冬。每年来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栖息的白鹤，它就占全球种群数量的98%以上。
0: 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2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4: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5: 相信。
4: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5: 候鸟。
4: 对，它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它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怎么？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4: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他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3个原因，
6: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4: 第4个原因，
6: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经验传承。
4: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冠等鸟类的声音。
7: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0: 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1: 东方白鹳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鹳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鹳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2: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鹳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们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3: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的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2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个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3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3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1: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3: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1: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4: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5: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了巢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4: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5: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1: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4: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

0: 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1: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0: 好山好水，
1: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0: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1: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2: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

0: 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

0: 往里挪，对，往里推，往里推。
1: 2017年6月，扬州博物馆的库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国宝级文物隋炀帝萧皇后礼冠和他的仿制品，为接下来的公开展览进行准备。
0: 这样放进去，往里推，对对对对。
1: 2014年7月，当一块深黄色的泥土从扬州被整体打包运送到陕西后，今天他又回到了扬州。就在一去一回之间，这坨黄土的秘密逐渐被人揭开。迄今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隋唐皇后礼冠，终于展现出了它惊世的美丽。作为萧后冠保护与修复的负责人、肩负重任的文保专家杨军昌，此时的心情终于轻松下来。机缘巧合，双墓现世，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埋葬着怎样的秘密？酸性土壤，千年青石，萧后凤冠是就地清理还是另觅他法？斑斑驳驳的锈迹，若隐若现的繁花，如何从一坨土中清理出足够的考古信息？这一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却因为保存状况极其脆弱而令人担心。它如何经受得住从扬州到西安这1000多千米的颠簸旅途？现代实验室考古又将如何进行？花树摇曳，电钗生辉，皇后凤冠能否重见天日？

2013年春，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曹庄，一个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两座砖室墓的出现，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0: 引起全国关注。经过反复论证，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正是隋朝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及其皇后萧氏的合葬墓。
1: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叠屑金玉带、大型鎏金铜捕手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墓内保存有部分人骨遗骸，经南京大学体制人类学专家鉴定，死者为大于56岁、身高约1.5米的老年女性。这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信息，但是根据墓葬形制、墓内出土高等级随葬品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结合文献记载，判断墓主人是隋炀帝的夫人萧后。
2: 我们在萧后墓里面呢，清理出一具冠，那么这件冠呢，在我们这个隋炀帝萧后墓当中呢，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按照我们过去隋唐的礼制，它是皇后用的，一个是它身份比较高，是皇后用的；第二个很简单，这个冠是女性用的，所以说这个冠对于证明萧后的身份是占据了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说他这件东西呢，可以说影射出看到我们萧后和炀帝的身影。
0: 隋炀帝是隋朝末代皇帝，于公元618年被部下杀死于扬州。隋炀帝在历史上颇富争议，有人认为他好结名利，断送大隋江山，是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他勤政有为，任内完成了平定青海、修建洛阳城、建成大运河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绩。而他的皇后萧氏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身世最为传奇的皇后。隋炀帝被杀后，萧后被宇文化及为首的叛军裹挟前往北方，后来又被窦建德掠走，之后流落东突厥。
3: 杨广的一个妹妹义成公主，她呢被和等于和亲嫁到了东突厥，嫁给了单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义成公主知道嫂子这么一个状况，是吧？而且这个萧后当时带着年幼的这个隋炀帝的孙子，也带着他们的孙子杨正道，是吧？这个所以义成公主就派人来跟窦建德交涉，因为这个东突厥他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窦建德这个他主要的是要跟这个北方的其他的这个军阀、其他的这个势力要争天下。所以他不能腹背受敌，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既然你要这个萧后，他就把萧后送过去了。所以萧后在东突厥，实际上在山西境内又生活了有10多年。
0: 直至贞观4年，萧皇后才被迎回了长安。贞观21年，即公元647年，萧皇后以81岁高龄崩逝于长安。唐太宗下令以皇后礼制，派3品官将其运送到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在2013年8月开始进行的对萧皇后墓的清理过程中，扬州考古专家很早就注意到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2: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做成很细的清理，它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个是什么东西。
4: 当时我们对这件东西没有太多的认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随着考古发掘的一层层的深入，它的更多的结构被暴露出来。首先出来的是更多的一些那

0: 个鎏金的一些花片，然后还有一个慢慢的进出它的那个前面的额托，还有它的薄冰。当薄冰出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一件东西可能是一件帽子之类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饰品。嗯。
1: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人们越发确定，它很可能是萧皇后的陪葬凤冠。考古人员于是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留作精细考古，而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着。这块外行人看来的一个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铺砖地面上，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0: 它那个因为是它的铜的，就是说你稍微一碰它那个就变成粉末状，所以这件东西呢，就是说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如果在现场再清理的话，就可能就是说对它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2: 这个罐呢，当时呢现场我们判断呢，就是保存也不是太理想的，那么我们请了国家局的领导，请了国家文物局的这个专家到现场呢给我们呢做指导。
1: 扬州考古队认为，以目前的能力，无法在现场完成对萧后棺的清理和保护工作。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在扬州为萧皇后棺等重要文物的保护组织了一次专家会。当时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军昌也来到了扬州。他此前带领的团队曾与德国专家合作，成功保护修复过唐代公主李垂的花冠，但眼前的萧皇后凤冠让他倍感震撼。现场判断，这具高贵的礼冠结构很复杂，它当年是放置在一个长约0.6米、宽约0.4米的木箱内，在安葬时是被单独置于棺椁外东侧的，是一件尊贵的陪葬品。
3: 这种熏一般带干咱们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我现在觉得是个分界线，这个地方。
4: 对。但是咱们的难度增加了，这家伙都成了粉的了，这块粉的，你看这都掉了，这回去没法弄。
5: 整体打包。
4: 不再整体，就一体打包了，不再单独分离了。最早我们的想法是把它单独分离。
5: 好。
4: 为了是将来拍 CT 和 X 光片的时候，为了是不影响
6: 拍摄效果，打包也蛮麻烦的。
4: 你伸进去了你就不敢了。
6: 对，
4: 就在信息呢，现在你这一拿以后整个就没了。
7: 在陕西出土那文物同样的材质，尤其是裴氏那个冠，它也是纯铜制品，表面是镂了金，结构跟这差不多，可是那一圈的珍珠都保存下来了。陕西的土壤酸性没有扬州的那么高，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下这个对它的水和土壤做了一下酸粘度的一些测试，从那个试纸，就是我们叫酸粘度的试纸来看，它的酸性在5到6，那个酸粘度在5到6。陕西基本上偏碱性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裴氏那个事件的一圈那个珍珠，像那个杏叶柿，像这个薄冰，一圈的珍珠保存的90%都保存下来了，只有个别的没保存下来。可是扬州这没有一颗完整的珍珠，它的土壤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文物极易遭土壤中有害成分的侵蚀，所以就没了，是这样的情况。
1: 扬州与西安相比，土壤呈酸性，埋藏的物质特别容易腐蚀，所以萧后棺出土后极其脆弱，因此国家文物局决定不宜在现场继续进行全面清理，由富有经验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接手，把萧后凤冠从扬州整体打包运到西安，进行专业的实验室考古研究。虽然此前做过唐代公主李垂冠的保护研究，但杨军昌深感保护萧皇后李冠难度与李垂冠不可同日而语。
7: 萧后的这个冠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一个礼冠，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跟树泽在讨论，我们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我本身来说，假如我要做它，我觉得压力也很大，因为这是第一个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礼冠，

0: 另一个保存状况这么差，所以你责任也比较大。所以在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把它做一个科研项目来对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护修复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保护修复项目。所以开始定位我们把它就作为一个科研来研究。
1: 2014年3月13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团队在杨军昌带领下到达扬州，对萧后关进行实地调查，对这件目前考古发现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礼棺的保存状况进行科学评估。连日奋战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根据现场文物保存的状况，终于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关的技术流程。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2014年7月，他们开始了对萧后关的现场保护与整体打包工作。可是千年凤冠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已经腐蚀严重，该如何提取？陕西专家有什么特殊手法吗？
0: 当然在现场，就是说刚才我说了，我们那个表面它是考古迹象清理，说是凹凸不平的。第一步我们先把它凹凸不平的把它填平了，我们的团队在里头在做拍照，在把那表面散落的事件收集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在外面转的晃的，就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实际上我出了他那个考古工地呢，就这入门口正好堆了一堆沙子，我突然想起来填沙子是不挺好。沙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流性好，哎，你如果随行好，你如果往一个孔洞一填，它自然就把那个孔洞填实了，这样就避免呢你这个在搬的时候它就这个出现一些坍塌。但是有些新的问题，你沙子直接填进去的话对文物还是有损害的。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我们可以买质量好的保鲜膜，把它扎成松散的沙袋，然后呢把它放进去，自然就随行了。实际上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方法很好，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步。
1: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利用松散的沙袋把凹凸不平的凤冠表面填平。一般而言，下一步应该用保鲜膜把凤冠糊起来，再用石膏绷带把石膏糊到表面，最后用石膏箱套上去，这样即完成了现场的保护。但困难又一次出现，凤冠如此脆弱，该如何做才能把凤冠安全地剥离开墓室地面呢？这让杨军昌思考了很久。
0: 是底儿的，过去我们就会在底儿的地方直接插一个铝合金板，插进去推进去，然后把它整个都翻过来了，这样来说底下不就可以护好了吗？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在现场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担心，这么珍贵的东西，假如我在底下铲的过程中可能对它造成一些破坏。大家也知道铲的时候你是推的过程，推的过程底下有可能起联动作用，底下或者是泥和土你会起联动，对冠造成影响。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怎么做呢？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萧后那个墓室底部是有砖，哎，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到了，为了把这个冠做好，我们就说从砖底下跟砖一起抬起来。
2: 不容易呢，它去崩了一起
3: 啊，到那儿就完了。
4: 嗯，对，里面没砖，
3: 里面没有砖，没有砖就好办。
2: 嗯，没砖就把砖手放也不容易。
5: 三角，三角，这
6: 掉
5: 三角，
6: 没有
7: 三角，没
2: 这个没三角，
4: 没三角，
7: 那是一整块。
1: 文保专家先给棺体底下的砖编号，把周边的砖取掉之后，从砖底下打了四五个洞，把木条插进去，在打好的石膏箱上面也用木头捆扎成一个整体，接着一个翻转就把凤冠安全地扣放好了。2014年5月，隋炀帝和萧后合葬墓的考古工地上，来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此时扬州正是最为闷热潮湿的季节，为了萧后凤冠能够平稳安全地运送到西安，他们在工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这样做不仅因为萧后冠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历史价值非凡，还在于经过了1300年风雨，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铜鎏金的萧后冠腐蚀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任何搬

0: 动必须极为小心谨慎。萧后凤冠的这一坨黄土离开了萧皇后的千年墓室，被整体打包，安全地离开扬州，远赴西安。考古团队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场文物保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鉴于萧后凤冠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脆弱性，最终决定由现场考古转变为实验室考古。但如何打包文物前往西安，这无疑又是对考古团队的一次巨大考验。杨君昌和他的团队经过半年的准备，最终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凤冠的技术流程。2014年5月31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了对萧后凤冠的整体打包。同年七月，这顶珍贵的皇后凤冠被运抵西安。2014年8月20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萧后冠保护研究团队开始对萧后凤冠进行前期研究。萧后冠的到来让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专家们兴奋不已。
1: 开始我们有几个月、3个月时间就没有去动这个棺，因为说老实话，开始你怎么下手、怎么去做，你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同时，我们在2014年10月份和12月份开了2次专家会，就讨论这事儿。实际上，专家会上大家也争得非常的激烈，到底你这个事情怎么做？
0: 压力也是动力。出土皇后礼冠已属罕有，而隋唐时期的皇后礼冠更是绝无先例。摆在全国专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皇后凤冠的清理保护？根本没有现成的经验，但科学研究总要有第一次。大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事做到最好。为了萧后冠实验室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珍贵文物实验室。在这里 ，X 射线机被用于显示凤冠的内部结构，而岩石照相系统可以展现清理的每一个过程，还有扫描电镜和红外光谱仪等很多仪器。
1: 我们计划中，当然最早编方案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呢，我们要做 X 光，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呢对重要的过程要用 3D 扫描系统要进来，要把它的信息把它也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记录下来，因为 3D 扫描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记录方式。当然了，我们开始照相机这没有问题，我们也要做，而且在清理之前我们一定要显微镜对它观察，对一些痕迹做观察，做记录，然后再去清理。
0: 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会后，2014年11月初，萧后冠正式拆箱，对他的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随即开始。
2: 比较麻烦了。
1: 嗯，是啊。
2: 直接运走吧。哎，够了，你家好像没有沾什么东西，这还好是吗？这是漆盒的底部。
3: 嗯。

0: 工作人员小心地拆开木箱包装，掀开木盖，因为销后关是倒置在箱子里的。为了了解棺体物质相对位置，此前在扬州墓中进行的三维打印立体模型开始发挥作用。
1: 到底 X 光对 CT 能影响多大？
2: 我是看 PPT， 因为我在这里泡，
1: 标记也就刚好是那个，呀，你现在就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
3: 对，这肯定不能动，
1: 一动呢就很麻烦，有可能大量，我现在都考虑大量的功能还是在这实验室里清吧，怎么办？没有100%的把握，绝对我是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拿着手术刀把它刮一下，不要动手术，肯定有戏。这样他再给咱们就拍一下。
4: 他在讲这个，他眼中这个东西什么样，所以就画面只有。
1: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则，是最终就在这儿来体现
3: 的。是的。
1: 要不然就是前功尽弃。
5: 那把它再拆下来看底下这有什么痕迹？
3: 他这两个图挺奇怪的，就是画了印儿，我一看还是有点东西的。
5: 这底下也很难说，这肯定是漆盒，但是这个绿颜色就铜的东西嘛，
6: 肯定
7: 这点像木材，
6: 对，
7: 木材，
6: 这里头像锈。
1: 好，我们到那个锡笼，让他们来把那木材鉴定一下。
5: 知道。
3: 或者是不是漆盒上有一些金箔的那个装饰，贴金的？
0: 从考古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借助各种仪器，以多学科综合的检测手段进行实验室考古，已经逐渐成为当今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珍贵文物实验室里 ，X 射线机、显微红外光谱仪一系列设备开始对销后凤冠进行全方位检测。

0: 2400多。
1: 2400，这个肯定不是二氧化碳。
0: 一个图好一下。
1: 你看，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他认为是玻璃的，
2: 那就打一下那个白色的呗。
0: 那你说
1: 是什么？
0: 这个是玻璃，然后这个是玻璃那
2: 一圈儿粘的
0: 那个托的那个边上
2: 啊，对。
3: 随着实验室清理的开始，最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销后官表面精美的电花。
4: 这是一个电，这是一个电花嘛？这电花呢，你可以看到是一六个花瓣，你看六个花瓣，在六个花瓣外头呢，实际上还有六个，原来应该是镶嵌的有珍珠的，这是六个珍珠，但是珍珠都完全被腐蚀了。我们在现场也做了这个土壤的检测，扬州的土壤是酸性的。跟咱们陕西不大一样，这中间也是个一个花蕊，实际上应该是花蕊。你看底下是因为那个玻璃啊，它这个是从那掉下来的，已经完全风化的玻璃，剩了这点残留物了。可是呢，我们现在没有粘回去，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底下就知道这个工艺，底下是贴金的。哎，这个是标准的唐代的掐子镶嵌，像周边这都是一些铜的薄片，把它掐成这样的一个环带环状，把它然后焊接起来。像这个地方呢，镶嵌上珍珠，这一块呢镶嵌成玻璃，这一块也是玻璃，然后玻璃一抛光，那是闪闪发光的，很漂亮的。你看，那个是一个花苞，不像这个的，我们都其他我们能说出材，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是一个花苞，我们认为是纺织品的东西，很难说。
3: 随后，销后官的整体结构也逐步清晰起来。

0: 萧后凤冠运送到西安以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并没有马上开展清理研究工作。面对着这一国宝级的皇后凤冠，该怎样清理，又要做哪些研究，将来如何和公众见面，每一个问题对于项目负责人杨军昌来说都是考验。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杨军昌和他的团队重新编制了清理研究方案，完善了考古实验室，搭建起岩石照相系统以及三维扫描立体记录系统，同时也对封装的萧后冠进行了 X 射线检测。经过三个月的准备，2014年11月初，萧后冠正式拆箱，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1: 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在额头这个部位，你看这是一圈，这个是第二圈，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三圈，这是沿额头沿额往上三圈箍，但是这三圈箍你是没法固定的，它沿着箍的垂直方向，你看就这个部位，你看见没，转一圈是个半圈，绕到头顶，绕到另外，它这个位置在哪，在耳朵这个部位，然后呢在这中间大概在这个部位里头，现在我们看不到，沿这个方向垂直到另外一边，大概到这个位置了，它是因为另外一个两条箍在脑的顶部是成十字交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箍，不然的话你就没法固定。这个部位呢，它实际上是后脑的部位，在这后脑的部位上端，你看它有1、2、3、4、5，这一排有5个水滴形的室，第二排上面这是有1、2、3、4、4个，在这地方有3个，实际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装饰品。这个在京剧上，实际上有人把这叫后兜，实际上是后兜是在脑勺那部位，哎，都是水滴形的。你可以从这个花瓣，你可以看到水滴形是在这周边这一圈的孔洞。这实际上原来镶嵌的是珍珠，在这个中间还有这个地方，这有1、2、2层的花纹，中间是个花蕊应该是，那么周边这应该是花瓣，像这个都是全玻璃镶嵌的。由于腐蚀了嘛，你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我们有拍的 X 光片，我们把 X 光片一拍一看，特别漂亮的纹饰。那么在这个环带上呢也是有纹饰，你像这个地方，在这个箍的最底下的一个箍的外面又加了一层饰，你看到了，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全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圆形的一个凹坑，里面在底下贴的是金，在上面又镶嵌的玻璃，这原来是抛光的，因为一抛光的很漂亮，因为现在腐蚀了嘛，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薄壁，也完全腐蚀了，都是土锈堆积在一起。你能看到这一块是有玻璃的镶嵌的。实际上我们有 X 光，在那边的 X 光片可以看到，这上面实际上有3朵花瓣，还有花叶，仍然那个像那花叶的那个位置，像那花瓣的位中心啊，都是贴的金，金上面再镶嵌上这个玻璃。
0: 在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一块黄土中掩藏的秘密被逐渐揭开，神秘精巧的钿花，花蕊上站立的石人，精巧的装饰，螺旋状的花梗，尽管历经1300多年岁月侵蚀，斑驳锈蚀，也不能掩盖它曾经的美丽，让人不禁遐想起当年这顶皇后凤冠的绝世风采。
2: 这次扬州这个人出土这个我们萧皇后的这个花冠，那么为我们这个了解唐代的早期这个金银工艺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状态啊，它的这个技艺呢还是很比较全面的，在那个时候的生产条件下能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灿烂啊，很不容易的。比如这上面你这个原材料是要通过回火的，是要通过熔炼产生的，然后要捶打，打了之后还要退火，也要靠火把它再回火啊，那人们再反复再捶点。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较有限，不像现在那个有好多设备，那个你要什么形状的材料都可以实现，是吧？那会是很不容易的。
0: 在珍贵文物保护实验室，萧后凤冠的实验室考古，每天随着文物的出路，不断会有新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比如2015年年

书，凤冠清理中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外界对凤冠再一次聚焦。凤冠是否可以如愿清理干净？脆弱的千年凤冠会不会在清理过程中发生危险？最先进的实验室考古又能有什么新发现？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礼冠，将如何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十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家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

0: 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1: 当时的路况哈，就是1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2: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3: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4: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5: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6: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7: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城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

0: 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玩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1: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2: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1: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3: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1: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4: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潮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

0: 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1: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砒沙岩的办法。
2: 好，拆下来。
1: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砒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砒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砒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3: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1: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砒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砒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0: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砒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4: 过去我们这全是砒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将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1: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5: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6: 我们20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1: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0: 天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衡了300多个亿的GDP， 失衡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1: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2: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1: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3: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学姐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1: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5: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机。
6: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1: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7: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1: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5: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1: 长江重庆江津段 竹制网

0: 阁静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1: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2: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1: 那个上面都好多，这里
3: 这个头上好多。
1: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3: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结的。
1: 啊，晶莹剔透的哈。
2: 做这个人工鱼巢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4: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5: 绿水青山
6: 就是金山银山，
7: 绿水青山
8: 就是金山银山，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绿水青山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和医派悬壶济世、合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和医家冠吴中。常州孟和镇常住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和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和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和医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合法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在孟和医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疾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和医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2: 孟和医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0: 刘产明，孟和医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为苍竹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竹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竹的用量都会上升。
3: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啊，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竹来治疗。同样，苍竹它有10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

0: 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制仓鼠。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仓鼠的躁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河一派这个叫阴阳泄理、活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1: 炮制仓鼠，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丽。
0: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2: 我调整一下。
0: 火力太大的话，仓鼠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1: 火分文武，炮制仓鼠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丽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丽学习孟河一派炮制已经五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0: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1: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2: 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0: 黑芝麻拌炒仓鼠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制约仓鼠的躁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1: 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躁性的炒仓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0: 我们这个孟河一派临床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河一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河一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1: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遇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仓鼠却越来越少。
0: 我们孟河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仓鼠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1: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仓鼠，中医药界称之为毛仓鼠。由于毛仓鼠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0: 因为毛仓鼠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仓鼠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1: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仓鼠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仓鼠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3: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仓鼠。
0: 我们这个毛仓鼠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3: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0: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3: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0: 这个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

0: 它的根茎。金手桃
1: 从事毛仓竹培育工作已有10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仓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金手桃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毛仓竹，为现有的种质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
2: 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毛仓竹，犹如大海捞针。
0: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毛山苍竹的。
2: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0: 对，
2: 这个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2: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影响。
0: 对，
2: 过去在这边
0: 就到底药材毛仓竹都采挖到过了，
1: 对，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2: 对。
1: 哎，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你看看这个，看看，
0: 看看，
1: 这个就是毛仓竹。哎呀，这个是的，
0: 这个也生的，
3: 当然是野生的。
1: 嗯，
0: 对对对。
3: 你看它的叶子，
2: 叶子感觉好小。
1: 对吧？
0: 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1: 千百年来，孟和一家们 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 诞生于光绪16年的百年老号智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智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4: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用的？
1: 昨天晚上吧，
0: 晚上是吧？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润的这个就很容易润透，有些呢就不容易润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润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出来吧。
1: 过滤出来。
0: 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1: 没画呀。
0: 没画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1: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1: 火可能
0: 重来，
1: 可能是太那个了。
2: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0: 好了啊。

0: 对，
1: 这就差不多了。这个叫鱼野泡，那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几点才叫最好？
0: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1: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上就又要焦了就。
2: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0: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1: 差不多嘛。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对吧？化开了。
2: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1: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这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0: 对，
1: 滴水成熟。
2: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1: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的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2: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身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3: 中说今生恩贵。
2: 年过50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20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3: 东山
1: 怎么样？现在
4: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膏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1: 好事好事好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最近是疲劳吧？
4: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1: 睡眠不好。
4: 对，睡眠不好。
1: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哎，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4: 好的。
1: 平时生活怎么来？来调一下。
4: 好的。
2: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5: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呢。
1: 那你们接着等。
4: 累了，累了。
1: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2: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5: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
6: 小茴香。
4: 这小茴香也是
5: 哎呀，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梨汁，
4: 来来来，
5: 欢迎啊，欢迎，
4: 干杯干杯。
2: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清膏，新香沁皮，油润如玉，以清膏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和味的智慧。
5: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7: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

0: 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就是最好的。
1: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2: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1: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3: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抱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0: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州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比较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1: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和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3: 陆文夫先生讲的，就是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轻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1: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食客，三虾面应时上桌。
4: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5: 好好好。
4: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5: 好，谢谢。
4: 它虾香味会更提一点。
5: 谢谢谢谢。
6: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5: 对，
6: 尝尝鲜，
5: 就是赶着这口。
6: 那好呢，就好这么一口了。
1: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疾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5: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四十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1: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

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一家秉持合法缓制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理，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大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

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0: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3: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0: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4: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0: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5: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独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6: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万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

0: 总预算审查的严当，何以治之，孰以治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1: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2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2: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3: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3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2: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4: 那么很多情况

0: 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啊，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呢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的小艇呢，他按照他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教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2: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3: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

0: 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2: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 70%， 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的。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 1.5 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1-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3: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

0: 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十天九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两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
2: 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3: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2: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0: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他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 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2: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

0: 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1: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啊，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的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美日舰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